0: 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1: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的创新，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回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无奈。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里，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我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1: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我作为一个退役军人，又是党员，雷锋的精神始终地扎在我的心里。我想这个志愿服务工作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吧。到了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都可以吧？
1: 正常
0: 正常
1: 正常。
0: 再看一下这个到红色，这就已经过期了啊。
1: 过期了啊。
0: 所以大家都随时，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我们这个社区占地面积是500亩，总户数是达到了5000多户，在册人口是13800多人。因为金花园又是个多民族的小区，现有5个少数民族，一部分居民他们也人生地不熟，所以我们最初就成了个热心服务小组。我们就要求7名同志到各个小区收集居民反映的有关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反映给当时的社区党支部，包括一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残疾人还有老兵，帮助他们购物、送医送药、打扫卫生、修理上下水，我们做到为老百姓服务，也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2: 哎呦，欢迎欢迎！
3: 你好呀，老乡。
0: 还认识我不？
2: 咋不认识啊？哎呀，老朋友咱们是。
0: 你是老班长嘛？我们老前辈嘛。
4: 大家住的这个小区感到很舒心。
0: 后来我们在2010年改名为铁班长志愿服务队，招收了我们退休的退役军人、党员、热心群众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伍，有当初的7人，最多的时候我们达到了180人。铁班长代表的是我们金花园的志愿服务队，我们也有个新老接替。我们的肖淑华83了，
4: 我们在参加着吴忠士的

绿色城市的创建，我带领着大家挨着小区逐单元的在进行这个环境整治。有些不理解的人就说一些风凉话，说这铁班长肯定是为了出名啊，出风头，让你们去陪他去干这些不应该干的事。也有时候别人说人家铁班长是社区在出工资，说的有眼有本，所以1月1800。当时我听了这些话，我老伴也听到别人在议论，回来也就劝说我，哎，不要干了，一分钱不拿，人家还不理解，还在外面给你造谣，图个啥？当时我也想得很委屈，我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退役军人，入伍的时候，这我们都在学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我们又接触了学雷锋的这个高潮，把有限的生命奉献到为人民服务当中，这在我心里扎下了深深的根，所以我必须把它坚持下去。

0: 社区有任何的需要，铁树都是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是邻里之间这样一个更加亲密紧密的这样一个关系，更能了解到每家每户他们实际的需求。
1: 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他老口头语就是做志愿者要实实在在的去做，而不是用口上来说的。
2: 今年我们就结合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给大家宣讲，请问我们的老郭同志，
3: 我每天步行都在20000步以上，说句累真累，但我干了这项工作，我苦变成甜。三伏天的时候，我们挨着小区在巡逻在整治的时候，我买西瓜大家在争抢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场面我落泪了，大家图啥？谁家没西瓜？人家子女能放心让人家父母跟着我转，辛辛苦苦在工作，他们的奉献精神，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打动了我，大家也都齐心协力的都维护着这个团队的精神。
4: 他们这些人能感动我，我志愿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行列里，所以我们的志愿服务呢始终在路上，有起点没有终点。
5: 这个话的话呢，
3: 我干了20年志愿服务工作，我作为一个党员，把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传承下去，使我感到激动和骄傲，这就让我最幸福的时候。
6: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7: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6: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8: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6: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9: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6: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0: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6: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6: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0: 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败国。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In the vast universe, there exists a unique pale blue dot.Going through 4.6 billion years of vicissitudes, it has nurtured countless miracles of life. On this blue planet, goes an ancient tale, telling the astonishing survival wisdom and the tenacious vitality of a species with a history of 8 million years.It has adapted to geological shifts and climatic changes, thriving until now. It is a living fossil of all animals and one of the oldest creatures on this planet. It is giant panda, the treasure on the land of China.

0: 一会儿我们会经历一个九米，也就是三四层楼高的这么一个高度，要垂直的下降。
1: 不是不太敢往下看。
2: 从这边跨过来。
3: 从这边跨过来。
2: 对。

0: 没什么，不用怀疑了。
1: 来，来来，快快快！
0: 真的，
2: 来来来，等等等等，让一下，让一下。
3: 我们今天探双河洞所走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而在这条路线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就是来自这个洞穴的第47具全新的熊猫遗骸。
4: Since 1987, investigator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Shuangke Cave and shocked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fossils of 46 giant pandas. Today,We witness a breakthrough, the discovery of the fossil of the 47th giant panda in the cave.
3: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洞非常非常的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得进去看一看第47具熊猫的遗骸是否完整。
5: 我给了钱。

0: 确定这是熊猫的遗骸？
1: 确定。
0: 发现了，在这个洞穴里面的第47只熊猫。现在王老师正在逐一清理这些熊猫的残骸。目前正在判断这具熊猫它是在什么年龄，大概在什么时间出现在这个洞穴里，以及它在这个洞穴里面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目前从我们现在看来说，
3: 它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而不是被水给冲过来的。
2: 看它被水浸泡之后，它保存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新的个体。
3: 我们刚才走的这条路就可能是熊猫掉到这个洞里面跌落这条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4: 熊猫为什么会摔在这儿呢？
5: 通过我们这个洞穴的环境，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裂隙，跌落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跌落死的。这几只熊猫就在我们正下方这个裂隙状的这个树井下方。这个松道里面我们已经鉴定出来是个熊猫的个体，有1万多年了，3万多年，2万多年的，甚至5、6万年的都有，它们不是同一个时期的，都掉在这同一个位置，说明这个洞口是一个它们喜欢栖息的一个场所。
6: Why fossils of giant pandas are found in the cave remains a mystery. Fascinating hypotheses prevail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ike a window. Each of them provides a view into the ancient times. Let's go back to the Quaternary period. Global temperature plunged, and thick ice covered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e mid-high latitudes and alpine regions.All living things fac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survive. Contemporary creatures, such as the saber-toothed elephants and tigers, went extinct in extreme climate. But the giant pandas, an incredibly smart creature, adapt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evolved into what we see today. A thick layer of fat and a round body helped them keep out the coldness. Their black

0: develop for about 1.5 months before being born, so as to take sufficient nutrition from the mother's milk to enable its growth. Therefore, a newborn giant panda is only 1,000th the size of an adult panda. They are exactly premature babies.
1: 繁育园里的其他熊猫都生完了宝宝，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里等到灿灿生产的那一刻呢？
2: 我们这个值的班就是产仔班嘛，下午从5点开始，就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半。
3: 11点半了，
2: 11点半。嗯，对，因为作为就是灿灿的奶爸嘛，然后监控上也可以看。他说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到他旁边不打扰他休息的情况下再看一下。
4: 好的，好的。
2: 他说睡姿就是很舒服，他现在。
5: 灿灿是今年的初产嘛？
2: 初产猫的话，产崽的时候紧张，他可能自己就不习惯，就是待崽，不会叼崽。
5: 相对来说他在睡觉嘛，就是眼睛虚弱嘛，就

这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值班，到现在一直没看过熊猫产崽，嗯，就是有点遗憾。之前每每生幼崽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就错过了，挺后悔的。本来就是产崽，就是我一直在饲养，然后今天就是我的班，很想就是今天晚上值班的情况下，自己的班看到它生崽。

0: 三十四有还出行不？也快了，也快了，快了嘛。就这两天了嘛，反正。啥子？长沙出差吗？
1: 我觉得你要有信心。
0: 那争取这盘嘛，还是就他面前看接生要嘛。因为我之前那种在那个全部在监控回放嘛，感受不到那种东西。然后就想亲手接一下，我想。
1: 亲手接。那你就要等，就天天要。
0: 天天在那守着。
1: 守着看到。加油。

0: 今天就是灿灿捡食的第26天了。
1: 熊猫会有一个捡食的一个过程，刚配完种之后，它的食欲是有慢慢一个上升，嗯，对，积蓄身体里面的一些能量，然后再到要开始快临近生产的生产前，你可能和激素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影响，然后它就有这种捡食的这种行为。嗯，就根据我们养这么多大熊猫，然后每个大熊猫生产的时间，包括它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样总结出来的。一般就是在28+3这段时间，它就会产崽了，就会

0: 他现在有一些临产前的一些表现，就会表现烦躁，然后焦虑不安，
1: 转圈圈。
0: 对。
1: 他会有这个往前使劲的这个感觉是吧？
0: 使劲就叫撸折。
1: 啊，那和人类的这个宫缩会不会很像？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是也在疼痛，也在往前使劲呢。
0: 对对。

餐厅是粗层吗？粗乳是不太怎么好挤的，可能就是他也是第一次当母亲嘛，比较紧张。

0: 大家加油！
1: 哎，前面是杨老师，
2: 杨老师
0: 来了，我们来了啊！
3: 欢迎大家来到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我是这次带你们的向导，我叫杨帆。
4: 你好。
5: 这都是您平时工作的这路啊？
3: 对对，
6: 我们监测的工作每个季度每条用线都要去一次，定位记录的内容包括环境有没有什么异常，大熊猫及伴生动物的活动的痕迹，还有就是沿途发现的保护植物也要定位记录。我们通过长时间的监测就可以做一个对比的分析，出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差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我们这儿的话，卧龙片区野生大熊猫的遇见率也是非常高的，做 DNA 调查的时候是149只野生的大熊猫。我也在这条路上看到过野生的大熊猫，

0: 所以我们能见到吗？如果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啊，希望我们能有好运啊！好，这条路的话非常艰辛，路也不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今天完成这次探险之旅。
1: 好，
0: 让我们出发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小心一点啊！我们这是龙背山断裂带，我们这儿的山就像龙的脊背一样。
3: 每一条山脊都是顺着河谷慢慢缓慢，就像一个龙趴着一样，也取名叫卧龙。
0: 那这个峡谷里面有多少种野生动物？啊，我们的鸟类有300多种，
4: 兽类有136种。
3: 我知道咱们卧龙有个称号是双旗舰物种。
0: 啊，对对，大熊猫和雪豹。
3: 雪豹和大熊猫的话，它们的栖息地不同。啊，雪豹高山顶级食肉动物啊。
0: 我们在3500多米的安装了一台相机，就拍到了雪豹，也拍到了大熊猫。
3: 我想问一下，野外熊猫一般会在哪儿生产？
0: 有很多的，这些山洞啊，或者树洞啊这些。黑熊和大熊猫它就喜欢在岩洞啊这些树洞里面产崽。
4: 大家走路小心点啊，这不好走。好嘞。整个顺沿着峡谷过来，一直都有生命的源泉源源不断。大熊猫它是一种垂直迁徙的动物，大家看这边的山，它都是非常高非常陡，而这边的河谷又非常的深。
0: 所以它就能够在这种河谷的地方进行迁徙，所以它能够保存下来。
3: 杨站长，什么季节野生动物出来比较活跃呀？
0: 动物它有它的活动规律的，这个季节的话，大熊猫都在2500到3000米。
3: 啊，
0: 现在海拔多高呢？现在差不多2100多米了，就是说我们再往上爬还是有可能看见大熊猫的。
4: 对的，对。
0: 走走。
5: 小心点啊！70度的陡坡啊！我现在是已经到了很原始的地方。这都是野兽曾经经过的地方，专业人士会把这条路叫做兽径。旁边的这个竹子会有不同的分布，这些在我旁边稍微粗一点的这种竹子。
0: 这个就叫做拐棍竹，但是再往上走细一点的，就是冷箭竹。这个海拔2500是拐棍竹和冷箭竹的一个分界。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冷箭竹，90%的时间都在冷箭竹竹林里面。 只有拐棍竹出竹笋的时候，大熊猫才会下到海拔2500，也下来吃拐棍竹的竹笋。

0: 我感觉这一片雾气好重啊。
1: 这是云还是雾啊？这是雾。
2: 从这个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属于叫做华西雨平。从成都平原一个很低的一个海拔，突然之间就到了这样一个横断山的一个这样很高的海拔。所以说，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水汽呢，就被这个像一个屏风一样被挡住了，所以这里湿度特别的高，降水就特别的充足。国家大熊猫的地域分布哈，其实和华西雨平是高度重合的。
0: 那我们接着走吧，杨湛。
1: 好。
2: 这应该都是铁杉的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铁杉树应该就是大熊猫。
3: 嗯，对，大熊猫喜欢做窝的。
4: 那如果要是说熊猫依靠一棵树的话，它要找这个树的树洞，一定是找一个很结实的树，所以铁杉才是它的选择之一。
0: 就说这个杉树对大熊猫非常重要。
3: 对对。
5: In the wild, before giving birth, the panda mom will select a concealed and safe delivery room carefully.

0: such as a hidden stone cavern, a sturdy tree hollow, or a narrow underground cave. These can all be the delivery room options for panda moms. This is the unique wisdom of giant pandas, aimed at providing a warm and secure home for newborns, where they can grow up without fear, far from natural predators and harsh weather.
1: 我巡护的时候也经常到这儿来，看到过一些树洞。
2: 这儿就有树洞啊？
1: 对对对，要不然我们就进林子里面去找一下。
2: 好，好，我们往这个方向走。这儿有个，这是树洞吗？
1: 啊，对，是树洞。
3: 里面有一个洞，可以直接
4: 通天是吗？
2: 这什么树啊？这是？
1: 啊，这个是水青树。这个树的话，可能有100多年了吧。
5: 100多年的树了。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属于孑遗物种。然后我们其实大熊猫也属于孑遗物种的。
4: 灾难之后，就是有些物种存活了下来。就像我们大熊猫经历了很多磨难，经历了很多地质年代，然后就为数不多的几种孑遗物种，
5: 它也是植物当中的活化石喽。
1: 对对对，相当于是吧。
4: 我们也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树洞的生命力吧。
6: 有水青树的地方，是不是意味着这附近就有可能有大熊猫？因为它们都是孑遗物种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5: 哎，那这样的一个树洞，熊猫会不会喜欢？
1: 熊猫的话，它一般在树洞里面住窝，但是这个树洞的话，因为两边是通透的，
5: 就是没有隐蔽性感觉。
1: 选择这种树的可能性很小。
0: In primitive forests, hollows formed in large and ancient trees, all bases of large trees, can provide a spacious space for giant pandas. The diameter of these ancient trees is at least 90 to 110 centimeters.With ages exceeding 200 years. These tree hollows resemble natural air-conditioned rooms, helping the panda family to withst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humidity. Therefore, when panda moms are with their babies, these tree hollows become the most considerate nurseries.
6: 咱接着往前走，好吧。
3: 看看这里有没有啊？
4: 已经空了。
3: 对，空了，空了。它有的啄木鸟为了抓虫子，会把它掏一个巨大的洞。
4: 对。
3: 然后雨一灌进来，这个树就全朽掉了。
4: 全朽掉了。可能他发现什么了，我们去看看吧。
5: 快来快来，
4: 我看看我看看。
1: 来，我看看树洞。哦，这个树上还有它的毛发，你看它的毛发被这个树皮刮在这儿了，它有可能每天出来进出，然后就这个树上蹭得非常的光滑，你看。
0: We've been tracking for 4 hours to follow conservation station staff on the patrol of the fixed transects. Luckily, we've encountered a natural delivery room where a wild panda mom once gave birth and fed her cub. This is our first time witnessing how a wild panda mom meticulously prepares her first home for her baby in a lush wilderness.
4: 我觉得这个洞是个特别完美的洞，它洞口那么小，里边这个膛有那么大呀，哇，这个洞还真是挺深的啊。
1: 我从来没有见过熊猫幼崽在树洞里边，说如果要见到熊猫幼崽在树洞里面，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4: 1/1000的概率。
1: 对对对，
4: 要是天时地利人和。
3: 熊猫生产是很危险的，它刚出生的时候也就是100克左右，刚出生的时候

之前的同事教我的是倒一点蜂蜜嘛，给他舔食蜂蜜的时候一个放风的状态，然后就看准那个时机嘛，就抓他幼崽。

0: 请他用出差吗？反正他不是夹了个崽子，夹得紧看。
1: 哎，夹的，那个就不好，不好嘛。夹的你瞅，夹出来夹的也不好了。
0: 拿出来他就夹得更紧了。
1: 如果你一切就拿哈，他晓得你要出差，一切就想不要。
0: 一出太明显了嘛，样子。
1: 一般都还是跟他耗时间，他对你放松一点，但是就是要快要准。

现在山上的幼崽健康很好。

0: 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们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1: 民兵，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
2: 村长。
1: 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哎、
1: 快来，
4: 能不能负伤不得伤啊？
0: 素媛，
1: 好看一点，快
0: 伤得这么重。
5: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5: 区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快撤吧。
1: 嗯，
0: 撤，快，村长，快跟我进村，脑手术
2: 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

0: 便吃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川宝。
0: 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
2: 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对了，
1: 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量？
0: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
4: 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听我说，过来！
1: 你放心，
2: 刘
3: 大
2: 哥，快来看
3: 呐！刘大哥，进来了。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哥，你帮个忙，
1: 干脆挖开吧。
3: 对，弄开算了，
1: 挖开。
3: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2: 就是啊，
4: 说得好。

0: 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2: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1: 说完了，
2: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得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4: 快
3: 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1: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哎。
1: 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牛王，牛王。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哥。嗯。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妮儿，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嗯，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0: 爹，
1: 嗯，
0: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1: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1: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2: 哎，
1: 李子，
2: 嗯，
1: 给你。
2: 爹，你上哪去？
1: 我去查查岗。
2: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1: 爹去去就来啊。
2: 嗯。
3: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4: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5: 是。
4: 打枪的不要。
5: 嗯
4: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上面第一道，快上第一道，
1: 阿拉米，阿拉古拉阿里，
0: 开。
2: 奶奶，奶奶，
3: 快，快，快拿来
2: 被子，
3: 来，
2: 我被子都快递过来。
3: 队长，都弄好了。
2: 妈呀，万能会想个办法呢。
4: 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5: 哎，同学们，快出来吧，要不出来被淹死吧。
6: 同学们，去咱们的队伍，去妈妈，去口袋放奶，
5: 快出来吧，老乡们。
7: 如果已经在上面，咱们在下面，英雄无用武之地。
8: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9: 走，到灶口看看去。嗯。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
4: 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川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嗯，有飞，赶快通知下去。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校队也来了。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丁元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0: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就是，
3: 可不是。
0: 对呀，你
3: 他们应该
0: 是
3: 人，
0: 咱们呢，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4: 对，
0: 这些
3: 事情，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5: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王妮儿，嗯，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2: 嗯，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密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嗯，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0: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我姑娘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0: 武工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0: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0: 啊。
2: 大康哥
1: 啊，
2: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听说呀。
0: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3: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高家庄。
0: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来了。
0: 来了，
4: 请请请，来里面请坐，到里面请。
0: 好好好，
4: 来里面里面坐来里面。
0: 来，我来。
5: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5: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5: 哦，请。
0: 好。
5: 武工队。请坐
0: 坐。
5: 来，请抽烟
4: 喝茶。
5: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5: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哦，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
1: 几个人呢？
0: 六个，带的就是计量器。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4: 队长村长知道了。
3: 哎，
4: 我们都是生活中的人，
0: 快！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3: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3: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

0: 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嗯，
2: 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哎，别忙，先喝碗水。
3: 好。
2: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2: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0: 啊。哎，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2: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啊，请进啊。
0: 你们进洞，
6: 我去应付，
2: 我带路。
0: 等等。
2: 嗯，
0: 下，请。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你要干什么？你，哎，快请进来！慢点啊！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1: 站住！
2: 走
1: 走
2: 走！
1: 站住！
2: 回头
1: 回头
2: 回头！
1: 别
2: 走！
1: 回头！
3: 别误会，别误会。
0: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
4: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啊，自己人。
4: 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

0: 赵局长派我们来。
1: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2: 赵局长，饶命！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0: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帝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哎，
3: 打死他！
1: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跳。
4: 区长。
1: 赵局长。
4: 孙子。
2: 平原叔。
1: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2: 川宝哥。
1: 狗东西在哪？
5: 都带走了。
1: 赵局长，我
5: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1: 崔连长，
4: 看你们盼望。
6: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1: 区长，区长，
5: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全都给报销了。
1: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5: 来
1: 小张，我说说情况。
5: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咱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1: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5: 对。

0: 小队，咱们开心！
1: 二小队，快快，
0: 快点！群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同志跟一，
2: 预备

0: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思远，拉！
1: 马来，小哥，不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嗯，
1: 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3: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4: 鬼子专门来报复的，
5: 放起来那还了得？
6: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政。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2: 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燕，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呵，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
1: 捡枪了，
0: 捡枪了，
1: 快捡枪呀，
2: 快给咱们留下武器了，
3: 乡亲们快来呀，
2: 咱们干啥，
4: 大娘快点，哎，
1: 来拿着，
4: 给你
1: 弟弟，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5: 他呀开不了路了
1: 哎，
6: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7: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啊，那好，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0: 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2: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3: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哎，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4: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5: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爷、yeah.
7: 对，
8: 哦，唐司令，
6: 什么事儿？
8: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6: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听着看。

0: 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嘎，嘿，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超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0: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3: 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小草，李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呦，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1: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2: 喂，里边有人没有啊？啊，
0: 别怕，说。
2: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3: 把他们都赶出来。
0: 来，说。
2: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4: 太君，
5: 爷爷，这个。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发明钟哪响了？
1: 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2: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哎，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按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0: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2: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铁基伟之茶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3: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两乳之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2: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

重做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重做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柄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

199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记，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

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这一听他是说呀，跟没说一样。
1: 别等，我怎么就没说了啊？哎，大局我定了呀，酒楼要开得响亮，对不对？
2: 响亮还不容易吗？多弄点挂鞭，放就得了呗。
1: 放挂鞭听个响，那猪都能想得出来。
2: 你说谁是猪啊？
1: 不是，你理解错，我不是说你是猪，我是说我这个响亮啊，猪是想不出来的。
2: 你还没完了是不是？
3: 我没法跟你说，你怎么跟猪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
2: 不是你现怎么扯猪事儿？
3: 就是啊。
4: 咱们接着听掌柜的说。
5: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了，那我呢，就着手找新铺子，招牌不变，还叫山东老酒馆，
6: 人手不变啊？还是就咱们这几位，
5: 菜价不变，酒价不变，
7: 只要招牌不变，那些老客人他一定都会找上门来的。
5: 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盅酒放哪儿？
4: 哎呦，还真没太在意这。
8: 妈，
9: 他说我也不知道。
7: 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给喝了？啊，
5: 喝就喝了吧。
1: 这菜价不变啊。
3: 陈掌柜，我这都说了半天了，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5: 有道理，
3: 有道理你倒吱一声，你这一声不吭的，我以为你没听懂呢。
5: 说了，我不是一直说的吗？
3: 不，你是上一句你说有道理，
5: 啊是啊，
3: 现在我说下句了，这句有没有道理？
5: 有道理啊，啊，
3: 有道理就行
5: 啊。对呀，非常有道理啊。
3: 那我跟你说，
5: 我呀，何掌柜，我出去办点事儿去。
3: 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我烦了是不是？
5: 哎呦，我哪嫌你烦呀？我是真有事儿。好吧，
3: 那你是不是你是什么时候回来啊？
5: 说不准，那得看事儿办得怎么样啊。那你还是先听我说完了吧。啊，
3: 我这就几句话
5: 都约好。
3: 不是你这开饭馆，他这开酒楼，他是大事儿，你知道吗？你前前后后自己。

0: 你都琢磨透了，你不开则已，这一开就得响亮敞亮，对不对？嗯，是什么叫敞亮啊？
1: 就是那大柜台啊，大门脸是吧，亮漆亮色，那漆得亮，你得跟镜子似的能照着人，然后包括这什么什么桌椅板凳啊，什么这筷子啊，锅碗瓢盆啊，还有后厨那个什么菜刀菜板，你都得换新的，是吧？是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油罐子啊，醋坛子啊，也得是新的，必须是一新到底，新的干净，新的透亮，知道吗？
2: 包掌柜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你看小气了不是，你要想敞亮就得多花钱。嗯，哎，这钱花的值啊，坚决不能省。
3: 是，绝不能省。
0: 不是陈掌柜，你也别我说啥是啥，对吧？你脑子里就没个问号什么的，有问题我给你解答一下啊。
3: 不是，是我脑子笨，你说你一下说了这么多他我记不住。
0: 不是，
3: 咱们有空了呀，慢慢的坐下来，咱们慢慢说，还不行吗？
0: 不是，咱别慢慢说，咱得快快的。我昨天琢磨一宿，这慢慢我忘了。
3: 是的，我这
0: 不是您听我把话说完，您再去行不行？啊，
3: 三爷，
2: 哎，
3: 咱们那个账本上是有个姓陆的酒客，签了半年的酒账了，得清了吧？
2: 昨儿我还找他要去呢，他是今儿拖明儿个，明儿个又拖明儿个，他就是不给。
3: 碰上滚刀肉了，
2: 哥，要不咱们
3: 不这样，这是大连街，
2: 那怎么办呢？
3: 贺掌柜，
0: 你
3: 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呀，要不你受受累？
0: 就是我可没那本事，你这我开老奉天的时候，就折在那挂账的人身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3: 折了不怕。是爷们儿不是，是爷们儿就得站起来。
0: 你甭跟我使那激将法，我不是那套。
3: 这不是激将法，清账这事儿啊，它是吃本事的。我知道你有这能耐，脑子活，比我们都强。你要是能把这笔账清回来，啊，我们全都服你。
2: 嗯。
4: 陆先生是吧？哎，我是山东老酒馆的贺掌柜。
5: 哦，哎，您稍等啊，您稍等。
4: 陆先生，陆先生，
5: 您请。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哎，您请坐。
4: 陆先生，我这次来呢，我知道您为难啊，但是我们这开门做生意，只出不入，他也受不了，所以还请您多体谅啊。
5: 陆先生，你看我这大老远都来了，你好歹拿点，要不我回去没法交代呀，啊！
0: 不是陆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6: 贺掌柜，您刚才那一席话太让我感动了，您说。那酒账我都欠您半年多了，可是您没让我把账全还上，就是多少还一点儿，您可真是体谅人的，你真是好心肠啊。可是我再犯，我要有一点，我肯定把账给您还了，我绝对不会让您为难的。
0: 陆先生，您严重了，严重了啊，这。您今天能拿多少？
6: 我
7: 爹，
6: 哎呀，饿！你这一天到晚要喊多少遍呢？闺女，爹，这就给你掏够吃的去。贺掌柜，孩子病了。

0: 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大发了，我这就给孩子讨口吃的去。
1: 等一下，讨口吃的？你这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
0: 我再没有吃，我能不把账还您吗？
1: 我这有点钱，你先拿去，孩子买点吃。
0: 哎呀，不，您这怎么好意思啊？
1: 等你有了钱再还我，好不好？先给孩子买吃的去啊。
0: 哎呀，闺女，今天这吃的好的了。
1: 陆先生，冒昧的问一句啊，你这在家待着，不出去赚钱呀？
0: 那孩子病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不脱不开身的。好，爹，这就给你抓药去。
2: 贺掌柜，你说我再犯能出去干活挣钱，我能让孩子的药断了吗？我这也没办法。
1: 不是，这孩子，这孩子这治病要紧，你不吃药，这病它越拖越重了呀。
0: 就是没辙吧？你看看，家里边值钱的、该当的，全都当了。
2: 不瞒你说，别人也欠我钱，我这可是要不回来啊。
0: 就算了，我也不跟您说了。不，我还是给孩子抓药去。
1: 那你这钱抓了药，你吃了咋办？
2: 那就再想辙吧。这吃药治病要紧的。
1: 我身上就这么点钱了。你说回去拿吧，这路太远，这也来不及啊。这样啊，我这鞋啊，羊皮鞋就成心的啊，你拿去啊，当几个钱儿，吃顿饭应该没问题，好吧？哎，
2: 不用，这使不得，这我还是人吗？我
1: 你先拿着，救急要紧，好不好？赶紧拿着啊！
3: 怎么样，这鞋合适吗？
1: 这个大小还行，就是这个
3: 怎么着，
1: 没这皮鞋体面。嗯，
4: 有双鞋穿上就不错了，比那光脚的强。
1: 这几个钱的事儿，我是懒得到街上买去了。
3: 贺掌柜啊，您是让那人给骗了。
1: 三爷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3: 叫什么？
1: 叫睁眼瞎掰。
3: 涛哥，你知道吧？他还不服气呢，
1: 这眼见为实，你知道吗？你们是没看到啊，那哭的叫一个惨呐！孩子病重，腰就断溜了，还没饭吃。你但凡有点良心，你就看不下去呀。就我本来说到这柜上支点钱，但来回道太远，这跑回去都后半夜了，所以我说啊，就索性就把这皮鞋脱了，给他们当了，换点钱儿啊，先把药抓了，把饭吃了，我这有错吗？
5: 那你见着那孩子了吗？
1: 哎，我听您动静了，
5: 那就说没见着人呗。嗯，
1: 这多大点事儿啊？哪天我有空，我再去看看不就完了吗？你放心，放心，不可能有那人啊！你放心吧。哎呀，
6: 爹，我饿。你说他咋这么傻呢？
7: 哎，谁知道啊？傻子冒油呗。嗯，
6: 冒油好啊，等他下次来再刮他一层油。
2: 哎呀，这不是吗？也有一个大仙儿，哎呦，他是神得很。他说他能治好我闺女的病，我就送到他那儿去了。
1: 你怎么能送他那儿去呢？那都是骗人的。
2: 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会的。
1: 我学医的啊。这个有病了，你就得看病吃药。那些江湖骗术啊，他不但治不好病，没准把孩子还给耽误了。你赶紧把孩子领回来，真的。
6: 老陆家，你孩子不行了，赶紧去看看吧。啊，当家的，你赶紧把裤子给我，我要看咱闺女去。
2: 行了，你不知道咱家就一条裤子吗？给了你，我穿什么呀？
1: 陆先生。你这屋里还有人啊？

0: 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家里那位，我让您见笑了。
1: 你赶紧把裤子给我，快点，咱闺女快不行了。
2: 行了，你吵吵什么呀？你就把我逼死，我也弄不出第二条裤子来。你这好丧啊！
0: 何掌柜，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哎，你说，您看您那个裤子，
3: 我这个，你看，我这怎么给你呀？
0: 何掌柜，我求您了，
4: 这鞋让人给脱了去了。裤子也给扒了，何掌柜，您是去清账去了，还是去还账去了？
5: 人这孩子眼瞅就没命了，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那换了您，你怎么办？
4: 我说不过你，但我知道你呀，你赚多少都得给搭进去。
5: 这钱财乃身外之物，啊，你用对地方那就是钱，你用不对地方那就是粪土。
4: 对，都土，我先忙去了。
6: 哎，这刚说两句话你就走，你什么意思啊？
7: 哎呀，我也得去前面了。何掌柜啊，这账先甭管了。
5: 别，怎么就不管了呀？
7: 不是，张掌柜，你也信不过我？
8: 不是信不过，是先放，等过些日子再说。
5: 啊，别放啊！我现在跟那陆先生处的正热乎呢，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没准他过两天他就把钱还上了呢。
8: 他哪有来钱的道
6: 啊？有，他有钱。他就是跟我一样，他把钱借给朋友了。但他说了，过几天那朋友就把钱还上了。
5: 你就放心啊，你就请好吧，没那么多事儿啊。走了。
9: 范总，高高。
10: 高先生来了。
11: 哎，不来惦记了吗？
4: 哎，我们陈掌柜呢？
10: 哎呦，您找他有事？
11: 哦，我上次给他留那盅酒，他喝了吗？
10: 喝了。那您还有什么事儿？
11: 然后呢？
10: 然后他就回屋睡了。
11: 睡得挺好。
10: 啊，那人叫好啊，沾枕头就着。
11: 挺好，
10: 高先生里边请。
9: 您里边请。
11: 有点意思啊。
4: 挺好，挺好，挺好。
7: 哎呦，高先生来了，
11: 陈掌柜。
7: 哎，
11: 您可真忙啊！
7: 不瞒您说呀，我想把这老酒馆啊改成二层酒楼。
11: 哎呦，
7: 正选新铺子呢。
11: 难怪呢，看着您这，满面春风，春风得意。得意忘形啊！
7: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
11: 没意思，就是给您提个醒。
4: 高先生，你看您这话，
11: 我这话怎么了？
7: 酒后话，酒后话啊！不当真，
11: 我今天还没喝呢。
7: 不是，高先生，我哪儿得罪过您吗？
11: 您没得罪过我。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给您提个醒，您爱听就听，不爱听拉倒。不是有句话吗？良药苦口，
7: 提醒好啊！这好朋友、亲兄弟才这么做呢。谢谢高先生，今天我请您喝酒。
11: 哎呦，
7: 来，
11: 我受不起。

0: 揣着炮了出来，咱还真没得罪过他，一定是哪儿受了屈了，跑咱那儿撒气儿来了，是吧？
1: 老三，咱们是开店的，进来的都是客。 甭管是红脸白脸大黑脸啊，还是猫脸狗脸大驴脸，咱们都得好好伺候着。谁让咱们是干这行的呢？我跟你说呀，我看了一出店铺，嗯，还不错。有空帮我长长眼。行。
2: 哎呀，贺掌柜呀，谢天谢地啊，这回总算是有盼头了。
1: 老酒馆的钱，我能还了。
2: 你这朋友还你钱了？还没呢。那你这钱哪来的？我想出一个办法来，这账啊，您替我要去。
1: 我替你要？
2: 哎，您看，我找我的朋友要钱吧，我们之间又特别熟悉，他肯定不会给我，我又不能跟他撕破脸儿，这一撕破脸，这钱就更要不回来了。 您跟我不一样，您跟他不认识，不熟悉，所以他不好意思不给钱。再加上是您能说会道的，三言两语，您得勤快点儿，把我这朋友哄高兴了，他肯定就能把钱给了。
1: 我勤快点儿，再把他哄高兴了，那我这不是不成三孙子了吗？
3: 不是，你这没办法呀！现在这年头哪有要钱的当爷的？哎，反正情况是这样，他还我钱，我才能还老酒馆的钱。
4: 黄河入海流，
5: 黄河入海流。
6: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先生，您是齐先生吧？
7: 你是老陆找来的？
8: 对，是陆先生让我来找你。
6: 来的正好，干活吧。
8: 干什么活？
6: 你先把院子扫了吧。
2: 地契是什么来着？不是，齐先生，咱们进一步说话啊。你先把院子扫了，扫完咱再说，啊。还有一条啊，您可一定听我朋友的话，啊，跟好好的配合，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到时候钱准能回来。
9: 还有第三句。
5: 黄河入海流，
9: 对，欲穷千里目，
5: 更上一层楼。

0: 孩子也睡了，活干得不错啊，手脚麻利。您满意就行啊。哎，先生，我来啊。
1: 我知道，
0: 您知道就好。那您看，
1: 那个后院啊，有一间空房，都收拾好了，你就住那儿。
0: 您说什么？
1: 后院有空房，你住那儿？
0: 我住后院干什么呀？

0: 你那意思想住哪儿啊？
1: 住我屋？不是，他不是哪个屋的问题。我是来跟您要钱的呀。
0: 要什么钱啊？
1: 那你不是欠陆先生钱吗？
0: 我欠他钱？
1: 啊？
0: 我什么时候欠他钱了？嘿，
1: 不是你。
0: 在我们家干活的老刘回老家一个月，那姓陆的说给我找个人上我们家干一个月活，你来了，我看你这活干的还行啊，就把钱结给姓陆的了。他说他跟你分账啊。
2: 不是，那姓陆的他来了，
0: 来了呀，
2: 那人呢？
0: 拿钱走了。哎呦！
1: 哎，不，你想跑啊你？给我回来！
0: 我算是弄明白了。
2: 姓陆那两口子没孩子，就他跟他媳妇两人，租个房子住，赚一笔钱，房子一扔，好了，咱那酒钱算清不回来了，那房租也泡汤了。但愿他们两口子藏得严实点，要不他们那皮就得受苦了。
3: 这天又不冷，你捂那么严实干什么呀？我冷，这世道还是好人多呀。那我碰上咋都那样的人呢？
2: 瞧你这话说的，那我跟三爷是哪样的人？停，我尿尿。
4: 这老贺还是简单，江湖点事儿他不明白啊。
3: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这年头能有他这样的人，多难得。

0: 哎呀，您请，六位，
1: 六位爷，你们请。
2: 六，哎呀，陈掌柜，
0: 甭先生，您好啊，您这是去哪儿了呀？
2: 去了趟南方，做了点小生意。嘿，您那点小生意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大事。哎呀，这都是我的几位朋友，可都是大连街上有脸有面的。
3: 老板，生意兴隆。
0: 哎，幸会幸会，幸会幸会，来来来，
3: 您们先坐，我跟掌柜的聊两句啊。冯先生，我可是沾了您的光了。捧场嘛，您这是要请客，
2: 是朋友请吃饭。 就看好你这馆子了，
3: 哪位朋友啊？我认识吗？
2: 来过好几回了，还是我让他到这儿来的。我告诉他，这家馆子好。哎呦，
3: 还是冯先生照顾咱们呀？哈，感谢感谢。
2: 还是你这个馆子硬实啊！哎，酒好，菜好，请朋友吃饭不丢面，这脸上还抹油呢。
3: 嗯，我油？
2: 亮堂啊！
3: 看来今天啊。 我得多送您酒，不用送，不用送。朋友说了，他在你这儿存的有好酒，特意让我们过来。我
0: 敢问那位先生贵姓啊？
2: 姓高，
3: 40多岁。
0: 哎，
3: 中等偏高的个儿，啊，小白脸，白嫩白嫩的，
0: 就是他，就是他。陈掌柜，
2: 要不把他的存酒先给我们烫上？
0: 6个人，1斤2两。
3: 哎。
2: 三爷，高先生在咱们这存了多少钱？
4: 烧刀子，4斤8两。
0: 您看，三爷就是三爷，满大连街上找不出这老太太。<笑>您就说我脑瓜子笨呗。
4: 您的冒烟儿。<笑>
2: 啊，我先陪陪他们。
4: 您忙着。
3: 娘子，
4: 去高先生酒坛里1斤2两烧刀子，烫上。
0: 哎。
2: 这个老高，到现在还不到，
0: 急什么？咱们哥几个喝咱们的，哎，想吃啥吃啥。

0: 反正有人请客，对吧？
1: 那万一他要不来了，谁请啊？
0: 你们俩呗。
1: 哎，为啥我俩请？
2: 怎么变成我们请了？
0: 谁让你们俩那么着急的？
3: 高高，谁着急啊？啊，我不是来了吗？
2: 您干您干。哎呀，高兄，你一来啊，
0: 我们这顿饭吃的就有底了。
4: 哎，各位兄弟，抱歉啊，我这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待会儿酒上来，我自罚三杯啊！来，坐坐坐坐坐坐。
0: 这酒早给您烫好了，您就等着喝吧。
4: 烫的什么酒？
0: 你存在这儿的烧刀子。你不说这酒不错，请我们大家过来喝吗？
2: 是啊，
5: 对呀，
3: 是啊。
4: 哎，伙计，
6: 高先生。
4: 哎，
6: 来了，
4: 陈掌柜。哎，哎呦，您太客气了，还亲自上来打招呼。哎，
6: 这都应该的。
4: 知道您最近忙，忙着选那个新酒楼。这再忙了，也不能顾此失彼，对不对？啊，这人啊，站在板凳上是高，这万一没踩稳，摔下来了，哎，崴了脚脖子，这还没以前高了。这万一摔躺下了，可就跟这地面一样高了。哎呀，
0: 高兄，您说这话何意啊？
4: 随便说两句，没意思。
6: 高先生喜欢开玩笑，
1: 啊，高老板来来来，
6: 哎，每次来呀。都得逗两句。行嘞，你们唠着啊，我让人啊把酒菜端上来。
4: 酒菜可得端稳当了，别这高一脚低一脚的，万一要是摔了酒盅砸了盘子的，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6: 您放心吧，掉在地上的都算我的。
0: 哎，老兄，你今天怎么回事？是提前喝了吧？啊，
4: 王秋。山东老酒馆的酒好啊啊！这一进门一掀帘子醉人，嘿，这一喝上待会儿一犯迷糊，指不定今天啊得出个多大的乱子。这万一再闹腾起来，再把这招牌砸了，哼，这脸可就丢大了。
6: 高先生，老酒馆的酒好着呢，不上头，您呢放心的喝。啊，
4: 那要是上头砸了招牌，
6: 就是把这老酒馆一把火点了，我也不会有一个字的埋怨。
4: 陈掌柜说话硬气。
6: 上酒。这菜还没上呢，等等吧。
4: 不等，上酒。
6: 好。
7: 哎，这怎么的了？着什么火的？
8: 这位高先生，每回来他都得弄点东西。
7: 好，这还没喝呢，就这么吵的。这要喝大了还怎么着啊？哎，要不然我到屋顶上待着去。
8: 您上屋顶上干嘛去？
7: 我给您压着点房盖呀，要不然一会儿给掀了就。
8: 哎，咱家房盖结实，他掀不了。
7: 咱那我马上去了啊。
4: 这是气着了吧？
6: 老罗，咱没得罪过那位高先生，早就跟我顶上了。
8: 我更纳闷，你顶上了您就别来了，他还总来，您他图啥？
9: 那死猫烂狗狼眼兔牛的玩意儿多了，
8: 他是来找事儿，把事儿找完了那就舒坦。
6: 见了面就闹个电话，这真是要我命。
9: 你那死蛋没看见，跟大的，
6: 我出去转，
9: 我凑合。
10: 是。对对
0: 对，您看，菜还没来，这酒就先上了。咱们喝还是不喝？
4: 大家都不是外人，酒上来，喝。
0: 啊，行，那就都满上啊！
11: 满上，满上啊！
12: 满上，
11: 满上。
12: 哎，
4: 算了算了，今天啊，咱不喝这个，开点新的。
1: 看看新的。
4: 哎。
0: 饭
2: 没必要，
0: 这酒都烫好了，再说都已经端上来了，咱们就可着这个。

0: 你喝吧。
1: 哎，今天我请客。
2: 喝什么？我说了算。
1: 怎么样？
3: 是喝什么都
1: 一样。等，听我的，听我的。哎，伙计，开点新酒。
0: 放心的，一坛新的咱也喝不完，对吧？
4: 对，
0: 咱们还是先把这存下的这坛喝
1: 了。哎，放下。
2: 红兄，几位兄弟，我自有安排啊，听我的，好不好？我去把酒撤了。
5: 这样
6: 吧，哎，等，
0: 我明白了，这是好酒。高先生舍不得让我们喝，先尝尝。
1: 哎，黄先生，冯兄，今天喝什么酒？听我的，赶紧把酒撤了，开台新的烧刀子，啊！
2: 几位兄弟。听我解释，你说这一年咱们天南地北的走，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我怎么能让大家喝我喝剩下的酒呢？这传出去不是丢兄弟脸啊。
0: 我说这酒
1: 哎，
2: 什么都不说了，今天
1: 啊全在酒里。
2: 待会儿酒上来了，咱们边喝边聊啊。
7: 回来了，
8: 还没睡呢。
7: 出来撒把尿。
8: 你这屋里不是有尿壶吗？
7: 出来撒尿敞亮。
8: 我知道，我不回来呀，你睡不着。睡去吧，别着凉了啊。
7: 那您这么晚了，出去干什么去了？这是
8: 又看了看铺子，完了去别的馆子坐了会儿，喝了口。
7: 架不能喝呀，
8: 总盯着自己的馆子吧，看着是哪哪都好。底气十足，出去溜达溜达呀，这气就泄了一半。哎，咱那馆子有毛病啊，得修理。
7: 那您说，咱这馆子毛病在哪儿啊？
8: 没诚意，不能讲。
7: 得，明天晚上我请您喝酒。
8: 这就对了。行了，睡吧。

0: 这是人是鬼啊，兄弟，我想死你了，
1: 大哥。
2: 一个零件都不缺，你等着，我拿酒去。都备好了，
1: 大哥，你咋知道是我的？
0: 这不闹出动静来了吗？
1: 我打个呼噜，你也能听出来是我呀？
0: 你放个屁，我都能认出是你来。
1: 得亏你不是我仇人。
0: 嗯，
1: 服了。
3: 我也服了，你服啥呀？
1: 服你的能耐。阎王爷那儿啊，我去了。到那儿之后，我跟阎王爷说，我是孙猴子的师弟，叫金小手，赶紧把我那名从生死簿上给勾了去吧。阎王一听，哟，孙猴子的师弟，那是一家人呢，勾了吧。一转眼，我就又回来了。
0: 还好兄弟呢。
1: 啊。
0: 你倒是把我的名儿也勾了去，
1: 我能把你忘了吗？我特意看清楚了，你是长命百岁。兄弟，嗯，你唱
0: 了一场大戏，精彩。
1: 是道上的兄弟把我接了去，这警察局呢怕丢人，就随便找了个地儿放了空枪。 这事儿呢，也就给压下去了，日本人那儿也有交代了。
0: 干。

0: 你这是干啥呀，大哥？我回山东老家看见我娘了，她抱着我的那些个家当，满脸老泪，满嘴念的都是大哥你的好，我得替我娘谢谢你。
1: 兄弟，我还是那句话，我为你拧脑瓜子摔馅儿，叫我干啥吧？一句话的事儿。
2: 兄弟，嗯，今后有啥打算？
1: 都日本小鬼子玩，怎么个玩法？
0: 把他们的脑袋都给拧下来，来一锅乱炖。
1: 我这儿国大，炖得开，
2: 痛快，痛快。
1: 大哥也还是那句话，啊。 没地儿去了，找大哥来。炕烧热，酒烫上，能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另外，你那坛子酒啊，我给你存在酒架上了。你啥时候来，咱俩啥时候喝。你来不了，没人敢动。

0: 您慢走。哟，杜先生。
1: 哎呦，杜先生，
2: 好些日子没见着您啊，您这是去哪儿了？二两跑舌头，我给您烫上。
3: 嘿，杜先生来了，这回可热闹，您说一段呗。

0: 有你。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工。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

0: 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 怪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这儿国大，轮得开，
1: 痛快，痛快。
0: 大哥也还是那句话，啊，没地儿去了，找大哥来。炕烧热，酒烫上，能热热乎乎、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另外，你那坛子酒啊，我给你存在酒架上了。你啥时候来，咱俩啥时候喝。你来不了，没人敢动。

0: 走了，别送。
1: 山高水长，兄弟脚下有数，

0: 您慢走。
1: 哟，杜先生。
2: 哎呦，杜先生，
3: 好些日子没见着您啊，您这是去哪儿了？
2: 二两跑舌头，我给您烫
4: 上。嘿，杜先生来了，这回可正呢，您说一段呗。
5: 对，给我们说一段。
4: 哟，还不理人了还？
5: 是啊，不理人了。
6: 这是把舌头落家了。你看，多日不见啊，这还拿着马了，还。看来啊，我还得给您添道菜，
7: 得好好的孝敬孝敬您。

你是讲评书的，咋喝上跑舌头了？这要把舌头跑了，那不把饭碗砸了呀？换个酒吧。咋了？不是，我哪句话说错了？兄弟，是不是遇上啥难事了？跟老哥哥我说，啥坎儿咱迈不过去呀？哎呀，你不说急死我了，兄弟。亮子，把纸跟笔拿来。在我这儿了。

0: 今天您给我留了脸，日后我一定给您长长脸。
1: 在这儿吃饭，图的就是一个上下顺气，心里边舒坦。

0: 子孙，说说。
1: 我哪会说话呀？
2: 那有什么不会说的？有嘴就能说。
3: 既然陈掌柜想让我说，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4: 掌柜的让你说了吗？
2: 他刚才看我了。
3: 陈掌柜，你是不是想让我说两句？
0: 你讲吧。
3: 来，
2: 这个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咱不能这喧宾夺主。
3: 陈掌柜，还是你说吧。
0: 你说，
3: 你这是陷我于不义
0: 呀！闹了半天，我还亏着你了，啊！
2: 你赶紧说吧，这都等着呢。
0: 这个说话开春了，啊！明天啊，咱们山东老酒馆啊，也要搬新家了。各位兄弟，今天晚上咱们就喝顿关门酒。这几年了，兄弟几个跟着我啊，起早贪黑啊，冒风冒雨的，不容易。
3: 哎，这都自家买卖，这出点力是应该的，这有什么可说的呀？
0: 不管咋说吧，咱们兄弟几个在大连街可算是站住脚了，啊，这就不赖
3: 你，吹大了不是？是在好汉街站住脚而已，离大连街还远着呢。埋头看路啊，不能骄傲。
0: 霍掌柜，不是你说得了，
3: 也不能喧宾夺主，这规矩。
0: 明天啊，咱们呢就搬新酒楼了。我就想搬到那儿以后啊，不管生意怎么样，咱们呢还是跟原来一样啊，往常怎么样咱们就

0: 样脚踩在一楼，稳稳当当的，踏踏实实的啊。
1: 这生意好了行，
2: 你生意要不好，你怎么稳当怎么踏实啊，对吧？那你就得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你说那么大摊子，那么大酒楼，那支持起来不容易，刚想倒了，那就一眨眼的事儿。正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啊，切不可大意。还有啊，就是你干什么？
3: 坐累了，起来伸伸腿。
0: 大哥，要不咱们边喝边聊？
4: 嗯，边喝边聊。
1: 我还再插一句，就是咱这酒楼要开张了，你是不是得弄出点响动来啊？
3: 你还想弄出什么响动？
2: 你起码得放挂鞭什么的呀，要不谁知道咱开业了？
3: 放挂鞭不够吧？得弄个那个日本的那个响器班子，得敲打一番吧？
5: 嗨，还是老蘑菇这主意好，放挂鞭呀，猪都能想得出来。
6: 闭嘴！你们俩这胡说八道什么呢？这，
4: 我说贺掌柜。这老酒馆啊，打从开张到现在，啊，从来就没闹过什么响动，平平静静的，稳稳当当的，挺好。
2: 反正我是好言相劝，听不听是你们的事儿。
4: 来吧，干了。梁子，你就以水

0: 干嘛呀？亮啊，你怎么了？
1: 老毛啊，你这一里放多少酒啊？没能放多少酒啊？一两。
0: 亮，那不是不喝酒吗？你这放那么多酒干什么呢？这炖鱼，它不放酒，那味儿一样吗？我再说了啊，一个人不喝酒，大家都不能沾酒味儿。 个儿没长多大，毛病养了不少。哎，咋的？还想打我呀？我什么这磕碜？我跟你说，你忍不了。
2: 行了，行了，把他赶紧给劝回来。
0: 是不是招架犯了？老蘑菇，这事怪你啊！你得跟亮子提前打个招呼啊！那他也不能动手了，他不说不出话来吗？他憋得多难受啊！他，你得体谅他啊！我，行吧，我的错是吧？我的错啊！
3: 都是我的错，啊，我说你们可真够闹腾的，
4: 闹腾闹腾吧，越闹腾越热闹，
3: 是吧？哎，我想起一事儿啊，就是咱那酒架上存酒也搬过去吗？
4: 当然得搬过去，
3: 这好多人他根本就不来了呀，而且那罐子里好多根本没装多少酒，你搬过去占地儿，那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说这是万一要是哪个酒主人他去世了？ 咱店里还留着那些罐子，它不吉利呀！我不信鬼不信邪，我只信人。你就算是剩了一滴酒，那你也得给人留着，这是规矩。人不来，酒等人。就算是等了冤魂野鬼，我也得敬着。为什么呀？
4: 就为了他们是我陈怀海。

朋友们，咱们老酒馆啊要搬新家了啊。这新家的名呢还叫山东老酒馆，你们的酒啊我都给你们存着呢，也一块儿都给你们搬到新家去，我在新家等着你们，盼着你们啊。

0: 是吧？等一会儿车来了啊，大家伙的收拾收拾啊，看看别把那有用的家伙事儿给落下了。嗯。哎，这哪儿声啊？
1: 撬窗户进来的，
0: 这是贼呀！先把他绑了再说。
1: 哎呀，要贼早跑了，还等着你抓呀？你什么脑子啊？
0: 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要干什么？
1: 谁这是？哎，那正红，那爷，
2: 那爷，
1: 哎呦，
2: 真是他，变成这样了，
3: 脱了相了。
1: 他是钻咱们这屋子里干嘛来了？
3: 喝多了走错门了呗？
0: 不，要不说你这脑子让暗板给震坏了呢？他是走错门了，至于撬窗户吗？
1: 你说咋回事？
0: 我这不也琢磨呢吗？
1: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进来偷酒，不小心喝多了？
0: 琢磨那么多干嘛呀？那直接把他叫醒了问问不就明白了吗？
1: 让他睡会儿。
2: 车快来了，睡不了多大一会儿了。反正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吧，
3: 搬家不急，让他睡足了。
2: 那可不行啊。他这一觉闷的，这都天黑了就麻烦了。
3: 那麻烦啥？咱们改日再搬呗。
2: 大哥，您说宁可耽误了吉时，也得让他睡足了。
3: 对，就是这意思。
4: 嗯，讲究。
5: 讲究？你是说我呢吗？
6: 大爷，您梦醒了？
5: 我做了个梦。我想想。我想想，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是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走错门了，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了，啊，我走错门了。对不起了。
3: 这就走了，老衲是把咱们老酒馆啊当成他自己的家了。这是多难得的情谊，我不该跟他绝交。
7: 大爷，大爷，等等，
3: 大爷。
5: 掌柜，哎呀，不是，实在对不起，我这次是真走错门了，下回再也不敢了。
3: 大爷，我新酒楼要开张了，二层楼后院有客房，您要是不介意，就搬我那儿住去。
5: 你应该说呀，等我没地儿住的时候，就住您那儿去。您给我留着面子，我心里知道，
3: 这是我心里话。
5: 是，您的情啊，我领了，谢谢。
3: 这，
5: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现在是老天爷在磨练我，要唯我以重任。我跟你说，好日子快来了，皇上在新京更改年号了，今年就是康德元年。知道为什么叫康德元年？
3: 嗯，
5: 取的是康熙皇上的年号，光绪皇上的庙号。
3: 嗯，哎，嗯。

草民不理国事，悲哉，哀哉啊！

0: 掌柜的，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的。
1: 谢谢掌柜的。

0: 您这句话里把钱搁在客户这儿讲得好啊，只是我这酒楼还是叫老酒馆啊。哎呦，您这都起楼了，叫小了吧？嗯，站高了迷糊，踩在地下稳当。嘿，我这原来想上二楼磨刀呢，您这么一说呀，我就一楼吧。我不跟您说了，我出去看热闹去了啊。<笑>
1: 陈掌柜，恭喜啊！这没两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陈掌柜啊，你这招使的绝呀！啊，这还不成不祥的，满大街的人都给你招来了。陈掌柜是谁呀？那是陈掌柜，这才几年功夫，酒馆开成酒楼了，佩服，
2: 佩服！
3: 好，好，好，
4: 我这个呀，都是托了大家伙的福了。
1: 嘿，
4: 啊，
5: 陈掌柜。
4: 今天酒楼开张，你得给大伙讲两句。到时候对不对啊？讲两句，讲两句，讲两句。说啥呀？这么着吧，大家呀，各位还是理不清吧。
6: 就在这儿讲，这人多呀，你说几句吧。说几句，说几句。
4: 鼓掌。
6: 来来来。 我说，各位街坊邻里啊，各位路过的朋友们啊，我是这个山东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啊。今天我这山东老酒馆啊，新开张，你们这几位啊，非让我讲两句。
7: 随便你们说讲啥。<笑>

0: 啊，那就讲讲我小时候吧。啊，我小时候呢，听我娘讲过的一故事。我娘说呀，有一年我们老家呀，发洪水了，有个老地主扛着一袋子元宝，呲溜就爬在那树上去了。同村的一农民扛着一袋子饼子，也爬在那棵树上去了。话说三天之后，这老地主啊。 实在是饿得扛不住了，啊，他就跟那农民说：“哎，我拿一元宝换你饼子。”哎呦，你们猜农民怎么的？低着头，咬着饼子，不吭声。这话说到了第四天了，这老地主又跟农民说：“哎呦。” 我那仨元宝换你半个饼子，这农民啊，低着头吃着饼子还是不说话。话说就来到了第七天，这洪水啊就退了，老地主呢就饿死了。农民呢，拿起了那袋子元宝，扛着回家去了。 您就说这日子口，我为什么要讲这故事？啊，我就是想说呀，这人要是挣了钱了，啊，走了顺字了，嗯，往往就是这儿，犯迷糊容易，啊，敌不过愚蠢二字。那话说回来啊，今天我这山东老酒馆改成酒楼了，地儿比以前大了，啊。 桌子呢，比以前多了，可是人酒菜三个字不变。好，好人好酒好菜。好，老酒馆还是过去的那个老酒馆，老酒馆里的味儿还是那个味儿。老酒馆的人捧着一颗诚心，一颗良心，啊。
1: 我们难点上上去，来，哎，高哥，气氛啊，真气氛啊！这老酒馆改新酒楼了啊，道喜，道喜，道喜啊！
2: 高爷，谢谢您的喜。
1: 哎呀，本来想早点来，让事儿给耽搁了。
2: 那要不？ 您下回就早点来。
1: 三爷，
2: 你这是想关门谢客？这门板还没上呢，你就轰人啊？不不不，高爷，到了关门的时辰了。哦，你们陈掌柜呢？回屋歇着去了。
1: 店还没关门，掌柜的回屋歇着去。
2: 啊，今天新酒楼开张啊，来捧场的朋友特别多，迎来送往的。
1: 累着了，你们迎来送往的，这大家都忙活一天了是吧？凭什么就掌柜的回屋歇着去？
3: 让这长着正着，那准怎着？我家掌柜的想歇就歇，管得着吗？<笑>
1: 是，我是管不着，我就是想跟你们陈掌柜当面道个喜。
2: 这两块料，
1: 高先生，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是现在已经关门了，掌柜
2: 的呢也回屋歇着去了。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呢？咱明天再来，好吗？
1: 那就麻烦您招呼一声，说高先生来了，在这候着他。
4: 是。
5: 哎。

0: 您就别为难我了。您到底要干什么呢？
1: 我刚才说过了，我要跟你们陈掌柜当面道谢。
0: 刚才我也跟您说了，掌柜的回屋歇着去。
1: 那就麻烦您招呼一声。
0: 高兴，我们这可是一直都敬着您呢。

0: 臭名远扬呗。
1: 高先生，我们开酒馆开了这么些年，还从来没遇见像您这样的客人。
0: 我吃馆子吃了这么多年，也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
1: 那您就是不走，
0: 叫你们陈掌柜去。
2: 快收拾完了吧？
3: 让让让让
4: 让掌柜，
2: 这是哪位贵客？哎呦，高先生，您这是？
0: 哎，陈掌柜，给您道喜啊！
2: 哎呦，多谢多谢，您这喜我收下了。高先生，多谢你常来给我捧场，今天太晚了，改天我请您喝酒。
0: 陈掌柜，明天啊我出趟远门，恐怕这一时半会儿啊就来不了了，也许啊这从今往后也就不过来了。
2: 那我今天晚上就得请您喝，咱也上酒。
0: 来来来，慢着慢着，哎，我话还没说完呢。您今天是新酒楼开张第一天，我送您件礼物如何呀？
2: 都是老客人了，您不用客气。再说呀，无功不受禄，我不能收。
0: 可我这礼物都备下了，我不送给您，我送给谁呀？他别人也不要啊。
2: 那我就多谢了。
0: 那走吧，看看我的礼物去。走啊。
2: 往哪儿走？
0: 陈掌柜，您不前头带路，我上哪儿找我的礼物去？
2: 那您那礼物
0: 就在店里。
2: 高先生，请您别跟我开玩笑。您
0: 我真没跟您开玩笑。哦，我存这儿那坛子烧刀子酒呢。
5: 这就是高先生存这儿的烧刀子。
0: 哎呦，这么多酒呢，多占地儿啊。哼，这腾出来能多摆两张桌。
2: 可两张桌坐不下这么多朋友。
0: 哟，就看这字迹，这位客人有日子没来了吧？
2: 人不在了。
0: 这人都不在了还留着他酒干嘛？
2: 人不在了，念想在啊。
0: 那得留在猴年马月，
2: 等我闭眼了也就管不着了。
0: 陈掌柜，我是真没见过像您这么做生意的，您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2: 您高抬了。
0: 不过啊，这生意的成败都在细处。您看您前阵子一直忙活这新酒楼，这心啊也不在老酒馆，挂一漏半足以前功尽弃。
2: 讲得好。哎，高先生，咱们先喝酒去。
0: 时辰不早，我也该走了。这坛子酒我就当礼物送给你，您得空自斟自饮。
2: 那可不行，要不您自己把它喝了，要不您把它带走，要么呢那就摆在这酒架上。
0: 陈掌柜，我说送给你就送给你，我说让您喝您就喝，话说到这儿已经说得够明白了，点到为止，咱们啊有缘再见啊。
2: 我送你。
0: 行。

0: 说我是阴阳怪气儿，他可是怪气儿阴阳啊。
1: 那你们俩不成兄弟了？
0: 嗯，他满身的酸臭，一身的毛病，他要是我兄弟，我打死他。
1: 你毛病也不少。
0: 我什么毛病？我不酸不臭的，我香喷喷的。
1: 哼，你个老苞米棒子还香喷喷。行了，忙一天了，早点睡。
0: 嗯，亮子，把那坛子酒一会儿搬到掌柜那屋来。
1: 搬走干啥？
0: 啊，他不是送给您了吗？这放这儿他占地儿啊，您就赶紧喝了呗。
1: 那咱们俩喝点儿。
0: 喝点儿。
1: 少。
0: 哎。

0: 什么买？
1: 小哥，我问了那帮玩砸场的了，他们也说不清楚谁把他们叫来的，只说到了这儿有钱，他们就来了。
2: 还能是谁呀？保准是老贺找的。
1: 他怎么不提前跟咱们打声招呼呢？
2: 说了还能随了他的意啊？不弄出点邪门歪道了，就不是他了。
1: 那他也不能自作主啊！
2: 不是不让出动静吗？他还就真不出动静，这也算本事。
1: 您还夸他呢。
2: 他能想出这道道来，头都想破了。说到底啊，也是为了咱老酒馆好。行了，这回算了。啊，对了，他不说他头疼吗？
1: 早回屋歇着去了。哟，听墙根呢？
3: 这会儿刚从麻房出来啊，什么都没听见。你们都说什么了？
2: 何掌柜，辛苦了啊。
4: 不是，这头晕脑胀也不算个病，睡觉就好了。
2: 这新酒楼开张，可把你给累着了。
4: 哎，这话暖和人，我这脑袋还就是咱这酒楼给累的。
2: 那就赶紧的，回屋睡着去。
3: 不是，你们这要喝点啊？
2: 少喝点。
3: 要不我也喝点？
2: 行啊，到屋来吧。
3: 不是，这也没个下酒菜什么的，
2: 随便喝喝呗。你要热了，就到后厨翻翻，看还有啥吃的。
3: 你得了吧，后厨种地谁敢进呢？啊，那就不吃了，干拉呗。
5: 哎，这什么酒啊？
6: 稍等，有个姓高的先生，没喝完存这儿，送给掌柜的。
4: 不是，喝剩也送咱们了。这先生可真够讲究的，
6: 有酒喝就不错了。
2: 何掌柜，
3: 哎，
2: 辛苦。喝一口，
6: 自家事儿不辛苦。
4: 怎么就不辛苦了？累就是累了。三爷，咱是自家人，更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咱不能客气。
2: 您这话多好，老三，你可得跟何掌柜学啊。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
4: 就是啊，来来来。
3: 哎，这是烧刀子吗？
2: 原本是应该我敬您酒的，店里事儿太多，不能喝。
7: 我呀，给您留种酒，您晚上喝。
2: 那位高先生给我留的那种酒放哪儿？
1: 我兴许是不是哪客人给喝了？
2: 喝就喝了吧。
7: 难怪呢，啊，看着您这啊满面春风，春风得意，得意忘形啊。就是给您提个醒。
2: 就是咋回事？
6: 您让我想想。
2: 哎呦，那我有点晕了，我回去睡了。
6: 等等，何掌柜，这酒是你买的吧？
3: 啊，是迷迷糊糊的，我也记不清楚了。
2: 何掌柜，这事儿早晚都得说清楚。你还是给我留句话吧。
8: 我记得那天是万家烧锅坏，我让你去卢家烧锅买一坛烧刀子，有这事儿吧？
3: 好像有吧？
2: 我到底有没有啊？
3: 有。
8: 那这坛子酒是从卢家烧锅买的吗？
3: 我这日子太久了，我记不清楚。
2: 是爷们儿就说实话。
3: 啊，那我想起来了。
4: 本来我是一门心思就奔卢家烧锅的，结果路上碰上那个孙家烧锅卖酒，我就顺手就买了这么一坛。我也是怕那客人等得急，回来再埋怨咱们。陈掌柜，三爷，是我一时糊涂，我错了。
2: 我说呢，高先生一次次请我喝酒，他请贵客，不喝存酒，喝新酒。还有这回。把这坛子酒当贺礼送给我，
6: 这人也怪，他明明知道这不是烧刀子，是假酒，他怎么早说呀？
2: 你早跟我说了，一直提醒着我呢，可我没在意啊。

0: 人家这是给我留着面子呢，包括那次请贵客，要是喝了这坛子存酒，山东老酒馆就臭接关门了。这坛酒啊，高先生看破而不说破，这才是高人啊。
1: 是贵人啊，
2: 郑掌柜，反正这事儿都怪我，我愿打愿罚，咱们按规矩来。怪我
1: 没长眼色。甘先生吧，
0: 我是酒馆掌柜的，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责任最大呀，就当是个教训吧，只是往后绝不能再犯。 君子大礼，终身不忘。这是高先生给咱们老酒馆的贺礼，也是给咱们每个人的礼物。这份礼物尤为金贵啊！今后咱们每个人啊，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在这个世道上。 大家看你红火了，打都是眼馋的很，恨不能把你踢到沟里去，再踩上两脚。咱们能遇上高先生这样的人，多难得！剩下的这点酒，咱们得好好擎着呀。

0: 有你。
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6: 爹，我回来了。
7: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6: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8: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8: 今天贵人在上，我若杀害出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黄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君子大礼，终身不忘。这是高先生给咱们老酒馆的贺礼，也是给咱们每个人的礼物。这份礼物尤为金贵啊，今后咱们每个人啊，每天都要过来看看他。在这个世道上，大家看你红火了，大都是眼馋得很，恨不得把你踢到沟里去，再踩上两脚。咱们能遇上高先生这样的人，多难得。剩下的这点酒，咱们得好好请着呀。

0: 芙蓉局钱掌柜。哎，
1: 林姐，
2: 装神换殿，刘掌柜，
1: 这意思啊。
3: 山东老酒馆贺掌柜，
4: 没听说过呀。您那酒馆摆开三张桌吗？
3: 名字叫酒馆，实际上是酒楼，上下两层，十二张桌，地儿不大，凑合着用。您要是不信，我带您去喝一壶啊。
4: 进去吧。
3: 有人是甜在嘴上，有人巧在手上，有人快在腿上，看人要有功夫，切不可一叶障目，明白吗？
0: 大家都是奔着我家老爷寿宴来的，这样吧，大家先自报家门，再说说自家酒菜的特色，我会一一记下来，等我们家老爷。

0: 定过。
1: 那我先讲讲啊。我是双盛饭店的刘掌柜。我家主营本地老菜，全家福溜鱼片、溜肝尖、杂里黄。
2: 本地菜，人家郭老爷上哪儿不能吃啊？哼，再者说了，也早吃够了。你就是做出花来，谁稀罕呢？我芙蓉居主营杭帮菜。
3: 杭帮菜，清淡点的。
4: 就是，
3: 这要说吃，得吃我们蜀地饭庄的川菜。
4: 要说这辣呀，我们那湘菜可占得一绝。
5: 没看见老贺啊？
6: 一大早就出去了，没说去哪儿。
5: 那你也没问问？
6: 我问了，他不说。老贺回来，您说他两句吧。这本来人手就紧，抬腿就走去。
5: 那你咋不说呢？
6: 您请进门的，我怎么说呢？
5: 哼，这块狗皮膏药，就算贴我身上了。
0: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已经记下来了。还得等我们家老爷来定夺，等有信儿了，我会派人去你们店里试菜
7: 啊。哎，等等，我还没说呢，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贺一堂，哈，是山东老酒馆的掌柜的，不，现在叫山东老酒楼。我们酒楼上下两层，楼下八张桌，楼上四张桌，求的就是一个四平八稳。这郭老爷家大业大啊，应该也是求个稳字，所以我们这个山东老酒楼那是最稳不过的了。
0: 这话讲得中听。那你们家酒楼都有些什么菜呀？
7: 怎么说呢，我们酒楼啊不拘泥于什么菜系，更不会受制于某一门户，我们是博采众家之长，为己所用，只求客之喜好，不求菜之名号。
1: 说了半天了，你家到底有啥菜啊？
6: 就是嘛，哎
1: 呀，着急。
7: 一言以蔽之吧，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些菜，我们酒楼都会做；你们没说那些菜，只要报上名来，我们酒楼也会做。
1: 啊，等，甭吹了，大力接着牛都让你给吹跑了，
6: 都吹死了。
7: 这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其实这就跟写文章一样，你文章写熟了、写透了，就会知道章无定法。知道这一点了，那任何的诗词歌赋都是提笔就来。做菜也是一个道理啊，只要你把它琢磨透了，那天下千般菜其实就是一道菜，那这一道菜又是天下的千般菜。我以我这张嘴做担保，如有半点谎言，我愿变成哑巴。
6: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6: 胡老板，那个上后边沏壶茶，歇会儿。
8: 三爷
6: 啊，
8: 你这话它有弦外之音呐。
9: 哟，胡老板，您说简单点，我没听懂。
8: 你是不是嫌我出去了？
6: 我没这么说吧，
8: 嘴上没说，心里没啥想吧？我知道你们都嫌我整天游手好闲、白吃饱，对吧？
6: 这是您说的，阿哥。
8: 行了，甭装了，你们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啊，不瞒你说，我是没干过这端茶倒水的活。为什么没干啊？因为我是掌柜的出身，我得琢磨别的啊，我得琢磨怎么开店、怎么赚钱。你别看我整天闲着，但我这心里琢磨呀，我脑子跟那陀螺似的，我得转啊，连半夜睡觉的时候都得转。我转什么呀？就是看咱这店哪还有毛病，得改进的，啊，这个怎么能留住更多客，怎么能挣更多钱，这是我琢磨的。

0: 你说这事儿你让雷子亮子让老蘑菇半拉子琢磨去，他们琢磨不明白呀。你是不信是吧？
1: 我信
0: 信信就好啊。等我把事儿办成了，我瞪裂你们的眼睛。你看全是灰，擦擦啊。
2: 这人要说有本事啊，是干啥啥行啊。你就说贺掌柜吧，啊，他是单刀赴会，力战群雄啊，拉了这么大一个买卖呀。咱们老酒馆不但是挣着钱了，从今往后还是名声更大。贺掌柜啊，不愧是咱们老酒馆的恩人呐。
3: 我们这回算是开了眼了。贺掌柜，您不愧真的有过洋的，念的书多，琢磨的事儿都是大事儿。就我们这帮人，就捆了一把也跟您没法比。
4: 贺掌柜，小的我是以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回知道了。小的我敬您一杯。
5: 一杯哪行啊，得敬三杯。
6: 对对对，三杯三杯。
2: 咱们先干为敬，
6: 先干为敬，
7: 先干为敬。

0: 你们俩来干什么来了？
1: 没事儿，就来看看你。
2: 这大半夜的，你不是吓人呢？这是？
0: 谁吓谁呀？你这大半夜的嘎嘎嘎的乐，把我们俩都吓醒了。
1: 哎，你到底是梦见什么了？你乐成那样？
3: 没梦什么，你赶紧睡去。

0: 不冷了。
1: 哎呦，哎，你好，你好，哎，您还记得我吗？
2: 你谁呀？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那上次郭老爷寿宴的事儿，我来过。我还要请你到酒楼去吃喝呢。
3: 哦，我想起来了，有人甜在嘴上，有人巧在手上，有人
2: 快在腿上，
3: 看人是功夫。
1: 对对对，是我说的。
3: 啥事儿啊？啊，
0: 我找管家爷，
3: 管家不在家。嗯，
0: 那这个郭老爷寿宴的事儿，有信儿了吗？
3: 有信儿，可我凭什么告诉你呀？啊？
0: 买点茶叶。
3: 还没信儿呢，我得等着吧。
2: 没信儿，您不早说。
3: 早说了能有茶钱吗？傻呀你！
0: 不，那大概什么时候有信儿啊？
3: 不都说了吗？有信儿就找你们去了。
0: 不是，你这干什么呢？你这，你这。
4: 瞅什么呀？是，啊，没瞅什么。我说，医生没事了，你憋着，说出来，这心里就轻快。
5: 我能遇上什么难事儿？就是碰上了，他也是迎刃而解。
4: 念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一张嘴全是词儿。
5: 你就拿话敲的我，咱们有一天啊，我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本事。

0: 帮我把东西搬进去吧。
1: 瞧见没有，旁边新搬了个女人。
2: 我又不瞎，能瞅不见？
1: 那女人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咱们好汉街呀，可又多添了一朵花啊！
3: 那瓜子脸、细柳腰，我跟你说啊，甭管什么女人，到我面前换个影儿，我都能扒得明明白白。
1: 你拉倒吧，这点信了，你别吹。
4: 你说能还你抱一琴，估摸着是个唱戏的呀？
3: 谁说抱琴就是唱戏？那说不定还是个扮演门呢。咋了？你馋了？
2: 哎，搭个嘴儿能解馋吗？
5: 趁着天黑，
2: 敲门去吧。
4: 行了，我号馋久了，来，走走走，走一趟，走一趟。
6: 各位，各位，我这儿的酒可都是好酒啊，啊。咱呀，这喝好酒得说好话，是不是啊？都是一条街上的邻里，往后还得好好处呢。哎，千万别拿话戳伤了人心。啊，对，哎，您老几位喝着，
2: 来，喝喝。

0: 好。哪来的动静？
1: 那边呗。还出去，酒都不喝。
0: 弹得真好，到底是个唱戏。
1: 这回妥了，好汉街呀，有热闹角喽。来，喝咱们
2: 的。二两闷倒驴。
3: 哎，您稍等。二两闷倒驴。打二两闷倒驴。
4: 吵吵啥呀？
3: 不吵吵，你听不见啊？
4: 也不知道是你听不见还是我听不见。
3: 吵啥？
4: 那是啥酒？
3: 二两闷倒驴，我都说三遍了。
4: 怎么了？
3: 快点啊！哎，郭爷，您里面请。亮子，郭爷。
5: 好了。
6: 我不出去，
7: 让来！
3: 黑茶，你要是不出来，我就一把火把套房给点了！
6: 你敢？陈掌柜知道饶不了你们！
7: 让来！
3: 你少拿掌柜的吓唬我们！
6: 我就吓唬你们了，怎么着吧？
7: 让来！
3: 亮子，
8: 哎，
3: 咱们走。

跟我使上劲啊。

0: 点堆柴草，拿烟顺他。啊！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救人呐！有人要放火烧房了！
3: 说，啊，我这刚出去一会儿，这家里头就闹动静，啊，这算哪一出？这算？
0: 贺一堂，倒错了酒，客火了，甩了我一巴掌。
3: 何掌柜，你倒错酒了？
4: 没倒错啊，我记得就是半岛酒。
0: 半岛驴，
5: 人呢？
0: 你看，这样子替我作证了。
6: 你们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他当然帮着你说话了。
0: 他还嘴硬。
6: 这不是我嘴硬，你就算是我倒错酒了，那也罪不至死吧？你好，这活生生差点把我给烧死。
3: 德哥，他这事儿就算是委屈你了啊，那你也不能拿烟熏他呀，他又不是鸡。
0: 我也是一时气的。
3: 好了，先回去吧，等有空咱们再说。
4: 这什么事儿啊？
3: 雷子亮子跟了我好些年了，这俩孩子呀，诚实本分，绝不会睁着眼说瞎话的。
4: 那可能是我听错了。
3: 何掌柜，我再说一遍啊，你有啥难处你尽管跟我说，好吧，咱们人多，人多力量大啊，你一个人扛着枪。
4: 我没难处，挺好。
3: 我最近给三爷说了个媳妇儿，有时候呢啊，他得去那个女人那儿，他不在的时候呢，我在，我掌柜，我不在你就得多辛苦辛苦。嗯，
4: 这没问题，这应该的。
3: 掌柜瞅着容易，实则是重中之重，眼快嘴勤手急啊，站在那儿稳稳当当的。
6: 开过馆子，我也当过掌柜的，你说这些我都懂。但这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然了，那个，以后我也会注意。
3: 就这么着，
6: 笑什么？
3: 感情啊，你去去去。
6: 啊，你就是这，
3: 这
6: 什么事儿啊？

0: 您快请坐。
1: 哎呀，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啊，是不懂规矩吗？
0: 实在是不好意思，您也知道我是刚到贵宝地，这几天啊把这屋子从里到外好顿拾的，寻思着收拾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再请您来喝茶呢。
1: 看来我是来早了。
0: 您来巧了，水快开了，我给您泡茶去。
1: 叫啥名啊？
0: 武三妹。

0: 哎呀，听口音是北平人吧？
1: 您耳朵真好使。
2: 干我们这行的不好使，能行吗？唱戏的。
1: 京戏。
2: 为啥来大连呢？
1: 这有山有海，好地方。
2: 那打算做点什么营生啊？
1: 没想好呢，手里头有点钱，打打零工，饿不死。您喝茶。
3: 打零工？是做皮肉生意吧？成，这活没人管，注意点自己的身子就行了。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3: 你可没干就没干吧，你火啥呀？你这脾气。
2: 不是，你这是老物件啊。
1: 我爹传给我的，我走哪儿带哪儿。
3: 那你爹的酒量不一般呐。
1: 还行，能喝个三斤五斤的。
3: 虎父无犬子，你也保重海量。哎，我告诉你啊，要喝酒别人家你别去，你就到斜对面那个山东老酒馆，他们家酒地道。
1: 我这个人滴酒不沾。
3: 哎呀，酒是好东西，喝多了小眼一闭，哎，啥事都不烦了啊！喊你的心吧，我走了。
1: 不喝口茶？
2: 天热怕烫嘴。
4: 管家人，
5: 我不是让你们等信儿吗？
4: 啊，是，我是在等信儿，这不就等来喜信儿了吗？
5: 啥喜信儿啊？
6: 我今天一开门啊，就看到一只喜鹊，这叫开门见喜啊！不瞒您说，我这一年多都没见着喜鹊了，所以我就琢磨着喜从何来呢？哎，我就想到了，一定是您这儿有喜事儿，所以我就来了。
5: 你这张嘴啊，挺有本事的。湖州八车，
6: 不，我没湖州，我是真见着喜鹊了，要不给您抓来。
5: 那你把他抓来吧。
6: 您这就玩笑了，不是我不给您抓呀，是这个，他喜鹊他都带一个喜字儿，啊，你这我把他抓来，他一不高兴，这喜字儿在他给扔了，这不合适，是不是？
5: 我知道，你们呢都想赚这笔喜钱，可是事关重大。我们总得掂量掂量，急不得，还是回去等信儿吧。啊，
6: 哎，管家爷，不知道这个郭老爷子喜不喜欢日本菜啊？
5: 我家老爷跟日本人结交甚好，在一起久了，他也喜欢日本菜。你还别说，你倒是给我急了个信儿。
7: 等寿宴那天，日本人来道喜，还真得备点日本菜。
6: 不瞒您说，我在日本留过学，学的就是正宗的日本怀石料理。我在大连街还开过日料馆，那日本人吃的都说好吃。
5: 好，不错，不错。走，去你店里瞅瞅去。哎，
6: 去我那儿啊？不是说就在这院里摆桌吗？
5: 去试试菜。
6: 哦，你这样，那个我做好了，我给您拿过来，那省得那劳您贵体，您再跑一趟。
5: 这菜拿过来都凉了，这味儿也不对了。
6: 这个试菜啊，它是个大事儿，我得好好准备准备。要不咱们改明天吧？
5: 就做几道拿手菜，不用准备。
8: 来，哎，停，
5: 是这儿吗？
8: 啊，对，就就这儿了，就这儿了。
6: 哎呦，
4: 哎，管家爷，您坐着，先稍等一会儿，我进去安排一下。
5: 不用招呼，找张桌坐呀。

0: 把你家拿手菜端上来就行了。
1: 啊，您来了我得好好照顾照顾，这也算尽地主之谊。您稍后，我速回，好吧？
0: 是麻烦，那你赶紧的吧。
2: 好，好，稍等，稍等啊。
3: 我说贺掌柜，
4: 哦，哎，
0: 陈掌柜，
4: 哎，
0: 三爷，
3: 哎。
0: 那要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1: 就是我有个朋友来了，我想请他吃顿饭，这个饭呢，我就想安排在咱们这儿。
4: 好啊，你朋友就是我朋友啊，啊，来了老酒馆，那就是到家了
0: 啊，
4: 上炕脱鞋，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啊，我请了。
1: 我这话太暖和人了，
4: 行，
1: 只是这个，
4: 哎呀。有什么你尽管说，
1: 就是他熟人吧，他这个脸面很重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们得这个
4: 啊，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捧捧你，
1: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哎呀，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您里边请。
0: 你这酒楼挺气派呀！
1: 啊，嗨，这小门小户，
0: 谦虚了不是？
1: 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这小门脸算什么呀？
0: 前面带路，
1: 你讲一下。
3: 那个，
5: 贺掌柜，您回来了。
1: 我刚才不就回来了吗？
3: 是回来。
1: 那你还问？
3: 我就问候您一声，我没别的意思。
1: 刚才你就是没看见我，啊，这站台了，你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低头看账，还要抬头看人，懂吗？
3: 懂了。
1: 哎，那个小陈呢？
3: 他在楼上呢。
1: 楼上干什么去啊？不说好了门口迎客吗？
3: 他说在上面收拾准备一下。
1: 啊。
3: 您这边请。
1: 这行。
5: 您这边请。
1: 您请。
2: 对，
1: 这菜品都吩咐下去了吗？
4: 都吩咐下去了。
1: 可拿手的上啊，要精工细作啊，但也不能太慢。
4: 我这就去厨房煎菜。
1: 嗯，去吧。你看什么呢？上茶呀。
5: 啊。
1: 哎，您请。
0: 这些菜瞅着还不错。这酒味儿不错。
1: 哎，我们店这烧刀子啊是远近闻名，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到时候我可以送您一些。
0: 那哪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到这儿，那就是到家里来了。亮子，去准备两台烧刀子啊。你也聋了是怎么着？赶紧去啊！
0: 哎，
1: 你不听我的是吧？
0: 这伙子呀，现在收拾什么了？
1: 让您见笑了。
6: 那那，
1: 不是，
6: 真的，
1: 那。不是，你那叨咕什么呢？
5: 烧刀子就剩半坛子了。
1: 那赶紧去拉去啊！
5: 掌柜的出门办事了。
1: 你现在赶紧去拉两坛烧刀子，赶紧去！
5: 我不去。
1: 为什么不去啊？
5: 我就不去。
1: 你再说一遍。
5: 掌柜的不让去。
1: 谁说我说的不让去了？赶紧去啊！
5: 自从你上回拉来假酒。 掌柜的立下规矩。

0: 这是喜好这叫是他的事，谁也不准插手。
1: 贺掌柜啊，这里的掌柜不是你吗？
2: 嗯啊，是我呀。
1: 啊，他怎么说你拉了假酒？掌柜立下了规矩，这是咋回事啊？
2: 啊，这他是聋子，有人刺说不清楚。
3: 是这么回事，上次有人拉假酒回来，让我给臭骂了一顿。从此呢，我就立下了一规矩啊，只有掌柜的才能去买酒。
1: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是，嗯，下去了，就别讨论。
4: 每天都通通风，每天也都打扫一下，挺干净的。
5: 凡是来咱这落脚的呀，都是没着落的人。这心里本来就没着落了，啊，这身子再没着落，这滋味得多苦啊！行，咱也帮不上大忙，能让他们吃顿饱饭，喝壶暖酒，睡个好觉，也算是尽心了。
4: 大哥，您这副心肠放到菩萨面前，他也得给您竖大拇指。
5: 他竖大指管啥用？客本能舒心啊，咱就没白忙活。
6: 陈掌柜，陈掌柜，
4: 老贺，
6: 哎，
4: 我们在这儿呢。
3: 你们在这儿干嘛啊？
7: 掌柜的怕来这儿过夜的客睡不好，特意过来看看。
5: 不，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3: 哦，我这出去办点事儿。
7: 哎，你们聊，我先过去。
4: 慢走啊。
5: 贺掌柜，
4: 嗯，
5: 赶明要出去办事儿啊，最好提前能打声招呼啊，要不有什么事儿都找不着你。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5: 搭把手啥的。
3: 端茶倒水当伙计使呗。
5: 咱这馆子里没伙计，都是兄弟。
3: 这话讲得好听，有掌柜的就有伙计。啊，你说这陈掌柜，我贺一堂来你这儿这么些日子了，我是干什么的材料你还不清楚吗？这量才而用，量力而为。你看那有人他就是门槛子，有人是门栓子，有人他就是顶梁柱，那能一样吗？
5: 人们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不是，这等等等一下，等一下，嗯，这样，你先记账上。
5: 这么多钱，我这哪儿来的？
3: 不偷不抢赚来的。这只是定金，打头还在后头呢。
5: 别！你说实话，这钱到底哪儿来的？
3: 啊，那个有人啊过60大寿，要办寿宴，这活我给揽下来了。哎，你别小看这买卖啊，大连街有头有脸的馆子全都盯上了。我是单刀赴会，舌战群儒，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阳桥上一声吼，震退了各路神仙，这我才揽到手。
5: 哼，谁呀？这么大的白账？
3: 你就甭管是谁了，说你也不认识。
5: 别，你没说你咋知道我不认识？
3: 啊，这个本家姓郭。哎，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从头包到脚，你只等着数银子就行。
5: 没，您跟我说清楚吧，他叫郭什么呀？
3: 不是，他叫郭什么来着？反正姓郭。
5: 跟我耍心眼儿？
3: 姓郭叫郭老，
5: 俩字儿。
3: 五，
5: 你能不能一口气给我端出来啊？
3: 郭老五。
5: 是那个大汉奸郭老五吗？
3: 对，是汉奸吗？
5: 那郭老五是贴着日本人屁股混日子的，他为了讨好日本人，没少欺负咱们自己人。你就说他带头围剿庄河大刀会的事吧，那郭老五杀了咱们多少好兄弟呀？何一堂，咱爷们儿能给他祝寿吗？给他祝寿，咱爷们儿短寿。
3: 这有话好好说，你火什么呀？

0: 你都让尼寇气的！我告诉你，这买卖咱爷们儿不能干。
1: 咱是买卖人，咱只管赚钱，是吧？你甭管谁恨他，是要剐要留。

0: 你要接了他，我都没脸再活着了。你赶紧把丁丁给退回去。不是，他就是个吃饭的事儿。你说这饭，他再不好吃，你捏着鼻子怎么都能吃下去？怎么就活不了了？不是，再说了，我干这个。
1: 这钱也进不了我兜，我还不是为了你的这个山东老酒馆好吗？你要是为老酒馆好，你就不该拉着他给汉奸祝寿，啊！你就不该往他脸上抹屎，你这不是帮他呢，你这是害他呢。我告诉你何林堂，别的事咱们都好商量，这事儿没商量。
0: 就自己已经签了，退回去违约。违约就违约，不是赔多少钱我出。你等等，你等等，你知道为这买卖我费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啊？这到头来我一句好没落着啊！我还挨顿骂，我惹一身气，这天底下有没有地儿讲理了？
1: 我这就能讲理。
0: 就弄不明白了，何一堂，啊，你明明知道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大汉奸，你咋能想到给他过寿啊？这不光是我呀，这整个大连街有头鸟的馆子他都不去了。再说了，你是知道这个郭老五他是干什么的？那你要是不知道，他来咱馆子里吃喝，你不还得给人伺候好了吗？
1: 可你明明知道他是大汉奸，你为啥还要拦着买卖呢？
0: 不是，他是汉奸，咱不是啊。 这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呀，你们就是念书念的，你都念糊涂了你。
0: 我糊涂不糊涂用不着你说，有我爹呢。

0: 有你。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细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这字就已经签了，
1: 这可就违约。
2: 违约就违约，不是赔多少钱我出。
3: 你等等，哎哎哎，你等等，
4: 你知道为这买卖我费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啊？这到头来我一句好没落着啊！我还挨顿骂，我惹一身气，这天底下有没有地儿讲理了？
2: 我这就能讲理，我就弄不明白了，回答啊！你明明知道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大汉奸，你咋能想到给他过寿啊？
4: 这不光是我呀，这整个大连街有头脚的馆子他都不去了。再说了，你是知道这个郭老五他是干什么的，那你要是不知道，他来咱馆子里吃喝，你不还得给人伺候好了吗？
2: 可你明明知道他是大汉奸，你为啥还要拦着买卖呢？
4: 不是，他是汉奸，咱不是啊，这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2: 怎么我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呀，你们就是念书念的，你都念糊涂了。你
4: 我糊涂不糊涂用不着你说，有我爹呢。你瞪我干什么？还想打我呀？不是，既然都说不明白啊，那咱还在一锅里混什么呀？散伙得了，
2: 散伙就散伙。
1: 三爷，
2: 嗯，
0: 大哥，
5: 小贺走了，
6: 就走吧。吓唬谁？
5: 他说走就走，这腿可够快的啊！
6: 盼着他啊。能踩上风火轮啊！
0: 您干嘛的呀，大哥？
2: 出去走走。

0: 贺掌柜，哎，停停停停，我看着像贺掌柜吗？慢着点儿，锅里还有呢。嗯，那朋友太热情了，一个劲儿劝我酒，我都没来及吃口菜。别吹了，到底是咋回事？
1: 没事儿，陈掌柜闹不去了，您太闹掰了。
0: 这天下大事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跟我爹都过不了一辈子呢，何况。

0: 旁人呢？
1: 哎呀，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0: 留着命，抻着劲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2: 一套一套的。
1: 行，你东山再起之前啊，先留在我这儿。
0: 张掌柜，你这是可怜我。您说实话啊，我不是那种没地儿去的人啊，您轻看我了。
1: 我知道你一肚子学问，饿不死。
0: 即使是饿不死啊，我还得吃香的喝辣的呢。
1: 这么说吧，啊，当年我来好汉爷的时候，你爹对我不错。如今他老人家走了，你呢就又遇到难处，我正好让我赶上了，我不能不管呐，啊，我得报恩呐。
0: 就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您报恩可以，但没必要报我身上。
1: 挺硬气，
0: 这叫骨气。啊，
1: 你有骨气，啊，我叫你来呢，是因为呢，这两年我身体啊不太好，啊，我想你留下来帮我照顾照顾。
0: 你要找我帮忙就直说，没必要绕那弯子。
1: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0: 那你是找我管事儿呢，还是跑堂啊？
1: 当然是管事儿啊。
0: 既然你这话说出来了，就说明信任我，这买卖我可以接。
3: 都看好了，执行不报者从罪。
4: 什么事儿啊？这什么事儿啊？
5: 这都松了吗？
6: 松了。
5: 都说清楚了。
6: 说清楚了。
5: 啊！我让各位街坊都听好了，这回你们赚钱的机会可来了。啊！大家知道啊，这几年呢，除了这个金小手，还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高的悬赏。谁要是能提供有用的线索，抓到嫌犯，嘿，那就发横财了。所以啊，你们大家伙啊，把这眼珠瞪圆了，耳朵竖起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都听清楚没有啊？怎么怕了啊？你看看你的胆儿，那钱袋子放哪儿都不敢接啊。也是啊，哎呀，这年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家里人的性命要紧，对不对？啊，自己琢磨着办吧，收队。哎，哎。

0: 想到啊，关东山的老北风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了，杀了六个日本兵，还把这六颗人头放了爹娘的坟上了。
1: 这老北风够狠，
2: 他爹娘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他这是报仇了。
1: 杀得好，杀得痛快。
2: 想当年咱们在金厂的淘金，老北风仗义救过咱们。
1: 是是，
2: 如今他血性不减当年，这气头顶着天呢。我是真想见见他呀，一块喝壶老酒。
0: 我也想，但是我更想他能够安安稳稳的回到关里去。
2: 他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日本人眼下都疯了，他要是能回到关里去，还跑到大连来干什么？

0: 们说凶多吉少了。
1: 老天爷睁眼吧。
2: 这整天光弹琴也不干活的，他靠啥养活自己啊？
3: 嗨，这不吃你不喝你的，你惦记什么呀？
2: 不是惦记，是不是老闲科呗？
3: 半掩门，还愁吃喝吗？
2: 你咋知道人家是半掩门啊？
3: 哎呦，听听这琴声，浪死个人了！
2: 咋没动静啊？
3: 人家不敢弹了呗？
2: 为啥不敢弹了？
3: 怕你坐不住，拱人家屋里去呗。
4: 哎，对了啊，前两天后半夜啊，我瞅见一个男的钻进他屋里面，天亮才走。
2: 你盯了一宿，
4: 这尿憋醒了，逮着个头，这再一睁眼啊，又逮着个尾，
2: 真假呀？
5: 他看错了，那天晚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后边黑压压的排着长队呢。
6: 来喝。
7: 哎，给你面请啊。
8: 老三样
7: 啊。好嘞，一会儿菜炒好了给您端盘拿过来，您坐，您先喝点茶。
8: 谢谢。
7: 哎，
9: 老妹儿来吃饭啊？
10: 点了点啥菜啊？
9: 想喝啥酒哥送下呀。啊，
3: 人在这端着呢，你俩歇歇吧。啊，
10: 你这啥没见过啥没尝过呀，只要你开出价爷绝不喊我。
9: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这价呀保准低不了。
10: 这钱不是事儿，就怕这钱花了再把我这老腰杆子折腾折了，
6: 那可就亏大了。
1: 我说过，喝好酒啊，讲好话，酒是粮食精，不能喝进驴肚子里去。
3: 嘿，你，
9: 我说陈掌柜的，我们几个进来喝酒是给你捧场，加两句玩笑话不行吗？
1: 玩笑话不能戳人心，戳了人心就不是玩笑话，是恶语伤人。
9: 所以长在我身上，你管得着吗？
10: 就是啊，这捧场还捧出毛病了。
1: 老酒馆不需要你们这样的客来捧。走吧，从今往后不要再来。
9: 我凭什么走啊？我酒还没喝完呢。
1: 酒钱我全包了。
9: 走。
11: 掌柜的大夫，哎，掌柜的，大将给您送来了。
1: 什么大将啊？
11: 你要的大将啊。
1: 嗯，
11: 老北方叫送的，千万说好。这大将老好了，大皮箱，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
1: 等着，我这就叫人去。
11: 来，快点。

0: 确实是好价。亏你想得出来呀！大哥，你这腿伤得不轻啊！
1: 要不是他拖累着，我还能杀几个小鬼呢。
0: 我得敬你酒，等着我拿酒去。
1: 啊，少来点动静。我现在就是个炮仗，
0: 这里都是自家兄弟，没事。
1: 我浑身的大酱味儿没啥胃口，算了，咱不喝了。
0: 我的老大哥呀，你真给中国人提气啊！
1: 就是干了件中国人该干的事，不算啥。说点别的，我那老妹子还没信儿。
0: 那俩孩子也没信儿。
1: 自打他被那货郎骗走，多少年了，你没续个窝。
0: 虚了，窝里虚的喧腾，等着他。
1: 我老妹子打从跟了你，享了不少的福。谁能想到飞来横祸？
0: 我刚到关东那会儿，啊，要啥没啥，啥都没有。他能看上我呀？是我小子有福，跟着我他没享啥福，吃的都是苦累。大哥，只要你大妹子不嫌弃，我这扇门永远敞着，等着他。
1: 我老妹子没有看错人，兄弟，我来。是想看看你们一家人的，眼下就见到了你一个，也算放下一半心。好了，我得走了。
0: 你咋走啊？你这腿都伤成这样了，哎？
1: 咋走都得走。我现在就是个炮仗，我这身想动，不能留你这儿。
0: 大哥，你是我的大哥。在大连街，你就我这么一亲人了，哎，你就该留在我这儿。
1: 你就不怕吃瓜了，被当成炮仗，让人给放了？
0: 嘿，我老哥一个，无牵无挂的，你说我怕啥？真把我当炮仗放了，我炸我也得砸死那几个小鬼子。大哥，你来的精彩，来了就该住下，把伤养好了。走，咱们也得走出彩来呀！就这么定了，谁让你到我手里了呢？但是啊，为了稳妥起见，你得受受委屈。
2: 大哥，门窗都关严了，
0: 都坐吧。
2: 哎，
0: 在座的各位，咱们都是多年的

0: 兄弟，一块从关东山里钻出来，有一块闯进了大连街。这几年来，更是一条心一条命。兄弟之间不能隔着心，有什么事啊，得跟大家呢都得说清楚了。长话短说，日本人严加缉拿的老北风，眼下到了我们这儿了。老北风是谁，大家都听说过，但是你们不明白的是。 老北风为啥要到我这儿来？我不瞒你们，老北风是我媳妇儿的大哥，是我大舅子。他到我这儿呢，就是投奔我俩。从外讲，他杀了日本小鬼子，是咱们中国人的英雄；从里讲，他是我大哥，是亲人。不管里外，我都得护着他。我知道，要护着他，就是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1: 那么好就得丢了性命，各位兄弟，你们要是谁怕了，啊，把沾一身血，拿着自己的那份纱巾，悄悄走人，我绝不怪罪，更不会轻了兄弟情义。毕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能给大家添麻烦。大哥，您说这啥话呀？老北风是您大哥，也是我们大哥，我们也得护着。
2: 就是，咱先不说亲情那一撇子，那就说老北风敢砍日本小鬼子头，就这一手，我打心眼里佩服。要是日本小鬼子真闻着味儿查来，把我惹火了，我也把他们的人都砍下来几个玩玩。
3: 站着，站着，站着，站着，站着。
2: 亮子说，他听掌柜的，掌柜的说咋干就咋干。
0: 我也是听掌柜的。你们这说话跟崩豆似的，我这都挤不出话来。掌柜的，我呢就当什么都没听见，也什么都没看见，我就炒好我的菜，你看行吧？遇上事儿了，兄弟们还是一条心，都请着我陈淮海。
4: 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说了，我先谢谢大家了。那都是自家兄弟，这话就别说了。
0: 就是，行，不说了，那就都回屋睡去吧。

0: 老贺没信儿啊？
1: 听说跑到玉色章那儿去了，难不成您还想他了？
0: 咱这酒馆没了贺掌柜，寡淡。
1: 眼下他不在也好，他那张嘴，急了就把不住门了。
0: 行了，睡觉去。哎，
2: 有话直说，
0: 吕大夫，你只管说，不用避讳。
3: 陈掌柜，你大哥全身的伤病不少啊，得要慢慢调治。眼下这腿伤最重，能不能治好，我没有把握。
0: 我大哥的事呢，你也都知道了。在这条好汉街上，我能信得过的大夫就属您了，能不能治好您都得试试。
2: 我知道我这条右腿已经烂了，实在不行就砍了去。
0: 砍了哪行啊，留着就是没用，人也不矮啊。
2: 这话有理，那就留着。
3: 陈掌柜，哎，我会尽力的，
0: 谢谢您。
4: 蔡爷，
0: 没把握，
4: 没把握也得治，说不定哪味药就好用了呢。
0: 大哥，
4: 您看见了没？里边那桌坐着的那个人。

0: 剩的酒喝来了好几喝呀、啊。您说，他们能不能是奔着味儿来的？
1: 帮我多整点颜色。
2: 嗯，
1: 我出去一趟。
2: 哎。

0: 哎呀，这可是个死了，可以。这个上哪抓去？不好意思，你没事吧？撞上铜墙铁壁了，能没事吗？怎么了？你哪撞坏了吗？有点迷糊。要不咱们去看看大夫去。你是谁啊？说了你也不认识，不敢说。你想跑啊？我是山东老酒馆的陈法海，陈掌柜。胡说假话也不好。
1: 杀去斩尸，大难将至啊！有大难，嗯。王大哥伤害人了，送给你个破戒指吧，回去赶杀去，取回去贵在人素里啊！
2: 赶紧决断，不然追悔莫及。通过杀身之祸呀！赶杀器是啥意思？啥意思啊？你不是开酒馆的吗？你那酒馆里啊，有杀器。
3: 嗯。
2: 老北风来了咱们这儿，就洗了一回澡，在酒窖里边从来没出来过。
3: 除了您和那大夫，他没人知道啊。是不是送他来那车把是漏了风啊？
2: 那车把是要不是个稳妥人，能把老北风送到咱这儿来吗？早交给警察局领赏去了。
3: 是那大夫，
2: 我信得过他。
3: 老北风是您大哥这事儿，除了咱们这几个。
2: 旁的人还有谁知道？关东山里的老人又不少知道呢。
3: 难不成是关东山的人知道老北风来了大连了，猜测他到咱们来了？要不就是那算命先生胡说八道？那几句话赶巧呢？
2: 他是故意撞的我。
3: 您确定他是故意撞的？
2: 他撞我呀，就是想告诉我那些话。
3: 你不是开酒馆的吗？你那酒馆里啊有杀气。
2: 不会是您想多了吧？他故意撞我，就是说他已经知道老北风在我这儿了。他为啥要给我提这信儿？这算是为我好吧？他不认识您，他没必要帮您呐。我觉得他还是说的糊涂话，赶巧吧。
3: 走着瞧吧。

0: 呢？
1: 我心就破碎了。
0: 这么多年了，头回见你起啊！
1: 人老了，岁数装不住祸了。
0: 吓得吧？
1: 谁能吓着我呀？
0: 酒窖捂得够严实的，露不出缝去。
1: 那话不能那么说。上次那金小手，不是把咱们这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呀、啊？
0: 可他不也啥也没翻着吗？
1: 那要是换成个大活人呢？
0: 天姐哪有那么多金小手？
1: 就你那个脑子，金小手就一个，银小手、铜小手、铁小手，那可多了去了。
0: 你啥意思？那你的意思就是老北风藏不住呗？
1: 他最好藏得住，他要藏不住，咱们爷们都得出去凉快去。

0: 还是送我走吧。
1: 待得好好的，走啥走啊？
0: 真是，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呢，他们早晚得摸到你这儿来，到那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你还得被我拖累死。
1: 大哥，你听谁说的？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啊？
0: 我猜的。
1: 有人来过，
0: 除了你和大夫，谁还能来？哎，你还是送我出去吧。
1: 头两天还跟这儿说啊，我治好了病我就走。咋的了？这他突然说走就走啊？大哥，你一定是有事在瞒着我。
0: 别问了，行吗？再问就坏规矩了。
1: 你不能走。

0: 你这腿伤这么重，你往哪走啊？啊？
1: 掌柜的，
2: 掌柜的，有事儿？
0: 没事，正好路过吧，瞅瞅，
2: 这二爷熏火燎的，
0: 哪有你这
2: 熏一身味儿？
0: 还是出去吧。
2: 是。
1: 我怎么了？你是刀锋见长啊？
3: 不是吹，就我这刀工，大连街找出第二个来。
2: 哎，不是你倒不谦虚啊？
3: 明摆着的事儿，谦虚啥呀？那谦虚就是不实在。
0: 你甭说这话说的多实在，啊，咱一家人嘛，就得实实在在的。
3: 听见没有？
4: 好好好。
5: 大哥，
6: 这街面上不少人都盯着我。
0: 你听谁？

0: 谁说的？这街面上有人盯着你、啊？
1: 我猜的。
0: 有人来过？
1: 除了你和大夫，谁还能来？
2: 这是山东老酒馆吗？啊？您来了。
3: 哦。哎。这是山东老酒馆吗？
2: 正是。
3: 陈掌柜的在吗？
2: 我就是。
3: 啊，你就是、啊、是不是一摸便知？把手伸过来。哦，错不了，就是你。
0: 请上楼。
3: 不敢。
0: 我请您喝酒。
3: 他是有命喝，没命活呀。
0: 我胆小，您可别吓唬我。
3: 杀气腾腾，直冲九霄，无所决断，悔之晚矣。嗯。

0: 这事儿要是有所好转，解决案方服药吧。真好假好，你自己没有感觉吗？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舒坦多了。谢了，我干的就是这活儿，应该的。
1: 郑掌柜，大红桥下，今早上掉了三具尸体，那人头呲牙咧嘴的，说是老北方的同伙，被日本人抓了后，放狼狗给咬死的。你也知道，我家里有老有小，我不能再来了。
2: 我明白，我全明白。
1: 玉德，您能这样，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
2: 谢谢您。大红桥上挂了三具尸体，说是老北方的同伙。这事儿大伙都听说了吧？我呢，还是那句话啊，纱巾全都备好了，想走啊，赶紧走。我绝不埋怨，往后咱们还是好兄弟。
3: 您又来了。
4: 大哥，咱们爷们儿一块从关东山闯出来，凭的就是两个字儿：命大。当年命大，老了老了，命都长成老窝瓜了，更大。咱不怕，
2: 对，
5: 我也不怕。
4: 就是，那有什么可怕的呀？
5: 王蘑菇。
6: 你现在可是一宿尿两泡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上点岁数，那尿袋子装不住货了。
7: 可你那尿里边冒凉气，
6: 那是热气。哎，不信你摸摸，我摸它干嘛？
7: 掌柜的，我和亮子够不着。
2: 我敬大家。

0: 老哥，来吃饭。
1: 选你爱吃的。
0: 啊，来，咱一会儿聊。

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家，给我毕生所爱。
1: 我听不到半点真心。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怎么了？
1: 哎，睁睁眼呀！怎么这么烫啊？哎，
0: 我不行了。
1: 老哥，你等等啊，我去找大夫。
0: 哎，别为难他了，我这病治不了了，让死在亲人这儿，我心里踏实了。
1: 可我心里不踏实。
0: 过来，我跟你说是后事。
1: 我出去找阎王爷说去吧。你好，请问吕大夫在吗？
2: 他回山东老家了。
1: 他啥时候回来呢？
2: 临走时候说最少得半年。
3: 这些药呢，你先用着。这大连街上的药铺和诊所呀，都被盯上了。再买药一定要小心。
1: 关爷，这是怎么回事？
4: 别紧张，例行公事。三爷，啊，你点头啥意思？别说你没点头啊！
5: 关爷，我是说，您确实是在办公室，我不敢说假话。
4: 谅你也不敢。
6: 酒窖门上着锁呢，谁给开一下？
5: 啊，昨天您把钥匙拿走了。
1: 我呀。

嘿，还真搁我这儿了。

0: 陈掌柜啊，你去大红桥看见三具尸体了？
1: 那哪敢看见？吓死人了吗？还能吓着你？那怎么不能呢？嘿，
0: 开馆子的杀鸡宰猪见血的事多着呢。
1: 可是我没把那个死猪死鸡什么的那挂起来过。
0: 没事啊，还是去看看啊。
2: 这话什么意思？
1: 先甭管他什么意思，你就说那酒窖嘛，他为啥不送了呢？
2: 不说忙吗？
1: 搜也不管。
2: 我把淘宝本藏起来了。

0: 使到哪儿逮着他放。
1: 算命的瞎子来了，说警察挨家挨户的送他。
0: 又是他，他一定有人知道老瓦本在咱们这儿。也可能啊，这都闻着风了，可是摸不到老瓦本藏在哪儿。把你这一动啊，他摸到。
1: 我要是不把老瓦本藏起来，警察来搜怎么办？
0: 进退两难，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可前段日子啊，老宝贝儿说这街面上不太平，他又是听谁说的？
1: 哎，越来越乱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老宝贝儿再找一个安稳地方。
0: 要是让人家盯上了，咱们就是藏在哪儿，你都藏不住。
1: 你总不能敞开了晾着吧？
0: 看看再说。
2: 海海，
0: 啊，
2: 你能不能听我句话？
0: 不听。
2: 不听我就不吃药。
0: 不是啊，不吃我捏鼻子也得给你灌进去。
2: 啊，你能不能不逼我了？你送我出去吧。
0: 你这是逼我呢，大哥。在这个世上，我可能就你这么一亲人了。你就忍心把我扔下走啊？
2: 可我不能把你的命捎走啊！
0: 哼，捎走捎走呗。你是英雄，是好汉，我跟着你走啊，那得走得多亮堂啊！
2: 气死我了！
0: 我说，咱老哥俩不气了我，啊？只要听我啊！踏踏实实的养病，把病养好了，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不拦着你，啊！
2: 可是我这病治不了了。
0: 你怎么知道治不了了呀？你是神仙啊！

0: 香味不对啊，新房换新蛋了。
1: 昨天半夜啊，有人把药扔进院里，保准是吕大夫的药。
0: 那要不是吕大夫，
1: 除了他没人能干这事儿。
0: 实话跟你说吧，有人已经把刀架到我脖子上
1: 了。你那脖子早让刀磨出茧子来了，不怕。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日本人的刀，
0: 他们的刀是明的，我说的那把刀是灯下黑。这么跟你说吧，自打我从哈尔滨监狱里逃出来，这一路上我总觉得有个影子在背后瞄着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可就是不下手。这也是我琢磨不明白的地方。
1: 大哥，能不能是你想多了呀？
0: 我从来不多想，想到了就一定是个事儿。也难怪这些年在江湖上虎嘴拔牙狼嘴抢肉，我得罪的人太多了。我在监狱里边他们没办法，等我一出来他们就逮着机会了。
1: 那你说

0: 一会儿我咽气了，你想把我扔海里了？我这身皮肉就是让鱼虾吃了，也不能落到小鬼子的手里。
1: 我说大哥，你这是说啥呢？这是，
0: 这药。应该是我说的那个仇家送来的，多好的事儿啊！我不死，会给你招来大祸。我一死，赚得个干干净净、清清快快。他这一手出得好，正好随了我的愿。
1: 我说大哥，你怎么早不说呀？啊！
0: 咋整啊这个？好整，瞅得我身子还软乎。你给我整条干净衣裳来，我套上。料的不错。 多少年了，可以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兄弟，临走前，咱俩喝顿酒吗？

0: 我垫备几个粮菜，乐菜等我叫你。
1: 哎呦，陈掌柜。
2: 哎呦，官爷，
1: 忙着呢。
0: 忙。
1: 不忙咋见不着人啊？
0: 我跟您说啊，我这些日子也不咋整的，就这眼睛啊，都看什么什么迷糊。哎呦，完了，岁数大了，是上火了吧？今儿啊，火大呀。
1: 不对呀、啊。这眼仁发红，你是不是病了？
0: 要不说呢，得插空，找大夫看看。
1: 过来坐会儿，
0: 我这还有点事儿，您先喝着。
1: 不是不忙吗？
0: 哎，可以吧？
1: 嗯。陈掌柜，嗯，咱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哎呦，我头一天来大连街就碰上您了。
1: 哎呀，这一晃好几年了。嗯，你看，你从酒馆变成了酒楼，这一开门，人来人往啊，不容易啊。
0: 那得感谢您啊，啊。都得着您关照呢。
1: 哎，我秉公办事儿，从来没关照过任何人，安顺良民，相安无事，为非作歹，绝不放过。
0: 您说的是。
1: 不，陈掌柜，我怎么发现你火烧火燎的呢？
0: 哎，
1: 没呀，往常嘴你没这么甜的，怎么今天跟抹了蜜似的？怎么的？想早点把我打发走吗？
0: 嘴甜不是想让您多留会儿？
1: 你看看，你看看，这话越说越甜了啊！陈掌柜啊，我这么跟您说，咱这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对大连都有了百年的设计了。你要好自为之。

0: 我让您给弄糊涂了，糊涂啥呀？外边天罗地网，关卡重重，我不说你也看得清楚。确实是插翅难飞呀！
1: 哎呦喂，
0: 姑娘，您是不是喝醉了酒了？
1: 嗯，
2: 还真有点上头。
1: 我这酒馆前前后后空地方不少。
0: 您想跟哪间屋歇会儿都行，我这就把清酒茶给您泡上。嗯，陈掌柜，谢谢你。陈掌柜，我在好汉街各家店铺啊，留的都是这些话，所以你听了，你别着急，别上火，也别害怕啊。我公事公话，公事公办吧。 是不是啊？对了，你容我再多加一句啊，仗义是个好东西，聪明也是好东西，可这世上不缺更聪明的人，脑袋尖顶一块的总有被顶瘪的那个，所以。 万事多加小心，聪明别被聪明给误了啊！
1: 我叫人给您泡茶去，
0: 浓点儿。

0: 顺成了吗？说谈及呢，老北风，我跟着你顶后面的日子不短了。你是谁啊？你在江湖上的仇人太多，都记不起来了。老北风，我真想把你杀了，以解当年的心头之恨。
1: 你不是已经给我下毒了吗？药我喝了。
0: 你赶快走吧，一会儿想走都难了。谁给你下的毒？不是你吗？也不玩那下三滥的手段。
1: 废话少说，老子耗着呢，你快动手吧。看在你拧下六个日本鬼子脑瓜子的份上，我改主意了。
0: 为啥？
1: 敬你是条汉子，我就这条要死的虫子了。

0: 客。不是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兄弟，壮行酒，我不用喝了。
2: 跟着老宝贝儿说啊，街上不太平，不能连累你。那院子里边扔了包药，背后来了一掌，谁干的呀？
0: 大哥，我有点糊涂了。
3: 我也糊涂了。
2: 老警察说那些话也特奇怪，
3: 就跟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2: 那不管怎么说，这风是漏了，得跟老宝贝儿说，这待不住。

0: 要走得赶紧走，大哥，我这不是怕事儿啊，
1: 我明白，你是怕拖太久了，想走都走不了了。我就是这意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这大街小巷，大网套小网的，照个严实啊。
0: 那就把网豁个口了。
2: 你到底要送我走吗？
0: 大哥，
2: 我对不住你，可我是藏不住了。那你就更不应该送我走。
0: 难不成我还能看着他们把你抓走吗？兄弟，你不用送我走，那多麻烦。你就把我扔大街上就完事儿了。我留着半口气，再碰到日本小鬼子，我再骂他们两句，就又赚了。哼，大哥呀，这都啥时候了？你就别开玩笑了。
2: 兄弟，你听大哥一句话，千万不能送我走，风险实在太大，弄不好你自己都得把命搭进去。
0: 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的命拴你身上了，你要是不听我的，那咱们俩就一块凉快。
3: 官爷好，
4: 您叫我有事儿。这大将老好了，大鼻香，赶紧搬进去吧，还压着车呢。
3: 你咋说话呀？你得给我顶毛了你。心里有鬼啊？哎，
4: 他不能这么说，有鬼我早吓死了。
3: 那你毛啥呀？
4: 官爷，你说我一赶车的，你别老吓唬我呀。
3: 车上拉的啥呀？
4: 酒和大酱。谁家的呀？山东老酒馆的。给老酒馆车掌柜捎话，
3: 您说，天热，小心这大酱坏了掌区，熏着日本人可就麻烦了。
4: 啊，
3: 得，
4: 我进去了。
3: 走吧。
4: 哎。
0: 大将别长了去，小心熏着日本人。可这话里有话呀。上次搜查，因为酒窖上了锁而没搜，这回给您捎来这句话，他一定是让老八辈在咱们这儿了。
2: 可他知道了吗？又为啥没下手呢？
0: 没有充分把握他，怕打草惊蛇。
2: 看来老八辈确实该走了。 再不走来不及了。一二走。
4: 叫。
2: 等着，哎，放心吧，掌柜的。大哥，都收拾好了？收拾好了，说走就走。各位兄弟。 我让大家呢跟着我一块担惊受怕，对不住了，我也是没办法。逼到绝路上了，只能是铤而走险。但愿吧，他能走出鬼门关去。万一要是有个闪失的话，我们就赶紧跑吧！啊，从此泥牛入海不能再回来了。我们兄弟一场，往后啊，不管是天上地下。逢年过节，都想着点儿。

0: 都念叨一声，大哥，您甭说了，兄弟们都明白。咱等着也是等着，兄弟几个喝顿酒吧。
1: 用炒俩菜不？
0: 不用。娘子，进来去把菜上来。

0: 否则，
1: 这是给日本小鬼子预备的餐。一人四个，大家给分了吧。
0: 太好了，这东西够劲儿。

0: 你怎么停这儿了？哎，关爷，这马在这儿惊着了，刚才直撂蹄子，这差点翻了车。这我还纳闷呢，这没压着长城武的，这怎么就惊了呢？这个，
1: 你给我听清楚啊，这条按照我说的路走，明白吗？
2: 我明白。
1: 往北走。穿过罗锅巷，上了四腿桥，下桥右转，直走，不到二里地，前面有一片树林。

0: 这是装的是什么？
1: 酱缸和酒缸。
0: 缸是空的吗？
1: 哎，空的。
2: 我在问他，哎，是空的。

0: 你说这缸是空的，
1: 它现在不全是空的。大官，那两缸刚给上家送完，腾出来是空的，这个是下家送的，那给下家送完了，这缸就全是空的了。

0: 对了。你要人间，否则没命的给。
1: 明白明白。
0: 你坐。
2: 关爷，你说我这是来的哪一处啊？跟我这酱缸顶上什么牛啊？这么好的酱全给搅和了。

0: 哎，
1: 不好意思，我们还没开张。
0: 没开张不要紧，可拿手的菜给我摆一桌啊。
1: 您说笑话了。
0: 我没说笑，赶紧的。
1: 您没听清楚，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这儿还没开张呢。
0: 哎呀，真啰嗦，把你们陈掌柜的给我叫来。
2: 您来了。
0: 哦，陈掌柜，
2: 楼上请。
0: 得嘞，好，
2: 上好酒好菜。
0: 是。
3: 老北风已经出城了。恩人，我敬您。
4: 要敬就敬三杯。

0: 爽快，够叫。嗯，
1: 大哥，
0: 嗯，
1: 我这还蒙在鼓里呢，您赶紧跟我说说呗。
2: 嗨，这个说起来呀，其实很简单啊。这些日子呀，我就一直琢磨着呀，要真是有人知道老北风就在咱们这儿，那他一定知道老北风是怎么来的。好啊，你不是知道吗？那咱们就来一个，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走，把眼球啊全都吸在那个马车的大酱缸上，这样的话老北风就好走多了。可是不管怎么走，总得有时行动啊。我就想到他了，这位算命先生，他在街上走得多呀，大家伙眼熟，就算是碰上警察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所以昨天半夜呀，我就找到了他，管他借了一身行头，给老北风办上。
0: 我咋也没想到，
2: 嗯，
0: 你鸟车的把我住在哪儿都弄清楚了。
2: 谁让你说我身上有横祸来的？我不把你跟住了，我能把那货毙了吗？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2: 嘿，
1: 那老北风为什么要跟着马车一块走呢？
0: 老北风腿脚不好，他走不了多远，没有马车他住得了城吗？没人他就坐在车上，碰见警察就支摊算命，就这样走走停停出了城。
1: 我还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先生
0: 啊，
1: 您跟老北风。
0: 你不用问了，我自己说了得了啊。我跟老北风有仇，是要命的仇。我从哈尔滨追他追到这儿，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可是我知道老北风进了你们酒楼，可我不知道他藏在哪儿。我多次提醒陈掌柜，就是为了让他送走老北风，我好借机报仇。可是陈掌柜就是按兵不动。直到那次警察来搜查，我来报信儿，是你把老北风换了地儿，这下我就全清楚了。我来到了酒窖，见到了老北风。看到他为了杀日本小鬼子被伤得那么重，是他那腔热血把我烫醒了。我要是把他杀了，那我不是跟日本小鬼子一伙的了吗？这种人我杀不起，真的杀不起。
1: 先生，您是这个，
0: 你们才都是这个呢。这次我来到大连街啊，算是没白来。
2: 那就赶紧把眼镜摘了呗。啊，

0: 咱们也可以好好的喝个痛快啊。
1: 这满屋都是亮堂人，冷不丁摘了黄眼睛，就先这么着吧。
2: 这做生意你得往长远了看，你不能光盯着自己脚尖，你得抬头向前看才行。
3: 不是你的意思是要给我讲一课呀？
2: 我不是说要给你讲一课，我是发自肺腑之言。那陈怀海经常说啊，不是，是我经常跟陈怀海说啊，这开酒馆啊，关键是就酒菜人三个字儿，酒好菜好人得好，你不能像那些贼眉鼠眼那些奸商似的啊，就光盯着那个顾客兜里那俩银子，对不对？那狮子掉锅里的恨不得数清楚几条腿儿，那种生意人啊，他挣不着大钱，那老谱不能总用，你得随时翻新才行。
3: 我就不翻新，咋了？
2: 不是，我这跟你商量事儿，你瞪什么眼睛啊？
3: 黑桃，我告诉你，这饭馆是我的，我想改就改，我不想改就不改，我说了算。你想施展能耐，把手伸长点，自己改进去。
4: 这大老远就听见了，你俩这吵吵啥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难不住。

0: 何掌柜，吃饭了。贺掌柜吃饭了，
1: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那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0: 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了。
0: 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了。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1: 这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0: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
0: 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城垣

0: 逊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贺掌柜吃饭了，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那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贺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没什么好说的了。贺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你看。
1: 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0: 这，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你是念过大叔的人，
1: 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0: 也不能这么说啊，
1: 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儿。
0: 啊，方才都好了，吃饭吧。

0: 夫人，我敬你。为啥呀？就是想敬你，敬你我高兴。哼，
1: 稀罕！这些年好像头一回开着店门喝酒吧？啊！
0: 为了您，我破回礼。
1: 你羞臊我呢？
0: 我可不敢。
1: 哎呦呵！在我的眼皮底下，你玩了个瞒天过海，你还有啥不敢的你呀、啊？
0: 那都怪我没弄明白您的心思。我要是早清楚，我就不瞒着您了。
1: 啥心思？
0: 陆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还有那包药，我知道也是您扔进来的。除了您，没人能干这事儿。
1: 你说啥？
0: 您公事公办，满身血性，陈某佩服。
1: 我早就看你不是个省油的灯，那果然如此。往后啊，我还真得多瞅瞅你。
0: 嘿，那太荣幸了，欢迎您常来。话不多说，我敬您，谢谢。
1: 再敬我一杯。行了，嗨，不差这一口。哎呀，我天哪，你可真够大方的了，你我怎么端杯呀？
0: 杯满为敬。
1: 哎，

0: 谁呀？
1: 是我。忙着呢。
0: 你谁呀？
1: 我是你哥呀。
0: 哪儿来的哥？
1: 亲哥，秦哥哥呀。还没唠完呢，这。
0: 我不想跟你唠。
1: 天快热，憋在屋里，我闷得慌。进屋去沏壶茶，慢慢唠。等喝透了，唠困了，洗个凉水澡，往大炕上一躺，搂着睡去，多舒坦呢。妹子，哥这兜里头可有的是银子，进屋数数。

0: 几位，几位，送你
1: 进去了。着急忙慌的进哪儿了呀？
0: 对面女人那屋里。
1: 哎，我就说那是个半掩门吧。哎，你们还不信？
0: 什么半掩门？那大门敞着呢，多好的女人啊，干这埋汰事儿，白瞎了。
2: 轻快活，
1: 来钱快呀。哎，要不然你也过去尝尝滋味吧，省得惦记。
0: 我可没惦记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哟哟哟哟，宋爷，您这怎么了？这是？您别拿壶呀，陈掌柜。
2: 着急呢？
1: 你看看宋爷这怎么了？
0: 那娘们会两下子，一脚把那子孙大踢进去。
2: 你们还笑呢呀？
3: 坐稳呐。我叫古三妹，今天当着各位撂下一句话，今后谁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谁要是再敢跟我说骚心话，我绝饶不了他。断子绝孙那是轻的。不好意思打扰了，喝酒吧。
2: 来，喝完吧。

0: 哎，
1: 行，
0: 爷来了，
1: 行。咦，哎，这是连人托我给您送来的。
2: 这谁让送过来的呀？
1: 不清楚，就说把这车新抗席和两坛酒送给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
0: 啊，保准又是老客们送来的。
2: 这都是人情啊，啊，你让我咋还呢？行了，先都搬进去。
0: 哎，
3: 陈掌柜，
2: 哎，
3: 忙着呢。
2: 忙着。
3: 哎，我来吧。
2: 哎，不行。太沉，你搬不动啊！
3: 看不起我？
2: 哎呀，姐，太沉了，你搬不动。
1: 哎，行了，这不是女人干的活，你别捣乱了啊！
2: 你看，沉。
3: 起开。
2: 喘气儿。
3: 哪儿啊？
2: 老爷。
0: 赶紧给我！
3: 别说话，带路。
0: 给我吧！
3: 松开！
0: 哎，你看。

0: 我说古三妹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酒不用你赔，赶紧回家吧。
1: 那不行，我把酒坛打碎了，这笔账得算在我头上，不赔不行。
0: 要是没亮子跟雷子他们俩人上前帮忙啊，这酒坛他也摔不碎，这事不全怪你。
1: 那我不管，反正这个账我要是不了了，下半辈子我都活不顺的。
0: 他这酒是别人送我的，什么价钱我不知道，你想赔你想赔都赔不成，是吧？
1: 那也得赔。是这样啊，陈掌柜，要钱呢，我肯定是没有，要不然这样，我在你这老酒馆里头干一年活，算是把这账了了。你看怎么样？
0: 不是，啊，干一年活？
1: 钱少，三年也行。
0: 别！我说郭三妹。
1: 我还有事儿，啊，咱别闹了，行不行？哎，今天这事儿要是不了，我就不走了。
0: 你不走，你还想待哪儿啊？
1: 待哪儿？我坐你屋门口，只要你不怕传闲话。

这样吧，你在我这儿呢，干一个礼拜的活，干完了这笔账就算结。

0: 我，
1: 学着点
0: 啊，
1: 学着点

不是，我的。给我的。

0: 古三妹啊，在咱们酒馆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可是受累了，啊！明天就回家了。咱们今天晚上这顿饭呢，就是为了感谢古三妹。好，来来来，把酒满上。啊，来，大伙儿啊，一块儿敬古三妹。
1: 陈掌柜，你太客气了。
0: 是
1: 我把酒坛砸碎在先，欠账还钱。我在你这儿干活也是应该的呀。
0: 是是是，这又得说到古三妹了啊。 别看人家是个女人，但是人家是个讲究人，是个义气人，敢承担，好样的。
2: 大哥，我插你一句啊，
0: 来，
2: 自打三大妹子来到咱们老酒馆啊，这桌椅板凳、地面，永远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来的酒客们都夸她。
0: 嘿。
3: 雷子，亮子，
4: 俩人啊，你们俩人的好好向古三妹学。
5: 啊，知道了。
4: 古三妹这洗衣服啊，也洗得特别好。嗯，
3: 我那件儿就那衣裳，剩下都是油腻子，都给我洗干净了。
4: 我那衣服都破了小半年了，懒得缝补，哪成想古三妹都给我缝补好了，针线平整的。 跟我娘缝的一样好。等等等，
0: 你们这是真夸我呢，还是逗我玩呢？那不是不是啊，这咱们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我们掌柜的。我要说瞎话，掌柜得骂我是不是？
4: 那我都把我娘搬出来了，还能是假话呀？
2: 兄弟们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真得谢谢你。
0: 光嘴上说谢行啊，啊，得喝吧，
5: 喝。
6: 哎。 都先别急着喝，这我可得说两句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些话，要都是真心话，那我就得问问，你们舍得我走吗？你看，满嘴假话吧。
2: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6: 我就想知道你们到底舍不舍得我走啊？那难呢？不舍得。你们当然是不舍得了，但是哈，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呢，对吧？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咱们就清账。陈掌柜，你别说了，我明白，大家伙舍不得我走，我也舍不得大家伙啊。今天这杯酒啊，改名了，叫入伙酒。喝了这杯酒，我就是老酒馆的人，先干为敬。

0: 怎么都不喝啊？
1: 我说顾三妹，咱们可是说好了的啊，就干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呢就清账了。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0: 是说好了的呀。啊。可是大家伙现在舍不得我走，那我要非走不可，这不冷大家伙的心吗？离地三尺有神明啊！你们刚才说的话，该不会都是假话吧？
1: 是啊，你要说舍不得，那当然我们舍不得你走，是吧？你可是就舍不得他。

0: 也得舍得。说实话，我们酒馆啊，眼下人手够了，不缺人。是不缺人，可是自从我来了以后，是不是比以前好上加好了呢？咱不再唠这事儿行吗？啊，回家吧。
1: 我知道了，其实你们都是耷拉着半张眼皮，看不起我。谁说看不起你啊？吴三妹，你别说了，我看啊，我是得给你们亮亮能耐了。陈掌柜，跟你打个赌，行吗？你说，赌酒。今天当着老酒馆的面，咱俩赌顿酒。 我要是把你喝倒了，我就留在老酒馆；你要是把我喝倒了，我立马走人，没半点怨言。咋不说话啊？
2: 三妹妹，咱们不闹，回家。我没闹，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对。
3: 你说的事都是大实话。你说话之前，你得掂量掂量分量啊。你知道我们掌柜的能喝多少酒啊？
1: 讲讲。
3: 前年的金场子，寒冬腊月，掌柜的为了我身上能多一件羊皮袄，跟那金把子交涉，金把子要跟他斗酒。 你猜我们掌柜的喝了多少酒？愣把一酒铺子给喝塌了。哎，金把头喝趴下了。我们掌柜的呢？蹬着酒坛子出来了。

0: 着酒坛子出来，我信。可这酒铺子咋能喝倒呢？
1: 对，那金把头，他也想蹬着酒坛子出来，还没出屋他就栽下去了，一头把那顶梁柱给撞倒了，那酒铺子塌了。他没了，回家吧，谢谢您了。
2: 再次感谢古三妹啊。
0: 陈掌柜，今天这杯酒喝了，咱俩的赌局就定了，什么时候比你定。怕了？
3: 随时恭候。
0: 干了。
2: 赶紧喝吧，早喝完了早利索。
4: 小酒盅喝着麻烦，换大碗。
5: 这是有备而来呀。

0: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酒呢是输赢酒，
1: 古三妹赢了，留在老酒馆谁也不能赶他走；古三妹输了，自己离开老酒馆不能埋怨。我没说错吧？
2: 没说错，
3: 真真的。
1: 好，赌酒开始。
0: 第一碗。

0: 还能喝吗？
1: 这你得问古山妹啊。
2: 还没喝躺下一个呢，喝呀、啊！
1: 我说古山妹，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干活地儿，啊，为啥你非要到我这儿来呀、啊？
2: 闲的没事儿，玩呗。
1: 我感情我是陪你玩呢。
2: 少说废话，还能喝动不？
1: 这点酒，哎，接着喝。
0: 那我去搬酒去。
2: 不用搬了，这么喝没意思。跟我走。
1: 上哪儿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呗，怕我卖了你。
3: 外头风凉呗，
1: 风凉，风凉透了，
3: 那就荡起来。哎，
1: 这是怎么个喝法？
3: 荡着喝更风凉。站不起来啊！迷糊了吧？
1: 开玩笑。
3: 来、啊。

0: 掌柜的，酒都没了，咱回去。
1: 回不去了。陈掌柜都站不住了。
2: 你站不住了。两个眼珠子晃啊，晃来晃去的，你看我就是晃的呗。
1: 不服。
2: 这点酒算啥呀？走，回去接着喝。
1: 不许走，就这儿定输赢。
2: 哪定本啊？
1: 紧接着。
2: 话到我就走。

0: 针尖上定输赢，谁捡得多谁赢。怕
1: 二爷，
2: 哎，
1: 倒是开个场啊。
2: 好，你们两个都听我的啊。

0: 行了。
1: 等了好一会儿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等你呢。
1: 等我干啥呀？
0: 等你数针呢。
1: 我数。对呀。我这针哪儿去了？
0: 针哪儿去了都不知道了。
1: 你捡了多少根啊？
2: 不多，18根。
1: 我呢？
2: 不少，6根呢。
1: 空口无凭，
0: 白也作证。
2: 陈掌柜，
1: 你，
2: 我干活去了，你接着睡。

0: 您吉祥。
1: 您吉祥。
2: 那爷，
0: 皇上还没给您封官呢。
1: 好饭不怕晚，好酒不怕陈。
2: 哎，对对对，是这个理儿。
0: 皇上他老人家呀，心明眼亮，嗨，看得见呀，咱这忠臣两个将，是不是，大爷？
1: 这话说得对。哎，
0: 大爷，我有点事儿吧，想请您帮个忙，不知您老可否赏脸呀？哎，大爷，您不认得我了？当初您可请我喝过酒啊。
1: 我请你喝过酒，你请我喝过酒吗？
0: 这事儿好办呀，等这事儿您帮我办成了，咱下馆子，哎，喝好酒怎么样？
1: 我请你喝酒的时候求你办过事儿吗？
0: 哎哎哎，那爷那爷。

0: 九爷，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
1: 单枪匹马啊，没找个帮手啊？
0: 他怎么能够不找个帮手啊？
2: 您往这儿看，这位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人物，那郑红，那也，呵
3: 呵，哎，里面请。
0: 哎，您老坐。哎，我给您沏水。
1: 晾干的茄子，有他没他不一样吗？
2: 哎，九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可别小看了那爷，他老人家那可是从皇宫里面出来的，当年专门教小王爷他们撂跤的。哼！哎，对了，听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他老人家那是打过洋人的，是不是那爷？
1: 大内高手说的就是您呢。
4: 高手低手那得出手，不出手瞧不出高低来。
5: 说吧，文百还是武百呀？
0: 什么意思？
5: 摆事儿嘛，按老理说分文百武百。
4: 文百就是全凭一张嘴说服，五百就是凭着一身本事打服。您画一条道，我走。
2: 哎，
1: 一看您这个架势，就不是一般人呐。那也，小的我眼拙，我给您赔不是了。
4: 您客气。看来你也是明事理的人，现在我是一手托两家，咱们这么着吧，
1: 您说，
4: 以茶代酒，把它喝了，你们俩的恩怨就算了了。
2: 哎哎哎，好主意，好主意，那爷，
1: 那就这么了了。
2: 啊，能了当然好了。九爷，我那天呀喝多了，这嘴啊，他就没把门了。
3: 你说当着那么多人呢、啊，骂了您，我这心里啊挺后悔的，老想找个机会啊给您赔个不是。
2: 但是我听说啊，您非得在我这舌头上啊来一刀，给我留个疤，这就不成了，是不是？
3: 这么着，今儿啊，当着那爷的面，我呢，借着这杯茶，给您赔个不是。哎，
2: 这事儿啊，咱就算翻篇儿啊，翻篇儿了，秋爷。
4: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1: 啊，是是是是，
4: 知错，改了就好。
2: 改改，一并改。
4: 来，干
1: 干
2: 干
1: 干，
2: 干干个屁！
3: 大爷，你看这小子，
1: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敢骂我，还敢揭我的短儿？你以为这杯茶就能把这笔账给了了呀？啊，你还找个老瘪茄子跟我这伸胳膊抬腿啊？干嘛呀？耍横啊？你可真够逗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吗？因为我看着老瘪茄子说话挺好玩的，有意思，我就当看耍猴了，你知道吗？啊，还文摆武摆，摆什么呀？你吓唬谁呢？我告诉你们啊，咱爷们儿不吃那一套，咱爷们儿玩就一个字儿。
2: 大，哎呀，那爷，您那满身的功夫呢都？
4: 我跟你说，就我这年龄，我这身份，跟他们动手，我丢不起那人。
2: 那咱也不能够擎着关挨打呀，是不是？看给我打的。

0: 今儿要不是我在这儿，您能站着从那屋里出来，
1: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不能够站着出来了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没你啊，我压根儿就不来我。
0: 给我打算，行了啊，你们俩事儿了了吧？这就是喜事儿。走走走。
1: 咱们怎么喝酒去啊？喝酒去，成，酒钱这拿。嘿，
0: 不是说好了吗？事办成以后你请我喝酒啊？啊呸！啊，
1: 你看给我打成这样啊！我还请你喝酒啊？哼，
0: 老衲，我也算看出来了，你呀、啊，真是个老瘪茄子，不中用啊！
1: 你骂谁你？你在马驹市这儿，
0: 我骂你，嗯，我还打。
1: 我老瘪茄，哎呀，你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们等着，皇上心眼亮，皇上心眼亮的，看得见功臣良将。
2: 三妹，他说他不吃了，先回去了。
3: 忙了一天了，哪能不吃饭呀？
2: 这么着，下回啊，给他带点饭菜回去。
3: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2: 咋整啊？来了就得多分心思。吃饭。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0: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2: 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砸我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文海的馆子？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沙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

0: 没有叶，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5: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乐贺，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我们这儿有三妹子，她说她不吃了，先回去了。
1: 忙了一天了，哪儿能不吃饭？
0: 这么着，下回啊，给她带点饭菜回去。
1: 哎，还是您想的周到。
0: 咋整啊？来了就得多分心思。吃饭。
2: 哎。

0: 这是你俩干的？
1: 对。
2: 大半夜的没事干，跑这耍横来了？
0: 不，你们从哪儿来的呀？砸我们家窗户干嘛？
1: 我就问你，这是不是陈怀海的馆子？
0: 陈怀海也是你叫的，是又砸了？
1: 那我就砸对了。
0: 寻仇的是吧？亮子，你哥拿刀去。
3: 等那儿。
0: 三爷还等啥呀？就这样的，逮着洗吧洗吧，放菜板上剁了就完了。
1: 你谁呀？你吵着把火都关一边去！我问你呢，陈怀海死了没有？
0: 您听见没有？我忍不了了，打完再说。还敢亮家伙？
1: 再问你们一遍，陈怀海死了没有？没死，火气给我爬出来！

0: 淮海。
1: 向明儿，华三，

0: 你们这俩孩子，啊，你们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1: 要干啥？
0: 孩子，我是你爹，我想死你们了！我
1: 少跟我套近乎，赶紧把两泡尿给我憋回去，造饭吧。

0: 好不好吃？要是不好吃啊，爹再给你们俩换几个菜，
1: 慢点吃
0: 啊，锅里还有呢。

0: 喝点水。
1: 拿水糊弄谁呢？上酒。
2: 那就喝一口吧。老三，来点两揉的。
3: 哎，
4: 揉的给谁喝呀？喂鸡啊？
1: 劲儿大的，冲的。先来二斤，我跟我兄弟一人一斤，不打架。
2: 二斤太多了吧？
5: 不喝热乎点，睡不着，冷。
2: 恩子，到了爹这儿啊，不喝酒也动不着了。
5: 又来了，
1: 你怎么娘们唧唧的呢？你是陈怀海吗？我听说陈怀海是个嘎嘣脆的爷们儿。

0: 你们俩这些年去哪儿了？还能上天啊？地上溜达呗。
1: 四盗贼干饭不是你们俩丢了呀？我找你们俩找了5年，我去过山场子、水场子、金场子，
0: 那你乐意找。
1: 我娘呢？我找你俩找了5年，你娘在家等了我5年。后来我回来了，她又没影了。听说是让一个货郎给骗走了。
0: 咋骗的？
1: 那货郎说我伤到了，回不来了，带着你娘呢去找我。你娘信了，就跟着走了。
0: 你咋知道的？
1: 听邻居说的。
0: 你看这啥运气，把坏事全赶你身上了。
2: 我看你这日子过得不赖，把你屋里女人。

0: 叫出来吧，陪我俩喝点。
1: 苗，你爹他这些年他铁了心的等你娘，等你们俩，他啥歪心思都没有。

0: 这俩孩子丢在干饭盆的时候，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这十二年过去了，一个二十，一个十八。他姐弟俩熬了这么多年，这得遭了多少罪呀？
1: 人活着就有救，能聚上，就全都是福分。嗯。哎呦，这俩孩子到您跟前了，啊，咱早晚能把他们俩心给哄热了。
0: 还有，他们俩也都老大不小了，
1: 嗯，
0: 老在一块挤着不舍事儿。
1: 小明说了，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习惯了。再说，他说他不在那话了，他害怕。
0: 你大小伙子怕个啥？
1: 怕什么？您也甭想了，过一阵子再说，过一阵子再说。

0: 大半夜来干啥呀？
1: 过来看看。
0: 看啥看？
1: 罗丹，你身上哪儿不得劲了？跟爹说说啊！
0: 赶紧出去吧。记着，往后进来给我打招呼。我这刀子不长眼，说放血就放血，不含糊。

0: 姐在呢，睡吧。
1: 睡醒了。

0: 早饭在厨房，去吃吧。
1: 知道我是谁吗？
0: 听说了，昨天晚上来的，叫小棉袄，对吗？
1: 那你是谁呀？
0: 我叫古三妹，酒馆帮工的。
1: 帮工的？
0: 嗯。
1: 咋就你一个女的呢？
0: 谁说的？
1: 还有谁？
0: 你呀、啊。
1: 你少跟爷在这耍嘴皮子。
0: 脾气还不小呢。
1: 我说你这身上咋有股子味儿呢？
0: 嗯，韭菜味儿。
1: 不对，关东山上的狐狸就这味儿，骚里骚气。
0: 你说谁呢？
1: 说你呢，
0: 小棉袄。咱俩是第一次见，我没得罪过你吧？
1: 是没得罪过，就是看你不顺眼。怎么着？想打我呀？
0: 不会，懒得理。
1: 早晚有一天，我让你哭着求我理你。

吃你的饭。

0: 孩子，找我有事儿啊？哎呀，你这刀刃都砍劈了，磨磨磨的也没啥用啊。
1: 谁说我用来砍的？
0: 就是隔它也不好使啊。
1: 我扎行不行？
0: 行，嘿，行。
1: 这刀尖磨利了，我一刀就能扎得过唐风。
0: 孩子，你听大爷句话啊，咱这手啊不能狠。你伤了别人，自己也遭罪不是啊？
1: 谁说我要伤人了？
0: 那你刚才是说扎谁个过堂风啊？
1: 林子里的老虎、黑瞎子、野猪。
2: 你可别逗了，就你这把小刀，能扎那些大兽啊？
1: 老头，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木头？你怎么总转不明白呢？我这把刀是砍不动那些皮糙肉厚的大兽。
3: 但问题是那些大兽他们眼睛嫩呀，我这把刀专门扎他们的眼睛，
1: 我一扎一冒水，全给他们扎瞎了。咋的？
2: 你厉害，我躲你远点儿。
1: 那你磨吧。看什么看啊？
4: 哎，

0: 这孩子就是个活兽啊，哎，有陈掌柜折腾的。
1: 掌柜的，
2: 还没歇着呢。
1: 啊，烧点热水，泡泡脚吧。
2: 哎呦，多谢了，你留着用吧。
1: 我都用完了，赶快端过去。
3: 大半夜的，摸黑唠啥呢？
2: 你好啊，泡的睡了。
3: 这水挺热乎的呀，我刚想说泡脚来着，想啥来啥。
1: 谢了啊。
2: 等会儿忙

0: 要是有的话，我就不想再租房了。
1: 有倒是有，回家住多舒服呀。
0: 不是还得多花钱吗？能省点省点呗。
1: 哎，那明天我呀给你收拾个房出来了。
0: 谢谢掌柜的。
2: 能不能小点声，让不让人睡觉了？
0: 我走了。

0: 行，看看这房子行吗？嗯，
1: 挺好的。
0: 简单的收拾收拾就能住。
1: 谢谢掌柜的，那你忙去吧，我自个儿收拾。
0: 行，慢慢收拾吧。

0: 你哪儿来的？
1: 那屋不错呀，我住正好。你不是有屋吗？我
2: 跟我弟弟挤一个屋，那不方便，还是得各住各的。那你跟你爹说去，不用说了，这屋挺好的，归我了。这咱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 那我先来的，这屋咋就变成你的了呢？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2: 你要不想撒手，咱俩就都在这屋待着，看谁能把谁靠走风。
1: 那试试呗，但是这事儿你得捂着点儿，别让你爹操心。
2: 那好汉做事好汉当，咱俩的事儿扯不到旁人身上。

0: 把门打开，咱们开开。
1: 再不开，我喊人了
2: 啊！喊啊！把大家伙都喊来，让他们来评评理。

0: 真不闹了？
1: 不闹了。
0: 再闹咋整？
2: 刀砍、针扎、开水煮、油锅炸，你说咋整就咋整。
0: 行，我信了。你回屋睡去吧。
1: 华子都睡着了，我回去该吵醒他了。况且我俩都大了，不能再睡一个屋了。快点儿！
0: 我先睡了。

0: 小明啊，你不是说好不闹腾的吗？
1: 我是说好不闹你，我没说不闹我自己。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嘿哈哈哈哈嘿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不小心呢，不是故意的。
2: 你再闹腾你就上你弟弟屋去。
1: 你上他屋干啥呀？
2: 我踹他一脚。
1: 你敢？
3: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睡个觉吧。
4: 这饭馆的菜还真不错。嗯，最近忙吗？
5: 还行啊。你怎么样，李老板？
4: 也可以。来，再喝一口。来，
1: 老客。
4: 我们呀，头回来。
1: 菜怎么样？好吃不？
4: 味道不错。嗯，
1: 香不香？
4: 香，还真太香了。
1: 哎呀，这毛发咋还没退干净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真对不起。
4: 小哥，得，您消气儿，消气儿，孩子不懂事儿，咱有什么话咱慢慢说，什么慢慢说。
6: 小二十了还不懂事吗？跟我顶上房也就算了。跟客人耍啥呀？这不是无理取闹，欺人太甚吗？
4: 事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这孩子不是刚来吗？
6: 行，你也别说了啊，我一直忍着他俩呢，今天非说清楚不可。我说清楚都睡不着觉。
4: 慢慢说，慢慢说。
6: 刘明，你给我出来。听见没有？给我出来，来，哎，你跟你爹还动刀啊？
1: 谁惹我，我扎谁。
6: 我说小棉袄啊，你这到底要是要干啥？
1: 你要干啥呀？
6: 我咋了？
1: 你凭啥找个女人呀？
6: 我找啥女人了？
1: 那姓古的不是你女人吗？
6: 她是来帮工的。
1: 拉倒吧，还那眼里冒着火呢，紧着往你身上烧。
6: 闭嘴，不许胡说。

0: 你爹我心里只有你娘。
1: 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你就是要骗鬼，你也得骗得眼瞎的鬼。
0: 哎，信不信？

0: 馅儿。
1: 跟你说不明白。
0: 我跟你也说不明白。
1: 你给我吃。你这干啥去？啊？那我走啊，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再给你说一遍，进屋敲门。
1: 这眼下最要命的啊，就这小棉袄捅娄子，他是故意捅。火了就动刀子，你说这要闹出人命来咋整？他这炮竹是明摆着，他妈吓人啊！
3: 要不咱跟那三大妹子商量商量，让他换个地儿。
1: 那你能去说服他？
4: 我不行，这事儿得您亲自出马。
1: 喝酒没喝过的，这话都说死了，对吧？你现在让人家离开这儿，你是往你张那开嘴？
4: 这事儿是不好办，
3: 可是你说这三大妹子如果不走的话，小棉袄都不依不饶，这日子他不好过呗，
1: 愁死人了。
4: 大哥，大风大浪你都碰上我，这点事儿能过得去？慢慢来呗。
1: 老三，光是这俩孩子，我才知道啥叫大风大浪呢。
5: 哎，听着，何掌柜，
1: 我这正拉酒，现在正巧碰上你。好久不见，挺好的。
6: 托你的福，吃好喝好睡得好，胖了6斤02两。
1: 嘿，没少长肉。
6: 那是。
1: 这要是再凑个4两，那就是6六大顺了呀。
6: 还有事吗？
1: 气没消啊？
6: 没气儿。
1: 嗯，
6: 就是恨，恨得牙痒痒。
1: 那你就从我身上撩起鸡毛肉。嗯，
6: 我还想啃你骨头呢。
1: 小心眼子，
6: 你才小心眼子呢！你说谁小心眼子啊？
1: 谁听见说谁呢？
6: 哎哎哎哎，你心眼倒是大了，啊！那孩子丢了5年都找不着，现在人孩子打上门来了，在你心里的翻跟头，把你热乎的不轻的。
1: 那少说点风凉话不行吗？
6: 哎，毕竟啊，咱们在一口锅里混过，要不要我伸伸手？
1: 哎，你这脑瓜子活动。帮我出出主意。
7: 我叫贺义堂，留过洋，学过医，开过饭馆，一直以来都是你爹最敬佩的人。我今天来啊，就是要跟你们讲一个字，这个字念孝，孝顺的孝。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6: 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一生。
1: 讲的真好。
6: 什么意思呢？
1: 嗯，
6: 就说啊，
1: 我讲不出来。
6: 人的身体是
1: 健康，念过书的人，
7: 一定要好，
1: 就是不白给。
7: 不能轻易有任何损伤。
1: 有两把刷子。
7: 然后呢，这人生在世啊，一定要遵循仁义礼智信，啊，要有成就。
3: 华子，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0: 你敢碰一个试试？
7: 我看他睡没睡。
0: 睡没睡着跟你有关系吗？
7: 要是睡了，你就给他盖上点，别冻着。
0: 华子，躺下睡吧。接着说你的。
7: 喜欢听。喜欢听，咱们就接着说啊。那还说这个孝字，这个孝啊，它分上下两部分啊。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个老就是你爹，子就是你们俩。为什么你爹在上面呢？是因为你们要行孝，那就得背着你爹，

0: 所以说呀，要是没有你爹就没有你，不管你认不认这个爹，他都是你爹。既然是你爹，就有生养之恩，作为子女呢就得报答。怎么报答呢？孝经又说了，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就说啊，你要善于啊利用这个自然的节气把地种好啊，然后还要谨慎，要节俭，用收来的粮食来孝敬咱们的爹娘，听懂了吗？
1: 听懂。
0: 那你说说以后该怎么做呢？
1: 我打算开个日本饭馆。我听客们说，你以前就是开日本饭馆的，把你爹给气疯了，后来折腾来折腾去，家底儿全折腾光了，你那日本媳妇儿孩子都跑了，你爹也被你气死了。
0: 胡说八道，我爹他老人家本来就有病，怎么是我气死的呢？
1: 你要是不气他，说不定还能多活两年呢。吃饱喝足了，咧着嘴跟我这叭叭来了，满嘴的道理，自己作恶多端，你还想教训我？我还想教训你呢。
0: 喂，干！
1: 别吵吵，急眼了放你血啊！知道我为啥让你爸爸这么久？
0: 我长得好呗。
1: 放屁！是因为我弟弟睡觉就喜欢听别人在旁边唠嗑，那样他睡得香。
0: 那我再讲会儿。
1: 不用，再睡晚上睡不着了。说吧，身上哪个零碎不想要了？给你割下来。
0: 都想要，都
1: 要可不行，得给我留一样。
0: 那就留撮头发。
1: 再来块头皮吧。
0: 救命啊！这头皮伤了没有？
2: 哪儿啊？
0: 就这儿。
2: 有点红。没出血啊？啊，不是，
0: 哎，这下手太狠了，活生生就给你薅下一绺头发去。
2: 我听你讲的挺好的呀，那他俩怎么就活了呢？
0: 别提了，那俩孩子哪是人呢？活脱就是个兽。
2: 你说谁是兽啊？
0: 那俩孩子啊。你是他俩的爹是吧？
3: 陈掌柜，我玩真舞弄不了他们，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好不好？
2: 何掌柜啊，要说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啊。那你看这样，我呀就点点酒菜来给你压着惊。
0: 这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告辞吧。
2: 你说走就走啊？
3: 走。
2: 哎，何掌柜，
4: 陈掌柜，
2: 哎，
4: 跟你说个事儿。
2: 啊，啥事儿？
4: 你要是为难的话，就直说，我听你的。
2: 啥事儿为难？
4: 装糊涂，我都明白的。
2: 云里雾里的，我明白了。
4: 那我直说，是不是我走了，小棉袄就消停了？
2: 这跟你没关系。
4: 你也不用不承认，我就想要你一句话，只要你说走，我现在就走。
2: 三妹，我陈怀海说话算数，当初让你留下这话不改，只要你不走，那旁人不能赶你走。
4: 可是我不走，这小棉袄也不消停了。
2: 那是我跟我闺女的事儿，

0: 嗯，舒坦吧，真舒坦。我说老蘑菇，你这拔罐的手艺能开个诊所了？
1: 行，到时候就叫老蘑菇拔罐王。
0: 这名好，响亮，忘不了。
2: 晚上睡一觉，明天还是铁腰杆。
0: 有你这句话，我这腰就算落底了。赶紧回去睡吧，啊！
2: 你们落大事儿，我走。
0: 这个小明，我跟这古三妹这俩人拧巴起来了，这俩都不是省油灯，俩灯碰一块儿，早晚得撞灭一个。您是不是给？你们想想办法。
3: 古三妹倒好说，管咋的，她明白事理啊！啊，听那小祖宗，哼，你说你咋整？油盐不进，滚刀肉一块。
0: 我是捂弄不了他们，还有华子，跟个木头似的，三棒子打不出个扁屁来。回家这么多天了，一个字都没冒过呀，咋整？你说说，
3: 大哥，
4: 嗯，
0: 您没觉得这俩孩子身上有股子邪气吗？
4: 你是要把巫医神汉都请过来开个场子啊？不信这个啊！不是大哥，你听我说啊，就是我有一兄弟，他儿子就得了这个邪病，
3: 啊，请什么大夫，什么吃药，什么这个都不好使，
4: 这兄弟啊就找我来了，我喝了二斤烧刀子，照那孩子后脊上猛拍三掌。
3: 那孩子噗的喷出一口污血去，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了。好了，这法子我听过，你咋会的？
4: 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谁还没点压箱底儿的绝活啊？你说咱俩抱膀子抱了这么些年了，啊，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呢。看起来你这箱子底儿我还得翻呢。
3: 您不用翻，没什么好东西了。
5: 要不咱们试试？芝芝，你什么这个？你这都啊！你说一大姑娘，什么一身腱子肉，跟个小老虎似的，这能折腾你？
6: 三爷，赶紧的吧，一会儿咱攒不住了，这药不住了。
7: 是是是是，
6: 明儿，明儿，明儿，明儿，明儿，
8: 你三叔啊，就是给你治治病啊，他不害怕，好吧？
6: 嗯
8: 啊啊，
6: 明儿，明儿，明儿，明儿。
8: 你要不吵吵了，咱就不堵嘴了。
9: 嗯，
8: 啊，哎，你借给你，借给你，借。
9: 华子，
8: 哎，
9: 别我。
8: 你这说话不算话，咱们就得堵上啊。
9: 嗯，
8: 对不对？

0: 饭来只办一件事，
1: 为您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5: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6: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0: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2: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师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神差，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既然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1: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2: 比赛规则很简单，首先我们将终点设置在了天一门，接着路上必须要去两个地方依次打卡，否则就算失败。最后选手们谁能先到终点取得飞龙，就算谁赢。让我们有请常识战队登场，以及有了金刚杵就能以一敌三的小尼战队。鲜花小创比赛正式开始。
3: 这我们哪敢得上啊！
2: 让我们再切回航石和小尼的画面。航石率先出击，我可是雷神呐！什么？小尼赶超了？谁先完成？
3: 这什么？不要从下面走。
2: 喵！他们居然发现了这个赛场的彩蛋！犀利小雨代表航石战队完成第二个打卡任务，并获得超强加速功能的鸽子便便便。

0: 别灰心，龙大人和斗牛已外出为你寻访良药。
1: 是小雨他们，不行，我得去。
0: 你安心养伤，我去处理。啊！

0: 小尼是为了救我们才输的。
1: 可输了就是输了，
2: 我认输，但我可不可以？
3: 小尼，你别想耍赖皮！
1: 我没有，
3: 你就是有
1: 赖皮鬼，大骗子！啊，
4: 这不是小刺猬的毽子吗？我说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什么东西砸我身上还找不着，原来是这毽子掉我背篓里了。
5: 所以小尼是为了帮小刺猬拿回毽子。
2: 我从没想过伤害任何人，我只
6: 小小泥人引发故宫停电，扰乱天一城，还不束手就擒。
1: 乔峰哥哥，
6: 唐石，你制作泥人引发混乱，回头再拿你试问
1: 我。
0: 小尼，
1: 就算我是泥人，我也想有朋友。我叫小尼。
6: 废话少说，归还金刚杵。
1: 你是行石，我们是，
2: 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
1: 救
2: 他。
1: 冒充我到处
2: 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
1: 你才是大骗子。
2: 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行石，是你的朋友。
1: 朋友，朋友，
2: 小尼，
6: 行石，你
1: 乔峰哥哥，不是他，是我，都是我的错，请让我和小尼好好谈谈吧。
6: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4: 请相信他们。
6: 也罢，我倒要看你们如何解决。
0: 小妮，
5: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之前是我没有说到做到。
2: 唐石哥哥，
1: 乖，
5: 我们也是你的朋友。那小尼，你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
2: 我
1: 好，先不管这些了，恢复故宫便利要紧。
2: 但金刚杵可以让我去吗？是我没做好故宫才停电的，现在也应该我来解决。
1: 好，乔峰哥哥，我想让
6: 待故宫停电解决后再去领罚吧。
1: 那恢复电力就交给你了。
2: 嗯，对不起，把你的毽子踢飞了。
1: 谢谢你，小尼。
0: 加油！
4: 加油！

0: 在想，金刚杵以后要不就放在小尼那儿吧。
1: 不对劲儿啊，小尼怎么了？
0: 啊，是

0: 萧尼的意识也会。
1: 萧尼，快停下！你的意识会消失的。
2: 没关系，我已经有朋友了。别伤心，今天我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和你们一起。
3: 哦，小尼画魔凤舞。
4: 哇，小尼快看，
5: 快尝尝，这个可好喝了。
4: 这是天一城，以后也是你的家了。
0: 小尼，
6: 小尼，
2: 小尼，爱，我在。
1: 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航师，是你的朋友。
2: 那真是太棒了。
0: 我跟你说，肯定有人捣鬼，
7: 可是会是谁呢？
0: 哎，有人。小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8: 我刚刚去了趟景阳宫，看看那边我们需要帮忙的，索性一切正常。
0: 哦，今天是多亏你了，哎，真是有惊无险。赶紧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啊。
8: 好。
7: 一转眼就不见了。
0: 看来这黑衣人就在这俩失忆症狱中。
9: 您说黑衣人是张浩洋哥哥还是琪琪姐姐呢？

0: 任务挑战赛。
1: 今年的挑战赛任务已经分配好了，每个人都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期待你们的表现呢。每个人的任务都不相同，大家都要加油啊，我期待你们的表现。
2: 希望我今年收到的任务和食物有关，这样就有好吃的了。
1: 这可真说不定，任务是由神秘精灵安排的。
2: 千万别再叫我减肥，对我来说那可是最难完成的任务。
3: 那我们怎么知道任务呢？
1: 不用担心，明天一觉醒来你们自然会知道。第一天从明天早上开始。
4: 那再见了，乌龟爷爷。
1: 再见。
2: 今年的任务可真简单啊，帮助青蛙先生做一件事，这次我一定可以完成的。哎呦，肚子饿了。哎呀，肚子一饿就难受啊。不行，还是先找青蛙先生完成任务吧，不能浪费时间。
5: 面包烤好了，应该够我这2天吃的了。我可以去忙其他事了。
2: 哇，吃面包真香，肚子更饿了。先吃点，再帮青蛙先生做事。嘿，好吃，太好吃了。
5: 我的面包，我2天的食物啊。范范，你为什么偷吃我的面包？
2: 我的肚子太饿了，我是来帮你做事的。
5: 饿了就能偷吃吗？滚出去。
2: 我还没有帮你做事呢，没有完成任务不能走啊。
5: 不需要。范范，我不想再见到你。
2: 你先消消气吧，我走了。青蛙先生也太小气了吧。不就是吃了几块面包吗？过2天他要是还不理我，我的任务该怎么完成呢？
6: 真舒服啊，我的任务就是找到消灭蚊子的办法。咪咪鼠，早啊！你的任务是什么？
7: 豆豆鼠，我的任务是使自己和他人都感到幸福快乐。
6: 那我们开始行动吧。
8: 范范，你在忙什么呢？
2: 鼠阿大，你怎么来了？
8: 我的任务是照顾植物。
2: 那你来帮我摘草莓吧，我要送些给青蛙先生，给他道歉。你能帮我吗？
8: 好，我现在就帮你。

0: 你摘。
1: 猪二大把我们忘了吗？
2: 他好像忘了介绍我们俩。
3: 你们俩是谁呀？
1: 我们俩是猪二大的同学，他看到有草莓吃就忘记了我们。
3: 我也想吃草莓。
0: 是这样摘吧，照顾植物挺容易的嘛。
1: 我们也去帮忙吧，人多力量大，可以快点摘完。你说是吧？
3: 好啊，先谢谢你们，摘完了也分一些草莓给你们吃。
1: 好耶，摘草莓去喽。劳动使我快乐，
4: 运动一下真舒服啊！
3: 这下真完蛋了，要送给青蛙先生的草莓都没了。
0: 我的任务就这样失败了，走开！应该还有可以照顾的植物，不能放弃。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秘密鼠的花看起来好像快要枯萎了。
5: 鼠阿大，我调查发现蚊子多是因为环境、天气等因素共同造成的，我该去完成任务了。你的任务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呀？
0: 嘿嘿，我可是魔法师啊！昨晚，这是我刚刚调制好的生长药粉，一定可以救活这些花，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多撒点我的生长药粉，小花吃了要快快长吧。就这样，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这长势太好了吧，把咪咪鼠的房子都缠住了。
5: 鼠阿大，你真的救活了？
0: 好像药粉撒得太多了。我桌上怎么会有死蚊子的？对了，我做一个可以录音的蚊香盒送给咪咪鼠，这样既可以消灭蚊子，也能把道歉的话说给他听。他收到这份礼物肯定会原谅我的。成功了，我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这么漂亮又驱蚊的礼物，他肯定会喜欢。咪咪鼠，我有礼物要送给你，请看好了。这是我新发明的一个有香味的神奇盒子，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哟。
2: 不会又是什么惊吓吧？我可真的不敢收你的礼物了。
0: 怎么可能？不会是惊吓，肯定不会，我保证。
2: 鼠阿大，你的礼物真的很特别。昨天晚上，
0: 对不起，咪咪鼠，虽然救活了花，却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啊。
5: 鼠阿大，是你消灭了蚊子，
2: 现在叫上大家去池塘边，我有东西给你们。鼠阿大，你到处闻什么呢？
5: 是啊，没什么味道啊。
0: 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你们还记得上次被蜂群追的时候吧？
6: 他们又来了，不能让他再破坏我们的蜂巢了。冲啊！
0: 我听到了嗡嗡声。
2: 是上次的蜜蜂，快跑！

0: 还好我们跑得快。
1: 大家都没事吧？快看看有没有被蜜蜂蛰到啊。
2: 没事，我们都没事，放心吧。
1: 小桃子，你怎么样啊？应该没有被蜜蜂攻击到吧？
0: 我没事。我是谁呀？那天小蜜蜂根本伤不到我的。
1: 今天没有人受伤就好。那我们一起吃咪咪鼠给我们准备的糖果吧。
2: 我给青蛙先生送点糖果去，他就会原谅我了。
3: 三天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呀，你们都来谈一谈这次的任务都有什么收获吧。
4: 分享就是使自己和他人同时感到快乐的方法。
2: 我知道了，要学会控制自己，做错事要勇敢地承认并努力改正。
1: 魔法也不是万能的，要正确使用才行。
2: 还有要保护环境，爱护动物，还有团结。
3: 很棒啊，孩子们，你们都认识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这就是举办任务挑战赛的目的。大家以后都要牢记啊，

0: 时间魔法。嗨，我的朋友们，今天耍大好像准备了什么惊喜，跟我去看看吧。
1: 哦，耍大，你叫我们出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吗？
2: 我跟你们说，我学会了新魔法，你们就看好了。咕噜咕噜变。我厉害吧？是不是很好看啊？
1: 你叫我们出来，就因为做个烟花魔法吗？
2: 是啊，你们不觉得我很厉害吗？多美的烟花啊！
1: 鼠阿大，亏我还很期待的来着。
0: 原来这就是鼠阿大说的惊喜呀、啊，真的是太让人失望了。
2: 不是，这个也不是，哪儿去了？就是这个。等我学会了时间魔法，谁还会小瞧我？时间魔法是可以。

0: 改变季节的魔法，能在一天之中变化出不同的季节。这时间魔法好像也没有多困难啊，嘿嘿，这次我要惊艳所有人。多美的星星啊！嘿嘿，我相信这次的魔法一定会成功的。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咕噜咕噜变。怎么没有反应啊？难道是我哪里没有做好吗？再来一次，咕噜咕噜变。为什么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算了，看明天有没有变化吧。我肯定是个最伟大的魔法师。
1: 亲爱的小朋友们，耍大昨天的魔法有效果了吗？你们猜猜会不会又失败了呢？耍大真的能让大家震惊吗？
2: 耍大，你在干嘛呢？
0: 是豆豆鼠和咪咪鼠啊，你们怎么来了？
3: 你昨天做了什么？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2: 梦幻镇突然变成春天了，你知道吗？
0: 那当然，这可是我的杰作。
2: 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你能改变季节，太厉害了。
3: 豆豆鼠，我好像不太相信呢。你看鼠阿大有这么厉害吗？
2: 鼠阿大，你怎么会改变季节呀？我不信。
0: 真的，我会的可多了。
3: 那你能变出其他季节来吗？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冬天，能变出来我就相信了。
0: 不就是一个冬天吗？你就瞧好了吧。
2: 好了，咪咪鼠，我们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变化吧。
0: 好呀，你们去看看吧。
2: 我们一起去吧，春天可是有很多好玩的。
0: 就我们三个去玩嘛。
2: 我们去找其他朋友一起玩吧，怎么样？
0: 我还有事，你们先去吧。不用等我。
2: 你不是又被罚写咒语了吧？
0: 没有没有，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3: 鼠阿大又在神神秘秘的搞什么呀？你不会是想趁机糊弄我们吧？
0: 疼疼疼，快放手。不是咋弄你，我害怕有副作用。
3: 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
0: 因为我改变了时间，我得确定有什么影响啊。
3: 好吧，这次就相信你。
0: 那就不陪你们了，我去观察一下。
3: 这个鼠阿大。
0: 还没有用魔法呢。
4: 鼠阿大，是你改变了季节啊。
5: 鼠阿大，你这次真的把我震惊了。
0: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这有什么奇怪？再给你看点不一样的吧。咕噜咕噜闭。

0: 鼠阿大，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刚刚还是春天，这就已经是夏天了。
2: 鼠阿大，这次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呀。
3: 鼠阿大，你真的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啦。
4: 鼠阿大，一会儿再变成冬天吧。
5: 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6: 鼠阿大真的成功了，时间魔法真的让大家大吃一惊啊。
2: 厉害了，还真的到冬天了呀。
4: 下雪了，打雪仗喽，快出来呀。
7: 我们去打雪仗，堆雪人吧。
3: 好呀，等我一下。
4: 豆豆鼠，快出来呀！
3: 你来了，咪咪鼠，有事吗？
4: 豆豆鼠，你看这么大的积雪，我们去打雪仗吧，还能堆雪人，可好玩了。
3: 好嘞，
4: 小伙伴们都已经出来玩了，今天一定好玩。哇
3: 哦！豆豆鼠、咪咪鼠，你们快来啊，看我堆的雪人好看吧。
5: 我鼠阿大的雪人才是最好的。
3: 鼠阿大砍招。
5: 不行啊，想跟我开仗是吧？
4: 今天玩的真是太开心了，可惜魔法有时效的，这雪景马上就要消失了。
5: 玩了一天真累呀。时间魔法实在太好玩了，我确实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下次用什么魔法让大家震惊好呢？我得好好想想，继续努力吧。为了惊艳所有人，我要不断提高自己。感觉学魔法越来越有趣了。

0: 星星真美呀，鼠阿大的魔法太厉害了。
1: 鼠阿大的魔法太厉害了，现在狗头我都想去学魔法了。
2: 下次鼠阿大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期待一下吧。

0: 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架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

0: 那份果敢。
1: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 You

0: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有一个电话了，
4: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当回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爹，我回来了。
7: 吾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6: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8: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6: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8: 今天为师在上，
9: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每一种文化的活力都有被传统和叛逆的兼容，血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出于传统，很多西方人在吃肉时会格外注重将肉彻底煮熟至血液凝固。但法餐餐桌上有一道菜却打破了这一禁忌。

0: Bonjour.
1: Ça va?
2: Yes.
1: 好。
3: Bien menu.
4: Hey, it's June. 我是厨师，也是位生物学达人。我和好朋友张云佳正在探寻那些连接中法的美食。作为厨师，大口吃肉是我快乐的源泉。中国是肉类大国，畜牧业总规模世界第一，而法国人则无肉不欢，平均每年消耗113公斤肉类，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一集，我将穿梭在法国与中国的牧场和餐厅之间，带你领略一场肉食者的盛宴。
5: OK。
4: 这次旅程的起点是从法国东部城市布雷斯开始的，这些雏鸡的主人可是大有来头。
6: So today we're visiting a local farmer. He's known as the king of breast chicken. Let's go check it out. Good morning.
7: Bonjour.
6: Bonjour.
7: How are
6: you? Yes. Let's go. Wow. This is a lot.
7: Ça c'est toutes les récompenses que j'ai gagnées aux Glorieuses de Bresse. Les Glorieuses de Bresse, c'est les concours où on expose nos volailles.Et bah, j'ai la chance d'avoir tous ces trophées. Donc, 2014, 2024.
6: 原来这个是鸡的选美的奖。
4: 每年圣诞节前夕，布雷斯地区都要举行鸡的选美比赛。鸡王德格莱尔不仅拿奖已经拿到手软，他饲养的鸡更是从农场走上了国宴的餐桌。
6: It's lunchtime. Today's menu.Corn.
4: Boulez 鸡称得上法国国鸡，饲养它有严格的条件。每只成鸡的平均放养范围需要10平米以上，整体草地面积不得少于5000平方米，确保布雷斯鸡有足够的空间奔跑。从饲养的第35天起，

0: 1962年，他从厨艺学校毕业，帮助祖母和母亲经营餐厅。到访餐厅的名人不胜枚举，签名照片墙像是一条艺术长廊，记录着一个时代。能够吸引这些名人们到访，除了菜品的魅力之外，能见到 George Blanc 主厨也是原因之一。
1: I know you can't wait for a long time.
2: Yeah.
1: First time I was in Hong Kong for a promotion in 1982.
2: 82, yes. Yeah. When was the last
1: time? Quite different.
2: Yeah, it is. It's changed.
1: And I was
2: so much.
1: Many times in Shanghai and in Pekin.
2: Yeah.
0: 82岁的布兰科一生都在烹饪鸡肉，国宴版布雷斯基的做法已传给了三代人。他与其说是烹饪，不如说是一种仪式。想尝到国宴共有三步，第一步，给布雷斯基美容整形，还要做个内科手术。第二步，做套衣服，100%纯手工定制。
2: So it's a coarse salt， 这个粗盐不是细盐。嗯 ，OK。Whole mouth is salt. Can I spit? Thank you, thank you.
0: 最后一步，把布雷斯基请进烤场，接受高温考验。4个小时后，大功告成。

0: local chicken with the sauce made with local butter and local cream. And with just one bite, you get to taste flavors of breast.
1: 吃肉可以是一件复杂的事。在一家连续43年获得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品尝一口法国国鸡，这是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布兰克小镇的原因。肉是这座城市的名片，而在中国，同样有一座城市，它以一种肉和吃肉的方法而闻名于世。
0: In Brest, it's courteous to dress up and use proper utensils when fine dining, but in Ningxia, this dish is called Shou Zhua Yang Rou, which literally means hand grab lamb meat. And that's because back in the nomadic days, utensils we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and so the only way to eat is with your hands.
1: 这些羊肉来自于一个因盐而闻名的城市，宁夏盐池。在古代，盐是堪比黄金的重要战略物资。而这座拥有20多处盐湖的城市，自然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到了和平年代，盐依然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盐碱地成就了一种驰名中外的肉——盐池滩羊。不过，现如今，滩羊好吃的原因，还要回到农场去找答案。清晨5点，滩羊们嗷嗷待哺，期盼着今天第一顿营养早餐。封山禁牧让滩羊安了家，原本是在盐碱地里找饭吃，现在却过上了排队打饭的日子。
0: 先吃粮，后面吃草，营养很丰富。
1: 专用的中草药配方能最大程度还原滩羊在野外的菜谱。不过，放牧变成圈养，改变的可不只是食物那么简单。早餐结束，列队集合。

人一样，滩羊也有身材焦虑。为了保持在32至36斤的最佳体重，滩羊早晚都会跑步锻炼。不过，滩羊难免也会疼。

0: 好不容易跑回羊圈，迎接他们的是另一项考验。
1: 汤羊两个多月就要体毛，因为毛里会有那个寄生虫，然后夏天快来了，会防止过热，

0: 盐池地处干旱带，为了防止土地荒漠化，当地从2003年开始封山禁牧，科学养殖让滩羊肉的口碑不降反升。和布雷斯基一样，滩羊也是国宴餐桌上的常客，不过当地的牧民更推荐我最传统的吃法。
1: This Yanchi lamb is so good. There's no better way than the traditional boiling method.

目前滩羊只有很少量出口到欧洲，还好法国人吃羊也不多，因为在吃肉这件事上，法国人从不缺少选择。

0: witness to this history. 你好
1: ，Fernando，
0: 你好，你
1: 好。这个是1974年建的，当时的种牛舍，这么好的，你看，51年了，没一点没变。这个当时左手住的我们这个养牛的员工，右手这一块儿是种牛室，原样的，你看看这个牛槽子。
2: 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给周恩来总理50头夏洛莱牛，其中3头公牛、14头母牛交由内蒙古自治区培育。
1: 你看看这个，我们这本地牛的当时饲养方法，越冬到这个季节都瘦得三角形的。你看这个白牛的表，当时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了。我今天也是过了这么多年，看着这个房子，心里都非常亲切。毕竟年轻时候在这住着啊，40-50年了。
2: 50多年后，夏洛莱牛在内蒙古有了新的名字——乌珠穆沁白牛。作为国礼，白牛影响了几代人的人生，也早已融入每一位百姓的生活。
0: In Libon, we had a magnificent spread of meat prepared in various French styles. Here in Inner Mongolia, the ways local eat meat rivals any competition. Come follow me. 一点盐，其他的来蒙古包子，
3: 全是肉，
0: 牛窝骨，牛膝盖，
3: 一边肥一边筋，加个肉肠。
0: 虽然那个盐是很深，但不是血肠，是肉肠，因为这一红蛋白很多，来个肉饼。那么多肉还不算完，老板还是特意为我准备一个必吃的主食。Let's go check it out。吃了那么多面，第一次在肉里面长面条，

0: 吃白牛，喝白酒。哎
1: 关于白牛肉的做法，我还是推荐水煮或涮火锅，但如果你想尝试点特别的做法， June 来帮你想办法。
2: 做汉堡肉饼一定要加点肥肉，我的比例8瘦2肥，

0: 这比骑马简单多了。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项饮食习惯为大脑发育提供了巨大动力，那就是吃肉。现如今，肉除了提供营养，还提供风味。吃肉可以是种仪式，肉类也可以是一座城市的象征。无论是中国还是法国。
1: 肉的本质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在牧场与餐桌之间，肉记录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个脚印。从望洋兴叹到世界领先，他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潜心笃行30余载，在浩瀚大海镌刻中国深度。从领先研发我国首台深海钻探设备，到一举刷新世界海底钻机钻探深度记录，他甘为人梯，桨叶后学，带领团队自主创新，打赢深海钻探核心技术攻坚战。
2: 别人做到了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别人还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可能先别人一步做到。以中国自信，逐梦深蓝，向海图强。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言。方寸之间。
1: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公告。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0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这东西特别神奇，代表了一种生命的一种神奇。我去拍鸟，就对着拍吧。从拍天鹅开始，发现其他一些那鸟都也非常美丽，就开始拍其他鸟，逐渐就开始专注了拍鸟了。鸟的种类就说是咱们宁夏来说是340种，中国大概是1600种，就是无穷无尽了。到了最后就说是爱好呢，从拍鸟开始，一直伴随一生。这个难度呢，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穷其一生你也拍不了。镜头吧，也大概就是，6-7年更新一代，拍清晰就要上长焦镜头，升级相机，升级镜头，一步一步的，最后才能达到就是自己满意的一个效果吧，不求回报，不惜投入，10来年吧，就20。

0: 为了更好的这个拍鸟呢，那伪装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它可以更近的和鸟接触。
1: 多数鸟在它固定的地方待，它对太阳很熟悉，在一个很平摊上突兀起了个帐篷，鸟很警觉，不知道这啥东西，鸟就害怕。再像这个呢，周围都是芦苇，这还好一些。
2: 环境要融为一体啊！
0: 夏天呢，你必须穿着雨鞋、水裤，把帐篷搭在水里面，只要尽头露出来就可以。夏天30多度，帐篷里面都将近40度。为了对付蚊子呢，还要点蚊香。
1: 你像冬天吧，穿得厚，那脚底下垫那个自发的那个鞋垫，拍那个白尾海雕，知道它会有可能落在这，有那股信念。就说人有信念支撑，等几个小时拍的就精彩，那一瞬就是起飞的动作，或者说它降落的动作，那个动作就是几秒钟。

这个整个这个黄河就是沿着黄河，这个它是迁徙通道，一般的水鸟很多鸟，包括猛禽迁徙都是沿着黄河走，包括这个大鲍也属于沿着黄河这迁徙通道走。这是大鲍啊，最早是非常稀少的鸟，这是据说是叫鸟中的大熊猫。

际上的鸟呢是非常聪明的，有时候呢它看到我们帐篷时间久了以后呢，它对我们的镜头呢已经认识了。有时候呢这个鸟呢都到我们帐篷这个拐角，它这两眼也盯着我们，实际上是它也知道我们在，因为我们没有伤害它，也没有伤害它的这个行为，那么它对我们呢也已经认可了。也就是说这个环境呢是我们人类应该共同来遵守的，我们既要保护环境，还要保护鸟类，把鸟类呢当作我们的朋友，和人类一样的来看待，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才能。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每一。

0: 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观众朋友们好，来看天气。八日夜间，贺兰山沿山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7级。九日白天，第三个考试日，全区晴见多云，隐黄灌区、银川市、石嘴山市、吴中市、中卫四市最高气温27度到29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21度到23度，清晨最低气温7度到14度，昼夜温差15度左右。气象条件整体依然十分有利于考生复考应试。九日夜间到十日白天，故原是多云，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市晴见多云。11日全区多云或晴，贺兰山沿山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高考即将结束，祝愿全区高考学子取得好成绩。10日开始，凉爽舒适的天气也即将告一段落。10日川区最高气温将整体突破30度，11日局部地区将出现高温。随着气温攀升，局地对流性天气增多，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4: 银川晴见多云，12到28度。狮子山晴见多云，10到28度。吴中晴见多云，13到27度。固原晴见多云，10到23度。中卫晴见多云，11到29度。宁东晴见多云，10到27度。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7: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会是在场，
8: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凌虐，不得善终。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房贷升级平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张宇普庄严出席，邢云文做专题辅导。
1: 银川市优服务强项目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国企以案促管，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庄严、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毅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条例，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李毅飞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关乎根本，关乎全局，要准确把握条例实践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精耕细作，不断提高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牢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

0: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解决思想问题推动解决实践问题，以造福群众实际成效检验思想政治工作成果，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突出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唱响“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时代强音，坚定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团结奋斗、拼搏奋进。李亦飞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支撑保障，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层次立体、全面覆盖。
1: 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盘活存量资产、赋能产业升级是银川市提速项目建设、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在永宁工业园，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风电塔筒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已投产运行。该项目依托园区闲置资产盘活复用模式，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极大缩短项目筹备建设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投资运营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
2: 永宁产业优势突出，交通便捷，与我们风电塔筒制造的项目也高度契合，产业配套也完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不管是从物流还是这个车间厂房的这个规划，都比较适合我们。
0: 深耕全周期项目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是银川市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升级的核心关键。宁夏奥美达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创下高效落地速度，从企业首次考察到正式签约仅用时40天，项目摘地后迅速开工，全速推进。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将有力带动地方就业，助推轻工制造业转型升级。
3: 正在进行基础方面的建设，预计在7月份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11万平方的话，大概在8月中旬就可以完成验收，9月份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备进场，达到投产。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对重点工业项目实行1:1跟踪服务，推行多证并联审批、全程领办代办的一站式服务机制，靶向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难题，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工业项目155个，开复工率83%，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陆续投产，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为银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0: 历史遗留疑难案件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

0: 不出短板，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多年未决的征地行政补偿旧案，今年通过复议再审等法律程序，突破责任主体认定僵局，锁定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补偿责任，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维权范式。
1: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集团公司持续强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涉事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构建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提升的法律纠纷案件闭环管理体系。
0: 在攻坚化解存量顽疾的同时，我区国资国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控，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不断深化依法治企、合规治企建设，把合规风控贯穿经营发展全流程，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始终做到审慎决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2: 聚焦投融资、合同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查漏补缺，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以合规管理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治区国资委扎实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对大额重大案件、陈年历史案件分类量化攻坚，通过多方协同调解、台账消耗模式批量化解存量纠纷，同时划设经营风险红线，规范维权处置尺度，从严管控违规经营行为，倒逼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系统提质。
3: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居住国有企业涉法涉诉案件数量、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59%和34%，而专项行动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推进居住国有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提质创效。
4: 6月8号，2026年宁夏世界认可日宣传周系列活动在银川市启动，全区水泥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工作推进会同步召开。
0: 碳足迹认证，简单说就是给产品算一笔碳排放账，从原料开采到生产运输，甚至到最后报废处理，每个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都要算清楚，算完之后由专业机构审核通过，才能打上认证标识。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因此顺利拿到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吴中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试点碳足迹标识认证。会议现场，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为企业颁发证书。
5: 企业通过认证发现，使用替代水原料预热发电，优化物流，既能减碳，又能降本增效，证明低碳发展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作为高耗能行业标杆，为建材领域乃至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了成熟模板。
0: 当前宁夏正加快搭建科学规范的全域碳足迹管理体系，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扩大碳足迹认证试点范围，今年重点推进电石渣制水泥、水泥粉末站等细分领域试点，计划2027年实现5家重点水泥企业15类以上产品获证，逐步建成矿山开采、水泥生产、预拌混凝土全链条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同时探索碳足迹与绿色信贷政策扶持联动机制，打造建材行业低碳发展宁夏模式，为全国产业绿色转型输出宁夏经验。
6: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角度报道生态保护、节水用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与丰硕成果。
0: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3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功能持续向好。同时，多国学员近期齐聚宁夏，参加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学习中国治沙经验。 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

0: 用水的新模式。六月四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六月七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堡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
1: 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释放经济潜能，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打造差异化特色街区，塑造独具烟火气与潮玩感的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商业发展赋能。
2: 从一线城市到地方，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挖掘街巷毛细血管的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
3: 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
4: 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3: 巷子里的摊主们各有各的日常，有人是准点打卡的上班族，有人是和0.01精度打交道的煤化工助理工程师，还有不少守着家庭却没丢掉爱好的全职妈妈。对他们来说，每到周六下午，翔安巷市集就成了奇思妙想的聚集地。
5: 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
6: 销量怎么样？
5: 还不错。
3: 蔡静瑶在银川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她的摊位前。
5: 5.1那会儿开始来，卖的真的不错，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3: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放宽审批门槛，鼓励商圈商业综合体打造特色商业外摆区，同时实施一街区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今年4月，金凤区将翔安巷定位为特色市集街区，打造年轻化互动式的市集消费场景，营造小而美、烟火气、潮玩范儿的特色街区氛围。如今，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活力。
7: 高考期间，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广大考生提供便利，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
8: 彭阳县多部门和社会各界志愿力量联合协作，全方位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高考期间，城区公交车、爱心出租车全部开通，考生免费乘坐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
9: 我们出租车在各校区准备就是免费接送考生。
8: 考点外志愿服务驿站为考生和等候家长发放矿泉水、防暑物资以及备用的考试文具，并提供葡萄糖补给、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
10: 我准备了果茶、矿泉水送到考点，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暖心助考。在这儿祝愿全县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8: 在隆德县，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疏导交通，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静谧的环境。同时，医疗部门在考点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站，守护考生健康。
11: 我们重点管控考点周边人员。

0: 聚集、噪音扰民、车辆扰乱等情况，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
1: 确保安全，准时安静地把每一位考生送达考场。能以这样的方式治理学子员们，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2: 银川市生态环境部门还聚焦考点周边和居民区集中区域，全面开展餐饮行业噪声污染专项排查整治。

0: 对考点进行全天候的噪声监管巡查，积极营造安静、舒适、和谐的环境。
1: 连日来，中宁县10.8万亩枸杞陆续成熟，头茬枸杞正式进入采摘季，也拉开了年度产销序幕。
2: 走进枸杞种植基地，数百名采摘工人穿行其间，一颗颗鲜嫩饱满的头茬枸杞迅速落入筐中，老把式们的娴熟技艺尽显无疑。
3: 一年枸杞子开始啊，工具车子拉着我们来这边挤枸杞子，我也摘了10来年枸杞子了，一天能挣个200块钱左右啊。
2: 依托中宁北纬37度枸杞黄金种植带的独特禀赋，加上黄河水灌溉滋养、富硒土壤孕育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头茬枸杞果形大、果肉厚、糖分足。今年中宁县新植枸杞10000亩，全域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联动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
4: 今年的气候实验，咱们基地的头茬枸杞上市的时间略有提前，每天的用工人在1200人左右。我们一万亩的头茬枸杞的产量预计在1000吨左右。
2: 据了解，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130亿元，区域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稳居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榜前10。
5: 平罗县围绕城市颜值提升与生活配套完善，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改造工程，通过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公共空间，老城区正悄然焕发出新活力。走进新世纪社区水印荣亭小区的街巷，原本灰旧斑驳的墙面穿上新衣，成为居民散步时驻足的一道风景线。
6: 最近我们小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那么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观了，我们老百姓也住得很舒心。
5: 在抓好街巷改造的同时，平罗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经营秩序规范行动，修复地面破损，湿化非机动车泊位，解决了市场周边栈道拥堵等难题。通过多点位的环境提升和邻里互助倡导活动，为市民提供干净舒适的活动空间，逐步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7: 增设了母婴室、宠物食便箱、文明规劝牌，引导市民文明游园，布植了侧柏10000棵、四季玫瑰130平米，美化公园环境。
5: 6月6号，西吉县第一楼早熟马铃薯上市产销对接暨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在马连乡张卜园村早熟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举办，挖马铃薯比赛、自行车骑游、传统锅锅灶烧烤体验等系列特色文体农事体验活动轮番上演，用沉浸式乡村体验拉动农产品热销，让田间马铃薯变成农户增收的致富薯。
8: 沿途的风景也特别漂亮，欢迎大家到咱们西吉啊，到咱们马里啊，来挖咱们土豆，品咱们美食。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6月8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自治区公安厅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强党建联合共建，开展反诈宣传，严厉打击涉老违法犯罪，通过合作建立联络、沟通、宣传、落实等机制，筑牢离退休干部安全防护屏障，营造敬老爱老良好氛围。
9: 近年来，吴忠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夯实根基。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269.82万亩，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3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至0.607，高于全国和自治区平均水平。
5: 永宁县再生水厂改造及水质提升建设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永宁县首个专注于再生水利用领域的重要民生工程，规划建设日处理能力2.5万方再生水处理系统、5000方农水处理系统，建成后将全面升级永宁县再生水处理、净化与供给能力。
9: 青铜峡市总工会继续推出职工乐学公益课，所有课程全部由职工自主点单。今年青铜峡市总工会开设台球、中国舞等12门特色课程。据了解，乐学

0: 学公益课已连续开展七年，共推出乒乓球、游泳等各类培训550节，服务职工3万余人次。
1: 近年来，贺兰县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深耕15分钟医疗服务圈建设，通过优化基层卫生服务阵地，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模式，让社区卫生服务站成为群众身边的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便民服务上门。2026年，聚力闽宁陕甘畅游大美沙湖第四届沙湖杯健步走展演大赛近日在沙湖景区举行。来自福建、宁夏、陕西、甘肃四省区50余支代表队，近3000名健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一场全民健身盛会献礼闽宁协作30年。
2: 脚下沃土生金，田间风光正好，宁夏农业特色产业扎根乡土，步步生花，充满生机的田野承载着耕耘的汗水，也盛满了前行的希望。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塞上沃野，去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奋进力量。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孽，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6: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

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0: 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

0: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珍惜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上，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4: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5: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园第6505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3: 电话
2: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沉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

0: 志成城。
1: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2: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3: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米妮挑媳妇的直播间。进来的大家先给我们点一波小红心啊！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1: 耶、yeah, ！想要我们家，
2: 这是我们的主人公。
1: 哪一个给你们搭礼品？
2: 2024年年底，马燕和姐妹们的逆袭故事被联合国盖章认证为全国减贫优秀案例。究竟是什么样的硬核故事，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减贫范本？故事要继续从联合国讲起，这里是马燕的家乡。1972年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即便到了马燕出生的1992年，条件依然非常艰苦。
1: 那时候吃水差不多要走个20分钟才能挑到家里面，然后弟弟妹妹他们上学的话，光爬山走出山里面得那个40分钟左右，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这些想法，就感觉好像一天吃饱肚子就行了。
2: 2012年，宁夏启动125生态移民工程，马燕一家跟随搬迁车队从固原红沟村搬迁到米宁镇元龙村。元龙村是银川市永宁县最大的移民示范村，从2012年开始，陆续安置了来自固原市元州区、隆德县13个乡镇、121个村的近万人。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不跟外界接触，也带我们老二嘛，所以我一直都带他，从来不出去。那时候我感觉好像找工作不是我干，可能是男的干的，女的应该就是在家里面洗洗衣服呀、做做饭，然后收拾家里，干家务活。总感觉好像，跟原来在山里面的思想是一样的。
3: 感恩的味道，这是啥时候的奶？都是12月份的。啊，现在这个标签还没做，还有就是明天。
2: 徐美佳，马燕的领导。
3: 咱们现在。
2: 2019年，元龙村创办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车间。徐美佳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收女工。
3: 我第一次其实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有想过说，可能会基础比较的弱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么差。
1: 当时我人家说是让我认一认这个墙上有几个字，我就不敢认。
3: 然后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好多都就不敢大声说话，都说话都很小心，
1: 就怕我自己没念书，就怕我自己不会干，人家不要。
3: 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不是说是要求技能呀，或者说文化水平要求那么严格的，我就想说给他们这些媳妇儿们给一份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免面试，就可以直接来过来。
2: 因为只有小学文化，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让刚进车间的马燕和工友们排斥一切新鲜的事物。
3: 我们是做电商的，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能会发货，要会电脑，用电脑。我们招了52个员工，电脑运用水平当时的时候最好的，是原先就是在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有人用过那个收银设备。
1: 因为我怕弄坏了、压坏了咋办呢？
3: 发了10台电脑，每个人一台，就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

0: 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
3: 第一次用电脑，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卡。马燕和她的姐妹们在和美脱贫车间经历了人生中无数个第一次，她们像拓茧的蝶，从留守农妇变身带货主播，在新时代的春光里展开了自己的翅膀。
0: 我们这样的扶贫车间，宁夏大大小小其实有很多，我在不停地在弥补他们的童年遗憾。去年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80%都是可以有小车，开着小车来上班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这种提升，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就可能很多方面就都改变了。
4: 原先我们在大山里面的时候呢，都没有色彩。从2012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带上了色彩，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5: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美宁和美邦扶车间，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
3: 6年的时间，马燕和姐妹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曾经那个怯懦的小姑娘，今天已经成为脱贫车间的主人。扶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马燕和车间里的姐妹们用勤劳与智慧为全球减贫书写了一份中国答案。脱贫不仅是数字归零，更是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尊严与希望。
6: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境难移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让你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啊！

0: 让骑兵去后方，崔辎重，老大朱脑子，他这时候不往上上，叫三箭营明天备战，左右两翼分开，30里外扎营，以免被合围。是是。
1: 那小子呢？
2: 谁啊？
0: 太孙。
1: 啊，他受了点轻伤，在他自己帐篷。
0: 爹，先吃口饭吧。
3: 下辈子，我让你亲手杀了我。上哪儿了？啊？
4: 有劲，
3: 碍事吗？还能握刀？别的地方呢？
4: 是他替我挡了一枪，要不然躺在这儿的人就是我。爷爷，算了，回中军大营伺候吧，别在先锋营了。爷爷，下雪了！下雪了！
3: 不妨事，一直在云；不妨事，不要对别人讲。
4: 知道了。
3: 回中军大营。

0: 姐姐，这我可对不住你了，我是无量树。
1: 这汉王一打仗啊，是硬桥硬马，连汉王妃的手气都这般硬，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0: 我是一直想输给姐姐一把，我这不是有事求姐姐吗？
2: 就是，再这么赢下去，我们俩今天可就白来了。
3: 我们之间还说什么求不求的话呀？这打牌倒打出不是来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2: 姐姐，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太子爷早晚是要登基的，皇上一出征，他就是皇上。往来消息也给我们透露一点。听说太子爷把兵部搬到家里来，内阁大臣也在太子府办公，那这不就是整个朝廷了吗？姐姐，你可真有福气，你也得可怜可怜我们俩，伸着脖子巴巴的看，连个信儿都得不着。
1: 太子爷办公的时候，我们谁有胆子问啊？您这么说，可是难为我们太子妃了。
0: 你从来都不问是吗？
1: 这是太子府的规矩。
0: 太子妃不问，那是因为太子好好在家里待着呢。你不问就不对了。你刚刚嫁给太孙，他在战场上风霜雪雨，是死是活，你都不问，是何居心？
3: 哎呀，就别为难这些小辈了。你们说吧，想知道什么？如果想问赵王和汉王的安危呢，那是一定没事儿的。这么大的事儿，太子哪敢瞒呢？但是想知道军情机密、部队调度，还有后勤供给，那我可真不知道啊。关键是听不懂啊。要不我到前面去把太子爷请过来，给你们俩细细说，但是要保密哦。如果走漏了风声，皇上要是怪罪下来，那我可担不起。
0: 这些军国大事啊，我俩哪敢知道，这要落一身不是啊，可就不合规矩了。
3: 谢谢妹妹体谅，还有什么想问的咱问完了再答。
0: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呢，怎么就在这玩起来了？
2: 就是姐姐，今天呀我们就先不打牌了，明天呀再聚。
0: 王爷呀，老说我这嘴巴上没有把门的，刚刚可把太孙妃给得罪了。你跟我走，江宁府送来好多花色的料子，你替太子妃和自己多挑一些回去。
1: 您是长辈，哪敢说什么得罪的话，太客气了。
3: 好了，你们去忙吧，送客。
0: 走吧。

0: 半生到府里来，汉王进宫的时候不是说过，到了要用你的时候你不许推脱。
1: 为辎重调整路线时，暴兵部明军辎重
2: 哦，已经让杨浦重新安排辎重队了，路线也都定好了。昨天的折子发出去了吧？
1: 发出去了，辎重部队已经出发了。
2: 嗯，

0: 为清剿阿鲁台残部事。
1: 现在还说什么清剿啊？山海关的部队不能动，皇上如果有后撤的意思，可以派兵接应。大同、晋阳、宣化、山海关一线，要防止敌军突入中原。就这样回复吧。
0: 嗯。

0: 酸写信回来了。
1: 哦，他还长着手啊，啊，还知道写封家书，念念。
0: 父亲大人台下，儿朱瞻基三拜，并问候母亲安好。
1: 你跟他说，他娘天天骂他，出去快一年了，连封信都不写。来来，
0: 我军征战，此时已入绝地，四野冰雪，路滑难行。敌军虽伤亡甚重，犹自袭扰不休。皇上不听后撤之言，仍寻机决战。眩晕之症日渐严重，颇为忧心。愿父亲大人多以家国大义晓之，营中诸将相对叹息，束手无策。此事切主切主，而朱瞻基叩上。
1: 嗯，没了，
0: 没了。哼，
1: 他还写什么家书啊？干脆上个折子得了。怎么满纸都是这公文的口气啊？这孩子，哎哎，你再找找，再找找。
0: 嗯，
1: 再找找啊，看看那，再看看，找找。哎、啊。我就说嘛，这孩子不会就写这么点儿的，快念快念。啊，怎么了？怎么了？你别吓唬我呀。
0: 我一个朋友死了。
1: 什么朋友啊？
0: 一个固执的朋友。
1: 你别骗我，是不是军队上的事啊？
0: 若为，我借着送你家书的机会给你写信。你心死了。给我挡了一枪，我救他回来，英中无恙。他伤势有重，我把他埋在克鲁伦河旁边的山上。死去的大明将士都在那里，那里勇士很多。他会叫他好朋友的。此时他们应该在地府里大吃大喝，这是你的前尘往事，我不能不告诉你，你也不必恨我。这场仗凶险万分，如果我回不来了，也许是件好事。将来我们再遇上，必是另外一番面目。

0: 恕不忌言，愿你一切安好。
1: 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2: 今儿喊你过来，怎的还跟我推三阻四的，装什么好人家呢？
3: 我住在太子府，太子府不是好人家吗？
2: 太子身体好不好？
3: 很好。
2: 太医院有人告诉我，宫里最好的几个医正都搬到内宫里面去住了，已被日夜为太子请脉。他到底病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日夜请脉？实话实说，不是我要知道，是汉王要知道。
3: 太子爷的身体不好，这在宫中也不是什么秘密。现在国家在打仗，后方的军需，迁都过来的大小事宜，全国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政务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不疲惫才怪。
2: 一点儿都不信。

0: 我说什么来着？老大他不傻，知道咱们打不了要往回撤，他马上把山海关的兵都换防了。
1: 你从哪儿当的情报？
0: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老三，
2: 二哥，何止山海关，宣化、大同、晋阳都换了驻军，未得太子爷手书命令，匹马不得入关。二哥，我说你不如老大明白事儿吧？你还真就不如他。你拿着这些情报想干嘛？
0: 这，他摆明要造反。
2: 他敢吗？皇上率领全国的精锐，眨眼的功夫回去就灭了他。他这是在提防你呢，怕你私自带兵挥师入关。监国嘛，帮皇上看家有什么不对？调换个军队算个屁呀！就你有渠道搞到后方的情报，皇上的锦衣卫是吃干饭的，我是吃干饭的。
3: 王爷让我问你，
4: 你跟他说，你呀得罪我了，

0: 皇上快不行了，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二哥，你给我透个底，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爹现在这个样子，就算平平安安的回去，也没能力折腾换太子的事儿了。他把朱瞻基那小子带在身边，明摆着就是跟大家说要扶太孙上来。我再送你一条情报，太子的身体只在朝夕了。别老派娘们儿去打听，他们能打听出来什么？真心对你好的还是你弟弟。老三，
1: 老三，你这回得帮你二哥，给我指条明路。
2: 你要是看不上你二哥，你自己上也行。
0: 我捧你上来是为了保咱们自己的命，记住，将来千万别拿兄弟开刀。

0: 太医说啊，太子这份脉案呢，心血枯竭，不能再做一点公务了。我就跟太医说，皇上在打仗，保太子啊就是保朝廷。太医答应再用点药，给他吊命。我现在就在想，这个詹姬是不是应该把他叫回来？我现在没什么主意，要是我能替他死就好。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太子应该回来，太子爷的身体要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三个怎么向皇上交代，怎么向太孙交代？
0: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现在皇上打仗打得那么苦，把詹姬叫回来，皇上怎么想啊？其他的人都怎么想啊？哦，太子的命是命，皇上的命就不是命？我也跟太子说了，他也不同意，他要替儿子争面子。
2: 太子爷病重，朝野上下还没有人知道，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派人送军报去给太孙和皇上那儿呢？他的家书里不是说希望太子爷能够想办法力荐皇上停战撤军，这不就是一个好理由吗？
0: 这样好啊。
2: 嗯，
0: 可是太子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呢？
2: 我做太子爷的继室不久，但是他的秉性我还是知道一些的。他向来国事有限，如果他已经不能起床办事，那他一定无论如何都会想着先让皇帝知道。
1: 万一，我是说万一皇上的身体也不好呢？这个时候太孙就应该尽快回来，皇上真有不测。

0: 太孙可以在北京早早继位。
1: 这是你能操心的事儿？后宫妇人和内奸不得干政，犯者斩。这是太祖爷刻在铁碑上，立在宫门外的。太子爷一生谨慎，如果让他听见，断不能饶你。
0: 我是分析形势，担心太孙，太子妃饶命。
1: 全国精锐部队都在关外，这个时候得让詹姬回来当皇上。你想再来一次靖难之役吗？这话千万不能再说了。太子爷这辈子谨慎守成，怎么就来了一个胆大妄为、满口胡庆的太孙妃？要让外人听见，我们全家被你害死啊！
0: 我是情急之下，太子妃，太子妃恕罪。
2: 我也有犯忌讳的话要说，请太子妃惩治。太孙经常跟我说他心中的忧虑，我猜如果皇上真有不测，那再来一次靖难之役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太子爷固然是一辈子谨慎，可是赵王汉王他们野心勃勃，断不会容得下他。走到今天这个时候，就要提早做准备，请尽快通知太孙回来。

0: 太医说呀，身体好着呢，就是这些日子太累，好好休息，别再办事儿，将养些日子就好了啊。
1: 多久？
0: 多久啊？好几个月。
1: 我是问，我的命还有多久？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是怕坚持不到皇上回来了。快给儿子写信。

0: 蔡孙飞。
1: 叶秋，出去吧，把门带上。你不累啊？这一天下来，我的骨头缝都疼。
0: 要是再来一次禁漫之夜，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又提这事儿？
0: 太子爷知道，太子妃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偏偏我说一句，就成了天大的罪过。
1: 好了，太子爷都病重了，一家人又到这关头，说句重话，你又何必计较呢？是不是？
0: 我不计较，正是因为一家人，我才要告诉你。哎，皇上病重是真的，他回不来了。
1: 谁告诉你的？
0: 现在军队全都掌握在汉王的手里，太孙斗不过他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引颈等死。姐姐，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1: 我和太孙的承诺在先。

你这个人，你敢自己带我也不跑，我不想逃，我也不会逃。曼音，你还有话没说完。

0: 现在两军相持，时间太久了。我们的补给还有多少？
1: 不足半月。这些天风雪也太大了，两个辎重队上不来，药品和饲料奇缺。
0: 他们也奇缺，主要是马哈木这个贼头学了我大明的兵法，竟然把两大营犄角相对，瓦剌部居中策应。他把地形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2: 他们现在就跟王八一样，躲在壳里不出来，可是下雪养攻实在是太难。
3: 可惜炮兵太远，要不然可以用炮击他出来交战。只要他肯出营，我和老二的骑兵再血战一场，就能把他的士气打垮。
4: 炮是有轮子的。
2: 我活了这么多年，刚听说炮是有轮子的。
4: 赵王说的未必不是个好主意。
1: 爷爷，大炮阵地不可轻动啊，但是安放炮位挪动炮弹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人力，万一根基一动，敌军的骑兵很容易穿插，

0: 那就动，趁着晚上风雪大，回大炮，向前移动一千步。三千营监视瓦剌大营。
1: 爹，这炮重得有上千斤，轻得也有百十斤，一夜挪完。现在就挪，马上，有多少人上多少人。要是没有人，我老头子也填上，一点声音不能出，做好伪装。 天亮之前，阵地就位，把这个王八壳轰开。
2: 是。

0: 咱们回帐篷。这儿不是瓦拉大营，达达人胆子小得像个兔子。
1: 兔子有什么好怕的？
2: 我最爱的孙子，今天早上被射死了。你这个混血的杂种不撤兵，我们都要死在这儿啊！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杀马了。
3: 雨欣，收了刀，我们走。

0: 没有命令，不许冲战。
1: 这个守住，这个危险，
2: 不能
1: 过来。这个用不上。
3: 是守在这儿的吗？啊，
4: 守在这儿，这里面有大型的
3: 炮台，路上区域。这怎么办？
4: 不上，到时候
3: 完
4: 了。这
3: 是
4: 什么？
3: 是什么？
0: 皇上，瓦剌往山上退，拒不出战。
4: 这
3: 样
4: 需要他什
3: 么？朋友一人之心。
0: 皇上，瓦剌剌往山上退，拒不出战。
5: 是吗？
0: 皇上，瓦剌剌往山上退，拒不出战。
5: 三千营出动，趁他病要他命。任务军营策应，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斩断他的首尾。
6: 是。
7: 三千营出动，五千营策应，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

你这声吼！

0: 我们将向汉王的军队击破大道，红衣大炮阵地再向前。一清，不可！保长，大炮阵地白天不能清动，敌所据我皆在此。红衣大炮是我军进退的屏障，一旦清动，敌人的伏兵即出。
1: 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伏兵？
0: 红衣大炮阵地前进1000步，炮轰敌营。
2: 皇上，马哈木熟知我军，一旦发现，
1: 那就让他以卵击石。
2: 是，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 红衣大炮军队前进1000步，
3: 爷爷，快走吧！
4: 不要管我，
3: 带着那10000人快逃吧！
4: 马哈保留血脉，快走！
3: 我不走，就战死的意思。

前移，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现在明军大营的阵脚松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摘下弓箭，跟着我往前冲。要是你冲着冲着，发现回姥姥家了，那他娘的你就死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黄盖。
1: 如果我和左右军继续合兵，
2: 皇上，继续合兵越陷越深，一旦他们反包围，军队失了供给，我们就回不去了。
3: 这仗孙儿将来替您打，
4: 您回北京好好养身体，
3: 我留下来报这一箭之仇。
1: 别怨我。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敌军趁着我们。

0: 挪动阵地的时候穿插了进来，您是千金之躯，先避其锋芒，要不然谁都走不了。
1: 我先避他锋芒。
0: 是。
1: 渠道。
0: 爷爷，您不能再固执了，您是大军的统帅，不能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较一时的长短呐。
1: 渠道。
0: 来人，皇帝一驾。
2: 是。
1: 我说你听见没有，渠道。
0: 走。
1: 放开我。
3: 骑兵营上山。
2: 是。
0: 传令兵
2: 在。
0: 再给我调15个火中手，还有告诉樊中将军，只要他还能喘气，速速与我合兵。
2: 是。

0: 皇上，等樊中将军击破敌军，就会过来与我们合营。
1: 红衣大炮阵地是不是已经丢了？
0: 敌军的骑兵冲破我炮兵阵地，率军的就是叶仙。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把他们先给杀了，把他们杀了。小鱼先进来。
2: 是。
3: 传于谦。

0: 依着你看，马哈木下一步会攻哪里？
1: 马哈木会死守山口，野先的军队会不停地派兵追击我们。大炮阵地计时，左右两军和皇上的中军会被瓦剌骑兵断开。现在就是撤，一时间也撤不下去。

0: 如果我和左右军继续合兵，
1: 皇上，继续合兵越陷越深，一旦他们反包围，军队失了供给，
2: 我们就回不去了。
1: 皇上。

0: 中军还剩多少人？我聚拢了不到10000人，军队都被冲散了，正在收容。汉王呢？赵王呢？三千营呢？他们没能攻下三峡口，与鞑靼部缠斗，一时间撤不下来，大跑阵地全没了。老爷后以武之力，却活着召回三千营。
1: 攻魏大营，不能合营，可能会被反包围。左右两翼被切断，那合营怕来不及了。手上军队，重整兵马，还有机会能赢，但又不能退。
2: 告诉三千营。 不得后退半步，全力攻敌。

0: 皇上，丢什么东西了？回皇上话，丢了一些来往的奏折、地图、沙盘，还有一些士兵的花名册。金银细软倒是一点没丢。来，坐吧。是。
1: 野仙跟你年龄差不多吧？是。嗯，这是个禁地啊。这账目里这么多金银器不动，拿走的都是对打仗有用的东西。啊，我冒失了，给大明朝留了这么一个祸害。
2: 爷爷，你高看他了。他们不过是钻了我们阵地的空子。
0: 再说了，打仗嘛，总有输赢啊。这个我知道，不用你说。
1: 是。今天樊中让我召回三千营，呵呵，话到嘴边上了，他不敢说，
0: 你也不敢说。
1: 爷爷是大军的统帅。 我该说的话，之前都说过了。爷爷一声令下，大不了我把命拼了就是。樊中也做刺枪，
0: 那就好。
1: 爷爷，您先歇着，我去巡营，安顿完毕，我再回来。嗯。

0: 来个人，
1: 皇上，
0: 地图呢？再取个诺夫地图来。
2: 雨欣，雨欣。

0: 今天这个局面谁都不想看见，你也深知皇上的脾气，我现在急需扳回一点战局，好劝皇上退兵。你了解马哈姆，帮我想想办法。
1: 哼，
0: 我知道你说话难听，但你今天只要跟我说真话，我都受着。
1: 其实这次我们败得不够惨，野仙还是太年轻，不会用兵，要是马哈木来，我们就都成俘虏了。皇上老营撤走的时候，军队的建制已经打乱，连大道都没来得及带走，野仙可以继续在后面奔袭，冲乱皇上的老营，趁机俘虏我们，再抢了皇上的大道，攻击三千营的后方，军心一乱，溃败千里，这个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0: 你在卖弄什么聪明？
1: 我没有卖弄聪明，我担心下一次带兵来突击老营的就是马哈木，他是不会犯错。以现在这种形势，撤不下来了，马哈木会借助地形处处接近，我们能不能走到山海关都难讲。现在红衣大炮被野仙毁了，大营和左右两翼被切断，我要是马哈木，再僵持几天就可以全面反攻了。现在不是谈论怎么打赢的事情，战机早就错过了，兵家算兵，多算胜少算，太孙应该赶紧护送皇上回京，军队不要撤，留下来和马哈木周旋，这样才能保住根本，否则60万大军有去无回，皇上失陷在战争之地，那才是百死莫赎的大错。

0: 他一说太子爷现在的症状需要静养，每天有半个时辰我可以和他说几句话，如果三位大人不介意的话，我会把太子爷的批复和他的意思还有你们的想法居中传递，这也是无奈之举，还请三位大人莫怪。
1: 请问太孙嫔，这些折子太子爷既然起不了床，他是如何批复的？
0: 我把折子看完了，再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完，再揣摩太子爷的意思批复，太子爷点头或是摇头，签名是我模仿的。
2: 这将来要是问起来恐怕有些不合规矩吧。
3: 是啊，
0: 是不合规矩。现在国难当头，如果三位大人想要做事合规矩，那就应该带着六部官员马上去草原上找皇上。
3: 这
4: 太孙嫔虽然年轻，礼数倒是也清楚，不可有轻视之心呐、啊，否则的话会让你碰钉子。
2: 是是是是，恕罪恕罪。
0: 辎重粮站，太子爷想要选在榆木川，蒙语是乌珠穆沁，这个地方离辎重营最近，地势高又开阔，往前可以俯瞰敌军行止，骑兵也利于展开，攻守皆备。马上通知户部，在榆木川设营，从山海关和北京驻防的被窝兵选20000精锐去榆木川接应皇上，镇守辎重。你去办吧。
2: 是。
0: 太子爷从江浙征购的万金贴、柴胡伞、风寒伞，这一次随辎重部队往前送，货已经到了齐化门，兵部要优先安排，尤其是风寒伞，现在天气正寒冷，兵士都穿铁甲，风寒症尤多，这些要加以保护。
1: 遵命。
0: 太子爷的病情奏报皇上了吗？
1: 自那日太子妃叮嘱后，我们就写了密折军报给了皇上，底本还在，我这就取来请太孙嫔看。
0: 密报我不方便看，不过皇上还没有回复，奇怪得很。我问过太子爷的意思，

0: 我的名义给泰孙写了一封家书，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600里夹急送出去。
1: 是。
2: 这密折下来到了就看，怎么皇上没回复啊？
3: 前线的仗打得急，皇上也未必有时间看，是不是？
2: 啊，是是是。
0: 其实

0: 难吗？
1: 红衣大炮阵地被端了，左右两军和敌人焦灼着。
0: 有军报吗？
2: 军报上写的全都是这件事，我们怕影响太子爷的身体，不敢送。
0: 说的也有道理。那我就先选些闲话说给太子听，你们把军报先给我，我等太子爷精神头好点儿，缓缓地说给他。
3: 理应如此。
0: 实在是国事紧急，我沐喉而冠，还请三位大人莫怪。
1: 他日太孙登基，有你这样明事理的嫔妃辅佐，我们深感庆幸。太孙嫔放心，这封家书一定送到。
4: 爷爷。

0: 我得了风寒，让他过来看看。是。
1: 韩将军，
0: 皇上龙体禁安，未经你我许可，不得让任何人进驻大帐。
2: 皇上和太孙商议军务，大营附近50步，不得再有人进出。关闭营门，占双岗，匹马出营，要有我和太孙的手谕。
3: 是。

0: 是我。你随我来。皇上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孙，皇上是心悸，心事过重，亏了元气，却不能归心。
0: 说些我能听得懂的。
1: 皇上这么多年征战，从不爱惜身体，像一座老房子，四梁八柱都朽了。我刚才用银针刺激他的血液入心脉，他还要睡一会儿才能醒。
0: 你不要回应了，我在旁边给你收拾出一座帐篷，随传随到。还有，你要懂规矩，皇上的病情只可你知我知，多半个人知道，你性命不保。
1: 是。
0: 我爷爷的病情到底有多棘手，你给我透个底。
1: 只在朝夕之间。
0: 混账！不会的。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

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你的兵怎么都在这躺尸啊？让我傻小子一样带兵往上冲，
1: 你才躺尸呢。下雪天让我养弓，这一仗我可不会打，我也没见你弓啊。
0: 老头子不让我们撤，就这么大雪天的跟人家死扛，一起去大营，
1: 把我的马牵过来，挑五十个能打的跟着我。

0: 我这一觉睡到这个时辰了。
1: 爷爷，爷爷快躺下。爷爷您躺好。医官说您有些血不归心，要好生休息。
0: 出事未解，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
1: 别说这些不祥的话，您就是太累了。
0: 这下面有个折子，你拿去看看。
1: 是。
0: 别怨我，你爹病重，折子到了好几天了。我也舍不得你走。
2: 咱回家吧。
3: 这仗孙儿将来替您打，
2: 您回北京好好养身体，
3: 我留下来报这一箭之仇。
0: 别怨我，接到折子这十天我都不能安眠，明明困得很，一沾枕头就醒醒。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我是怕我撤不回去了。
2: 爷爷，
0: 你爹写了密折，军队换防，一进山海关都是忠于你的军队。太子爷，头角峥嵘，也不是凡人呐。
3: 爷爷，我爹对您绝对没有半点儿心。
2: 咱们现在就回家
3: 啊！只要爷爷在，我爹在，天下没有难事。
0: 怕是难。我不知道你二叔、三叔会怎么做。我怀里还一份折子，

0: 想推查大明之国运，上奏御前，推演黄道十二宫，为百年三巨变，新丑年一变，飞龙在天，太子君王，道负江山于陛下。九年，康龙有悔，堕于地，又见血尽忠，仇杀无尽无期。
1: 你留着吧。记着你发的誓，手上绝不要。沾朱家人的血。其余的就看你的命数了。这份折子你留好给儿孙，让他们也发下毒誓来。
2: 是。
3: 皇上和太孙商量什么军务呢？左右军都在雪地里熬着，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1: 滚进来吧。
4: 爹啊，我们主要看你们商量好了没有，有事儿我和老二再出去。
1: 左右一军队怎么攻到现在，连个山都拿不下来，还有脸嚷嚷？
3: 爹，雪地养攻实在是强人所难啊，那些瓦剌人射的箭又准，没必要拿三千银这么耗啊。等雪一停，我马上带队上去把他们给灭了。
1: 吹吧，给你们十天，攻得下来就攻，攻不下来就撤到榆木川。太子爷发话了，再拿不给钱了，老老实实回去吧。
3: 我们在前线卖命啊，他在后面指指戳戳。
1: 天好，一起骑马出去走走。
0: 是。

0: 这里就是狼居虚神，当地人叫海尔涵，当年霍去病逢狼居虚，就是在那。
1: 那天津藤那座山以外呢？
0: 这么远的地方，我也没去过。
1: 人生真短，如此江山。

0: 奏禀皇上，杨大人到了。
1: 再等等，皇上醒了，宣你。
0: 啊。我爹他身体如何？
2: 皇上的病，太医怎么说？啊，恕我冒昧了。太子爷的病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太医用针刺配合着神汤鹿血，把一线生机吊了起来。现在时睡时醒，精神好的时候还能说说话，
3: 写字和看折子是不行了。太医说，如果没有大的刺激，可延两年之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让皇上回北京去看病。这儿的药物和医官都不是最好的，万一有个闪失，
0: 我劝过他很多次，他都不听。
3: 哎呀，汉王和赵王的三千营五军营撤下来就晚了。
0: 我知道，
3: 我这次带了20000备货兵，大将是太子府出来的，我已经和他谈过，可笑死命。
4: 皇上召见杨阁老，

皇上，圣公，金安。启吧，谢皇上。你个老少才，一年多，怎么胡子都花白了？皇上，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日月如落花流水？ 哪有不倒的道理啊？这倒也是啊。那日我低头一算，我已经65岁了。年过花甲，真是奇哉怪也。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是20几岁的小伙子。 能开5弹弓，用60斤大刀，劈重甲，血战3天3夜回来，睡大觉，吃10整饼，10斤羊肉。<笑><笑>我听说皇上这次又亲自披挂上阵了。撤退的时候，我连杀2阵，马哈木像条老狗一样。 连面都没敢露，夹着尾巴逃了，重创罢了。你说，以我这个年龄，上马杀敌，下马治国。

0: 帝王比得了我？
1: 这可自然无人能及呀、啊！皇上春秋鼎盛，还需要好好养养身体。底下的儿孙都长成了，风霜雪雨也要分给别人一些。
0: 回不去了，走到帐篷门口就没力气了，一动就晕，如利刃刺心。医官说我是风前主物雨里灯，雨里灯。这次叫你来有大事托付。太子爷现在的身体我怕也是如此了吧。
1: 回皇上话，太医诊断如无大事，太子爷应该还有两年之期。
0: 不能做事，活两年有什么用啊？只是死了没埋。哦，
1: 朝中政务全凭太孙嫔和太子爷交流，太子爷还是可以一言而断的。
0: 内宫夫人参政有可杀之罪，太子爷何必连累他们呢？你回去跟太子爷说，叫公正司处死。
1: 皇上，太子爷他也是权宜之计呀。
0: 闭嘴。太子今天到这个地步能继位吗？龙椅上坐着一个活死人，我怎么跟祖宗交代呀？他生死一线，太孙能当国吗？汉王赵王岂能容他？眼看又是一场大战。杨士奇，你要明白我的心意。我是小，误国是大。
1: 是，为皇上所命，臣以死报之。
0: 我想立老二做皇帝，你要给太子爷一家寻一个好出路。老二虽然浮夸了些，总还是听我说的话的，能压得住老三，天下不会乱。要琢磨出办法保住太子一家的命。我不能让后人说永乐篡位，后世儿孙个个学他自相残杀，为千古所笑。你说呢？
1: 皇上圣明，南京的朝廷建制虽全，实则清闲无事。汉王登基后可将太子一家移过去，老虎失去爪牙，汉王应该不会再步步紧逼，这口安乐饭总该能吃到老。另外请皇上手书一道旨意，通晓百官，供奉在祖庙之中，令汉王和赵王立下血誓，朱家后人断不可再自相残杀，否则死不入祖庙，天下共击之。

0: 这是最切实的办法。你写到折子上来。
1: 遵旨。

0: 你还要替太孙说话吗？
1: 臣不敢。
0: 他如果继位，必死在汉王赵王的刀下。我在床上思来想去呀，看不到一点胜算。他将来知道要恨我，也由他。
1: 遵旨。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怎有这种弃世之念？父母还在，你这样负气自尽，将来人质皇上有何令？这太子

0: 冤有何地？
1: 你打不赢的。打不赢，我就到地底下去陪爷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400-879-9255，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力，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7: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8: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9: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

0: 一起很痛情，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苦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1: 红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是近日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6: 金盒小黄丹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0: 于普庄严出席，邢云文做专题辅导。
1: 银川市优服务强项目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国企以案促管，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六月八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庄严、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逸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条例，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李逸飞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关乎根本，关乎全局，要准确把握条例实践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精耕细作，不断提高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牢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学决策，真抓实干，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解决思想问题推动解决实践问题，以造福群众实际成效检验思想政治工作成果，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突出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唱响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时代强音，坚定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团结奋斗、拼搏奋进。李逸飞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支撑保障，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层次立体、全面覆盖。
1: 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

0: 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盘活存量资产，赋能产业升级，是银川市提速项目建设、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在永宁工业园，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风电塔筒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已投产运行。该项目依托园区闲置资产盘活复用模式，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极大缩短项目筹备建设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投资运营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
2: 永宁产业优势突出，交通便捷，与我们风电塔筒制造的项目也高度契合，产业配套也完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不管是从物流还是这个车间厂房的这个规划，都比较适合我们。
1: 深耕全周期项目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是银川市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升级的核心关键。宁夏奥美达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创下高效落地速度，从企业首次考察到正式签约仅用时40天，项目摘地后迅速开工，全速推进。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将有力带动地方就业，助推轻工制造业转型升级。
3: 正在进行基础方面的建设，预计在7月份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11万平方的话，大概在8月中旬就可以完成验收，9月份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备进场，达到投产。
1: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对重点工业项目实行1:1跟踪服务，推行多证并联审批、全程领办代办的一站式服务机制，靶向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难题，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工业项目155个，开复工率83%，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陆续投产，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为银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1: 历史遗留疑难案件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多年未决的征地行政补偿旧案，今年通过复议再审等法律程序，突破责任主体认定僵局，锁定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补偿责任，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维权范式。
5: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集团公司持续强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涉事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构建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提升的法律纠纷案件闭环管理体系。
1: 在攻坚化解存量顽疾的同时，我区国资国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控，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不断深化依法治企、合规治企建设，把合规风控贯穿经营发展全流程，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始终做到审慎决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6: 聚焦投融资、合同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查漏补缺，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以合规管理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治区国资委扎实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对大额重大案件、陈年历史案件分类量化攻坚，通过多方协同调解、台账消耗模式批量化解存量纠纷，同时划设经营风险红线，规范维权处置尺度，从严管控违规经营行为，倒逼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系统提质。
7: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徐属国有企业涉法涉诉案件数量、金额

0: 同比分别下降了59%和34%，把专项行动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推进区属国有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提质创效。
1: 6月8号，2026年宁夏世界认可日宣传周系列活动在银川市启动，全区水泥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工作推进会同步召开。
2: 碳足迹认证，简单说就是给产品算一笔碳排放账，从原料开采到生产运输，甚至到最后报废处理，每个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都要算清楚，算完之后由专业机构审核通过才能打上认证标识。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因此顺利拿到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吴中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试点碳足迹标识认证。会议现场，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为企业颁发证书。
3: 企业通过认证发现，使用替代原料预热发电，优化物流，既能减碳，又能降本增效，证明低碳发展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作为高耗能行业标杆，为建材领域乃至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了成熟模板。
2: 当前，宁夏正加快搭建科学规范的全域碳足迹管理体系。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扩大碳足迹认证试点范围，今年重点推进电石渣制水泥、水泥粉末站等细分领域试点，计划2027年实现5家重点水泥企业15类以上产品获证，逐步建成矿山开采、水泥生产、预拌混凝土全链条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同时探索碳足迹与绿色信贷政策扶持联动机制，打造建材行业低碳发展宁夏模式，为全国产业绿色转型输出宁夏经验。
4: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角度报道生态保护、节水用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与丰硕成果。
2: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3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功能持续向好。同时，多国学员近期齐聚宁夏，参加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学习中国治沙经验。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用水的新模式。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6月7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补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
1: 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释放经济潜能，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打造差异化特色街区，塑造独具烟火气与潮玩感的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商业发展赋能。
5: 从一线城市到地方，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挖掘街巷毛细血管的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
6: 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
7: 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6: 巷子里的摊主

0: 们各有各的日常，有人是准点打卡的上班族，有人是和 0.01 精度打交道的煤化工助理工程师，还有不少守着家庭却没丢掉爱好的全职妈妈。对他们来说，每到周六下午，祥安巷市集就成了奇思妙想的聚集地。
1: 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
2: 销量怎么样？
1: 还不错。
0: 蔡静瑶在银川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歇下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她的摊位前。
1: 五一那会儿开始来，卖的真的不错，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0: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放宽审批门槛，鼓励商圈、商业综合体打造特色商业外摆区，同时实施一街区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今年4月，金凤区将祥安巷定位为特色市集街区，打造年轻化互动式的市集消费场景，营造小而美、烟火气、潮玩范儿的特色街区氛围。如今，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活力。
3: 高考期间，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广大考生提供便利，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
4: 彭阳县多部门和社会各界志愿力量联合协作，全方位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高考期间，城区公交车、爱心出租车全部开通，考生免费乘坐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
5: 我们出租车在各校区准备就是免费接送考生。
4: 考点外志愿服务驿站为考生和等候家长发放矿泉水、防暑物资以及备用的考试文具，并提供葡萄糖补给、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
6: 我准备了果茶、矿泉水送到考点，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暖心助考。在这儿祝愿全县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在隆德县，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疏导交通，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静谧的环境。同时，医疗部门在考点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站，守护考生健康。
7: 我们重点管控考点周边人员聚集、噪音扰民、车辆扰乱等情况，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
8: 确保安全、准时、安静地把每一位考生送达考场。能以这样的方式激励学子圆梦，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4: 银川市生态环境部门还聚焦考点周边和居民区集中区域，全面开展餐饮行业噪声污染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重点走访烧烤店、火锅店等店铺，引导商户自觉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9: 在高考期间呢，我们每个考点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对考点进行全天候的噪声监管巡查，积极营造安静、舒适、和谐的环境。
10: 连日来，中宁县10.8万亩枸杞陆续成熟，头茬枸杞正式进入采摘季，也拉开了年度产销序幕。
3: 走进枸杞种植基地，数百名采摘工人穿行其间，一颗颗鲜嫩饱满的头茬枸杞迅速落入筐中，老把式们的娴熟技艺尽显无疑。
11: 一年枸杞子开始啊，工具车子拉着我们的这边挤枸杞子，我也摘了10来年枸杞子了。一天能挣个200块钱左右啊！
3: 依托中宁北纬37度枸杞黄金种植带的独特禀赋，加上黄河水灌溉滋养、富硒土壤孕育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头茬枸杞果形大、果肉厚、糖分足。今年中宁县新植枸杞10000亩，全域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联动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
12: 今年的气候实验，咱们基地的头茬枸杞上市的时间略有提前，每天的

0: 共生在1200人左右。我们一万亩的投产枸杞的产量预计在1000吨左右。
1: 据了解，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

0: 公共空间，老城区正悄然焕发出新活力。走进新世纪社区水印荣亭小区的街巷，原本灰旧斑驳的墙面穿上新衣，成为居民散步时驻足的一道风景线。
1: 最近我们小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那么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观了，我们老百姓也住得很舒心。
0: 在抓好街巷改造的同时，平罗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经营秩序规范行动，修复地面破损，施化非机动车泊位，解决了市场周边栈道拥堵等难题。通过多点位的环境提升和邻里互助倡导活动，为市民提供干净舒适的活动空间，逐步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2: 增设了母婴室、宠物食便箱、文明规劝牌，引导市民文明游园，布置了侧柏10000棵、四季玫瑰130平米，美化公园环境。
0: 6月6号，西吉县第一楼早熟马铃薯上市产销对接暨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在马连乡张卜园村早熟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举办，挖马铃薯比赛、自行车骑游、传统锅锅灶烧烤体验等系列特色文体农事体验活动轮番上演，用沉浸式乡村体验拉动农产品热销，让田间马铃薯变成农户增收的致富薯。
3: 沿途的风景也特别漂亮，欢迎大家到咱们西吉，到咱们马里来挖咱们土豆，品咱们美食。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6月8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自治区公安厅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强党建联合共建，开展反诈宣传，严厉打击涉老违法犯罪，通过合作建立联络、沟通、宣传、落实等机制，筑牢离退休干部安全防护屏障，营造敬老爱老良好氛围。
5: 近年来，吴忠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夯实根基。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269.82万亩，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3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至0.607，高于全国和自治区平均水平。
0: 永宁县再生水厂改造及水质提升建设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永宁县首个专注于再生水利用领域的重要民生工程，规划建设日处理能力2.5万方再生水处理系统、5000方农水处理系统，建成后将全面升级永宁县再生水处理、净化与供给能力。
5: 青铜峡市总工会继续推出职工乐学公益课，所有课程全部由职工自主点单。今年青铜峡市总工会开设台球、中国舞等12门特色课程。据了解，乐学公益课已连续开展7年，共推出乒乓球、游泳等各类培训550节，服务职工30000余人次。
0: 近年来，贺兰县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深耕15分钟医疗服务圈建设，通过优化基层卫生服务阵地，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模式，让社区卫生服务站成为群众身边的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便民服务上门。2026年，聚力闽宁陕甘畅游大美沙湖第4届沙湖杯健步走展演大赛近日在沙湖景区举行，来自福建、宁夏、陕西、甘肃4省区50余支代表队、近3000名健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一场全民健身盛会献礼闽宁协作30年。
6: 脚下沃土生金，田间风光正好，宁夏农业特色产业扎根乡土，步步生花，充满生机的田野承载着耕耘的汗水，也盛满了前行的希望。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塞上沃野，去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奋进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好，来看天气。八日夜间，贺兰山沿山有四级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九日白天，第三个考试日，全区晴见多云，隐黄灌区、银川市、石嘴山市、吴中市、中卫四市最高气温27度到29度，南部山区最高气温21度到23度，清晨最低气温7度到14度，昼夜温差15度左右。气象条件整体依然十分有利于考生复考应试。九日夜间到十日白天，原是多云，隆德县、泾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市晴见多云。十一日全区多云或晴，贺兰山沿山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高考即将结束，祝愿全区高考学子取得好成绩。十日开始，凉爽舒适的天气也即将告一段落。十日川区最高气温将整体突破30度，十一日局部地区将出现高温。随着气温攀升，局地对流性天气增多，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2到28度。狮子山晴见多云，10到28度。吴中晴见多云，13到27度。固原晴见多云，10到23度。中卫晴见多云，11到29度。宁东晴见多云，10到27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来说，答案就写在开门办院、资源共享的实践中。九个党支部，九个特色品牌，没有一个挂在墙上，全部融进了孩子们的成长进步里。这个夏天，他们的故事从一次外出开始。
1: 初夏的微风如期而至，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的康复小队再次出发了。从银川到内蒙古左旗，100多公里路程，车窗外

0: 城市的风景越来越远，而那个需要他们的家庭却越来越近。
1: 我们现在是去我们小航的家里，这个孩子是一个脑瘫的孩子，他的认知呀、言语呀，包括运动功能都不是很好。他们家三个孩子，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他的父母呢，他也是在外面打工来养活家里嘛，所以说他不能够就说是坚持在机构里康复。
2: 哎呀，小航妈妈。阿姨好，你过来呀，我看看。哎呀，长个了，走一走，我看看。啊，看啊，哎呀，最近走的姿势，呦呦呦，小心小心啊，我看看。
0: 为了帮助家住农村、生活困难的患儿家庭，宁夏儿童福利院特别制定了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不仅在康复中心对家长进行康复技能培训，还会定期去患儿家中进行康复指导。去年马小琴带着孩子们从红四堡搬到左旗，和父母住在一起，一边在家里的面馆帮忙，一边腾出时间照顾小航。
3: 发现他这个走路这个步态啊，有点稍微有点严重，
4: 有点交叉
3: 交叉
4: 不太，是吧？
3: 腿还有点打弯。
4: 家里如果有沙袋，或者你用手给他按着点，给他加一点阻力，让他做抗阻的一个棒式开合，
3: 有影响。他就是
0: 对一位母亲来说，面对患病的孩子，总是满怀内疚和心疼，又总能生出无限勇气。
4: 他需要具体的。
0: 这些年，马小琴带着小航四处求医，效果不大。三年前进入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孩子才开始有起色。每次康复训练，他都拼命地问，拼命地学，但他心里也怕，怕自己问多了招人讨厌。
3: 当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小心翼翼趴到窗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把我叫进去，坐到那，小航妈妈，没关系，你进来，你有什么不懂的东西，你进来，我们教你，你不用这样，我们这里你可以放大胆子去学。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觉跟到家里面一样，所以说。我特别感动，
5: 看来妈妈呢也同意我的观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这段文字？
0: 回到家中后，马小琴一直坚持给孩子做康复训练，从肢体无力到正常行走，从在家康复到正常上学，小航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3: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是折翼的天使，但是他们也是一个折翼的漂亮的天使。他们能走起来，他们也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宝宝。我就感谢所有的老师，对我们真的比自己的家人还要亲切，这就是我感到了无私伟大的奉献。
0: 每一次上门培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康复中心日常工作本就繁重，谁来承担这份额外的工作？部门的青年党员们站了出来。
6: 我们支部呢也是积极打造并且深化出新手红心康复助未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呢，我们的年轻同志呢也都积极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用着最大的热情与爱心呢对待每一名儿童。
0: 康复一个孩子，解困一个家庭，像小航家这样通过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受益的家庭还有很多。
7: 多年来，这项计划已汇集全区数千名病残儿童，帮助近800名家长掌握了家庭康复技能。
0: 从乡村家庭回到康复中心，这里的每一天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脑瘫患儿小雨今年9岁，来康复中心已经5年了。刚来的时候，他不会坐，不会站，头都耷拉着，整个人软得像一团棉花。由于肌张力低，稳定性差，他甚至连最基本的平衡都维持不住。
5: 小雨这孩子呢，其实，性格稍有点内向的，他非常害怕，就整体就哭了一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要说我们首先要让孩子要能接纳我们，要熟悉这个环境，我们需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正是一个耐心、责任心和一个专业三者全。

0: 那也不可的。
1: 治疗师们像母亲一样包容他，关心他，一点点疏导他的恐惧，手把手的指导精细动作。孩子哭闹了，老师就吼；发脾气了，老师就等。
0: 小雨，
1: 从不生气，从不放弃。这份耐心和爱心，连家长看了都十分动容。
2: 比昨天要多。
3: 在我们的破饭了哈，把孩子头上哈拍一巴掌，你被子你还拍一巴掌呢啊，还生个气呢。这家的老少一吃就这么够，娃哭一吃够，娃不做一吃慢慢做。我就感觉老师比我们家长的耐心还好。
1: 曹芳说，康复师这份工作累是真累，胳膊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的时候常有，但在他和同事们看来，党性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不是写在文件里的空话，而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0: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训练之后看到孩子的一个进步，就哪怕一点点的一个进步，我都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其实作为党员来说，这就体现我们党性的地方。党性它不是，我觉得不是口号喊出来，其实就是在我们过程中工作的过程中千百次的重复。
1: 除了康复中心，特殊教育部的孩子们同样在努力长大，他们的世界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的行动不便，有的理解迟缓，有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终其一生，他们都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考试升学，但这里的老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走进妍妍老师的课堂，你很难想象这些会主动打招呼的孩子曾经连一个眼神的对视都无法完成。
4: 好嘞，满子龙上来。好，准备好了吗？
5: 可能普通孩子他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内容，可能我们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所以他们的进步其实会很慢。我始终相信是你只要保持耐心和恒心，你要相信他们始终会进步的。
4: 稍微往远扔一点。
1: 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以他的学历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他选择了这里。他说这里的孩子更需要专业的老师。来之后，他为孩子们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以结构化教学和行为干预为核心，把每一个目标都分解成几十个小步骤，融入孩子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5: 我们要用专业的技能去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那我们就要往上冲，我们就要在一线做好我们一线的工作。
1: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带领九个党支部创建了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品牌格局，儿童康复党支部创建了初心守童心，康复助未来的品牌，特殊教育党支部创建了党建引领助失魂，潜心育人守花开的品牌。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支部都把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在一起。
6: 我们推行的是支部建在科室，责任区设在岗位，九个党支部全部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以父母心涵养职业情，让每一个儿童都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7: 教育一个孩子是在点亮一个生命，康复一个孩子是在解困一个家庭，守护这些最柔软的角落，就是在筑牢这个社会最坚实的根基。宁夏儿童福利院的党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政绩从来不在高处，它在低处，在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里。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8: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

借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泉州石狮的宝盖山上，一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塔静立海天之间，它叫姑嫂塔。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的商船正是循着这座航标驶向印度洋、太平洋，开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这座塔见证了无数闽南人下南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乔批这份跨越重洋的家书如何串起千万个家庭的命运。

0: 斗最后的戴叔先生。58年来，他用笔写下十几万封侨批，让菲律宾、新加坡的华侨与故乡亲人见字如面。批在闽南方言中有信的含义，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这些信笺曾是闽南华侨家庭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了历史的活化石。
1: 所以知道父亲天天跑乡下给华侨写信，他很辛苦，是为了激荡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嘛。
0: 少年江明典常蹲在父亲身旁，看信纸如何承载着建房治病修宗祠的急切，如何将翻刻审的思念化作工整的繁体字。从小就看着父亲为别人写信，那份对文字的敬畏和对情感的传递深深影响了他。1967年，自学成才的江明典背起书包，装着信纸、毛笔和父亲的老主顾名单，开始了跑村带书的生涯。
1: 我父亲1958年开始就经常跑来这几个村子写信，这个村子几乎每一家都到海外。
0: 自19世纪中叶起，闽南十户九侨，泉州人纷纷下南洋，他们从渔船打杂做起，寄回的侨汇解决了家里人的生计，也为泉州当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他们逢年过节都会汇款来

0: 牺牲我们家乡的亲友，包括他的父母亲和自己的妻儿，对于故乡的公益事业相当的热心，甚至那个学校啦、村子学校的创建啦、海外华侨都踊跃捐款，这是老一辈华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要还实力就是你有10块银元，当时寄银元的时候，大米是一担两担，一担是100斤100块，因为海外那个国家对他们的金融也是有控制的，你不能说收到钱，只能收到什么？收到50斤大米，那是100斤大米。
1: 这些密码信藏着生存的智慧，也藏着翻客婶的孤独。江明点记得，有位妇人新婚丈夫远走菲律宾，30年未归，她却坚持找江明点给她丈夫写信，以致后来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死于海难，江明点也不忍断了她活下去的念想，于是只写《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
0: 还有那些华侨妇女啊，注意欢歌神啊，他们要说的话也说表达不出来，就是我尽量替他们发挥吧。有的内心有痛苦，但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好多欢歌神说你很会写信，很会写信。
1: 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江明点也开了小红书账号，教年轻人写见字如晤，落款的老红书让人忍俊不禁。年轻人对乔批也从最初的好奇，逐渐深化为对丝路文化的探索。乔批所体现的诚信精神、家园观念与商业智慧，正为当代跨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历史境界。
0: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1: 南宋的航标到今天的世界记忆，姑嫂塔见证了泉州从海上丝路起点到侨乡的千年变迁，而江明点的笔仍在书写着这段历史的最后一页。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传统从未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

0: 我主要是健身的时候把这个左肩弄伤了。你现在给我用的这个是什么罐？不是火，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火罐啊？
1: 不是，是那个火龙罐，是一个新型的那个工具。你看一下，它里面有那个艾柱在点燃的，所以我放上去接触你的肢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丁点温热或者烫的感觉。如果有烫的话，你就告诉我，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也门的阿马尔，现在在浙大四医院全科医学科当医生。我们医院是全省接诊外国人最多的医院之一，这就多亏了义乌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吸引了好多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也让我在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我出生在也门南部的小城伊布，小时候啊，城里一直有中国医疗队。记得有一年，我父亲突然面瘫，就是中国医生用针灸治好的。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去中国学医。2017年，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如果掌声能够再热烈一点，就会更好了。哇！江山父老能容我，不识人间造孽钱。我是来自也门的老外，我叫阿马尔。在天津那几年可没白带啊，我还学会了说相声，现在中文说得这么溜，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段经历，连思考方式都变得中国化了。
3: 有碳酸饮料吗？什么可乐、雪碧啊这些？
4: 我平时不

0: 太爱喝水，
1: 奶茶、
0: 饮料喝的都还挺多的。啊，那时候，
1: 最近你这个症状是有加重了。
0: 对，
1: 是这样哈、啊，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先验个血，再看看你目前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水平是多少。好、嗯、
0: 好，
1: 验完血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诊疗的计划，好不好？
2: 当上医生后啊，我经常找中医科的同事聊天，比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用草药的不同，这种跨文化交流特别的有意思。
3: 颜色怎么看的不太一样啊？
4: 我们这个是制乳香，已经加工过了的、你们的乳香是不是那种？
3: 我们一般不会怎么加工，一般就是口角的也可以，那么熏香用的也可以、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摆一些乳香、你如果是交代客人，你不用喷这个香水，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熏一下，这个环境非常的好。
4: 你们熏是怎么熏的？
3: 就直接拿一些木炭放在上面，木炭
4: 烤吗、
3: 不是，直接把这个东西撒在木炭上面，它就会有很多烟雾出来，对。
4: 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乳香它本来利用它芳香的这个特性，是可以达到一个开窍醒神的一个作用，
3: 是不是？
4: 对，
3: 它也有这个哈。
2: 在中国生活的久了，也发现国内外的患者习惯差异也挺大的，很多外籍患者会忘记复诊的时间，于是我想了个小办法，帮他们按时回诊。
5: 我呢是希望他一个月以后来复诊。
6: 一个月以后
5: 的？对，那么一个月以后呢，这涉及到几月几日啊、然后呢，我几月几日是不是在医院？
6: 那是不是我们直接给他把、就是那时候排班的那个号直接给预约上会更好嘞？可以的话，如果提前预约的话，那么我们医院自动提前一天会给他发短信的。
5: 谢谢吴老师，非常感谢。
6: 没问题啊、没问题的。
2: 虽然这只是个小创新，但确实改善了就医体验。在义乌，我希望自己不仅是医生，更是大家信赖的好朋友，用语言和专业知识帮在义乌的外国朋友们更好的生活。对了，你们看两年前的我是不是比现在胖多了？我觉得医生更得有个好身体，所以现在又多了个健身的爱好。朋友们教我健身技巧，我帮他们解决健康方面的小毛病。
1: 我没有症状啊，不等于没有高血压啊。有些人他就是已经适应了，我们一测他的血压已经150多了，但是呢他自己觉得哎我没有感觉，实际上他已经是高血压状态了，他必须得吃药的。
2: 这一路走来，不只是我和病人的故事，更是我和中国、和义乌、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起成长的故事。

0: 让地利下体发愁的是，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公演日益临近，可排练中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部承载新疆穆卡姆艺术传承与创新使命的歌剧，能否如期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了地利下体团长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1: 之前我看大家就是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好像不是很讲究
2: 功法，
1: 功法，
2: 对对，这个原来呢，我也提出过，就是这个功法也不统一，所以我这个专门在排练的过程中强调过这个问题。
0: 穆卡姆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新疆维吾尔族文化的独特光芒。主要流派有十二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2006年5月，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一个汉族的音乐家，从北京这个中央派来了以后。

0: 后呢，为我们抢救性录音、抢救性记谱、抢救性出版，最后留下的这些音像资料，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我们这个团啊？没这个团。
1: 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是以万童书先生抢救穆卡姆和土耳其阿洪大师传唱穆卡姆为核心线索，讲述了穆卡姆音乐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动人故事。
2: 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穆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
1: 为了能让歌剧更加真实生动地展现新疆穆卡姆艺术，蒂利夏提团长和主创团队踏上了采风之路。他们到达了哈密、库车、沙车等地，深入全疆不同地域，去感受不同风格穆卡姆的独特韵味。
3: 那么这两天的采风可以说是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得到了精神上的滋养，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4: 穆卡姆歌剧《万童书》的执行导演和舞蹈编导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的采风第一站就来到哈密，我们也是追寻着万童书老师的足迹。
1: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优势，新疆穆卡姆艺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产物。在中亚中东地区，穆卡姆艺术也备受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积极开展对外演出交流活动，他们带着穆卡姆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一次文化的传播，每一次掌声都是对新疆穆卡姆艺术的认可。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未来也将走出去，用穆卡姆这种独特的艺术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新疆。伴随着歌剧正式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蒂利夏提团长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他希望将这部凝聚着无数人心血和智慧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作品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新疆穆卡姆艺术的魅力。
0: 这个歌剧的这个背后啊，灵魂的碰撞，我们心灵的语言，恐怕最后都要凝结在就是共同来拯救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恐怕是在这个落脚点上。

爱书先生江明点，58载笔耕不辍，让乔批成为文化传承的活化石。跨国行医的阿马尔，搭建起中外医疗交流的桥梁，让健康与希望在丝路传递不息。穆卡姆守护人蒂利夏提引领团队在传承中创新，让东方音乐瑰宝闪耀世界。在一带一路的壮阔征程上，这些文化交流的使者们不仅让丝路文明的历史记忆鲜活再现，更以多元的文化载体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他们如同新丝路上的三色光芒，交相辉映，共同照亮文化交流与传承的辉煌道路。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连日来，各大中央主流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发展实践，用深度报道定格发展变化。厚重的历史文脉、优良的生态环境、开放的发展格局，共同为全

0: 去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一项项亮眼成果生动展现出塞上大地蓬勃奋进的崭新风貌。
1: 5月27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贺兰梭峪口瓷窑址考古队连续9年探寻西夏白瓷的秘密，把每一块瓷片背后的故事掰开揉碎。报道继续了宁夏贺兰梭峪口瓷窑址考古队历经9年的探寻，首次确认并系统发掘出规模庞大的西夏官窑遗存。该发现揭秘了西夏精细白瓷的二元配方技术，实证了两宋时期多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交融。该遗址凭借极高的历史价值，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5月29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新华走笔银川入海》，文章由川向海落笔，讲述银川依托闽宁协作陆海联运通道，壮大光伏产业，拓展外贸业务。这座内陆城市抢抓开放机遇，奋力走出一条向海图强的发展新路。6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从防沙治沙到用沙兴沙，宁夏中卫实现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绿色逆袭。报道了中卫市以麦草方格为起点，用半个多世纪建成153公里锁边林草带，筑牢生态屏障，实现绿进沙退。如今依托沙漠资源发展光伏、文旅等产业，将荒漠转化为生态资产，走出一条从防沙治沙到用沙兴沙的绿色发展之路。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业归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已斩获多项数字领域国家级试点，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核心产业归上企业共149家。通过停车通付等应用落地，展示了数字技术对民生的赋能。未来5年，银川市将统筹算力布局，打造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广超200个应用场景。5月2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水预算管理，为水资源建起一本账。
2: 宁夏身居西北内陆，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省区之一。2024年，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省域水预算管理试点。那么近2年水预算管理取得了哪些成果？来看报道。
3: 水预算管理是借鉴财务管理的理念，将水作为核心资源进行量化管理。宁夏将年用水量超过1万立方米的用水单位均列入了水预算单位名录，这些单位均会收到专属的用水清单，结合生产产值核定用水额度，用水标准清晰明确，全程有据可查。
4: 通过推行水预算管理，我们工业产值每年都在增加，用水量每年都在下降，这个节水效果非常明显，节约出来的水用于支持公司今后的发展。
3: 根据计划，2026年宁夏水预算总量为74.38亿立方米，用水指标精准分解后，已经逐一下达至各预算单位。依托水预算综合管理平台，宁夏水利部门还能够对水预算单位实施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水资源供需两端运行情况。通过水预算管理，宁夏有效提升了节水用水效能，更高效地统筹调配水资源，也有助于打通水权交易通道。据了解，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源 GDP 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了32.3%和16%，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1: 5月22号，新华社刊发雪豹产崽，野马天丁麋鹿安家，在塞上江南遇见宝藏生灵。报道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聚焦宁夏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近年来，贺兰山区域先后引入雪豹、普氏野马、麋鹿等旗舰物种，目前已实现雪豹野外配对产崽并成功育幼，普氏野马顺利繁育，麋鹿成功安家，印证了塞上江南生态修复的显著成效，也为全球珍稀物种迁地保护提供了实践样本。5月2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发现迄今最大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
2: 近日，宁夏地质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最新研究，在宁夏六盘山区一处陡峭岩壁上发现了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该足迹化石点被命名为北莲池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点，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群。
3: 研究人员发现，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保留着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其中117枚为连续足迹，还有一百。

0: 24枚为零散分布，形成了至少9条恐龙行走的痕迹，清晰记录了史前巨兽的活动轨迹。
1: 那这些足迹非常大，有从50多厘米到60多厘米都有，这是这次最大的发现。这个点呢，也是目前整个宁夏面积最大的恐龙足迹点。
2: 北莲池这个足迹点的面积有650平方米，是在一个陡峭的这个崖壁上，非常难以抵达靠近去测量，所以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的这个摄影测量的这个技术，采集大概400多张这个照片，然后利用这个照片，我们构建一个3维模型，在这个模型上进行一些测量和研究，实现一个数字化的勘探。
0: 此次恐龙足迹化石点的发现，为我们理解恐龙如何适应和响应重大环境变化，提供了全新的关键性的见解。
1: 预计在未来的2-3年里面，每一年我们都会产出新的成果，那这些成果最终会聚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白垩纪时期恐龙生物学面貌。
3: 生态向好，产业向新，而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福祉。宁夏持续聚焦民生关切，从技能提升、科创培育到健康保障，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绘就出温暖动人的民生画卷。
4: 5月25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技能夜校强劲赋能民生发展》。报道通过银川市技能夜校的鲜活案例，展示了宁夏落实55规划、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成效。夜校通过开设 AI、无人机、养老护理等免费课程，利用晚间零碎的时间赋能职场转型与自主创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助力群众高质量就业。5月30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让科创走出课堂，走进生活》。报道聚焦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900多项师生创新作品悉数亮相，涵盖农业生产、便民生活等多个实用场景。小发明解决真问题，展现了宁夏青少年科创从趣味转向实用的育人导向。5月28号，《农民日报》刊发《一颗心牵动两地情》，宁夏农村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启动。报道介绍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牵线、京宁两地医疗资源联动下，宁夏农村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正式启动。项目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两大群体，重点开展心血管疾病专项防控工作，提供免费筛查、微创介入手术及人才培养、健康宣传等闭环服务，为全区农村留守群体筑起坚实的健康防护网，切实破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5月30号，《工人日报》刊发《宁夏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达90%以上》，介绍了宁夏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0.9%，2473支家庭医生团队覆盖城乡，提供慢性病管理、老年人健康干预等服务。65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率超国家要求，基层卫生健康评价居全国第9位，切实降低了群众因病致贫风险。5月2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老人走失30小时，无人机助力搜救成功》。
5: 5月22号，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名老人走失，失联数10小时，警方组织多方力量进山进行拉网式搜救。在无人机指引下，搜救人员于24号凌晨，在距走失地约21公里的清凉山顶一处树丛中找到了老人。当时老人已出现失温症状，救援人员先为他采取了保暖措施，随后利用软质担架接力搬运护送下山，送医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3: 文脉传承，天底蕴，产业发展增动能，民生保障暖人心。透过媒体视角，我们看到了宁夏不断向上向好的发展面貌，让我们为宁夏点赞。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排进度。您延长了他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1: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0: 当然准备好了。
1: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1: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0: 怎么有意思了？
1: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0: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1: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又都在努力地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0: 说。
1: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0: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1: 这个我可说不清。
0: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1: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0: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

0: 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1: 你看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0: 嗯，
1: 就像古人在诗里边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0: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2: 嗯，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0: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0: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不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不要命

0: 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2: 怎么回事？
4: 行，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1: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你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Thank you.

0: 瑞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你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0: 去。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

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嗯，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

0: 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2: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哎，
1: 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辛苦了，
5: 下车，
6: 辛苦了！哎呀，
7: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3: 你怎么样？
8: 将军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3: 最近忙坏了。
6: 你不是首长吗？
8: 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4: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8: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6: 孟丽，来，
8: 孟丽，
9: 哎，
8: 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3: 哎呀。
8: 真好，
6: 还好吧？
8: 还行。嗯，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
10: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8: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6: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11: 别催她。
8: 嘴怎么了？长泡了？
11: 你说呢？
8: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11: 还对不起你。
8: 见妈了没有？
11: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8: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11: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8: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8: 没事儿，我在这儿呢。爸，你快点儿！
11: 醉了，咱们先进去。
8: 他动作慢着呢。
13: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14: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0: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8: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6: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5: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8: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5: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8: 来，道歉，道歉，
16: 道歉，
15: 道歉。行啊，好，嗨，进来了。
8: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6: 自由主义人民。
15: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8: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6: 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5: 不像不像不像。
6: 这是衣服马山。
9: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17: 这么热。
9: 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18: 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11: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9: 哎，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8: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8: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8: 好啊，许愿。好。

0: 愿。
1: 我许的什么愿呢？
0: 你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2: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3: 了。爸，请上座。
1: 来，
3: 来，
1: 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吧。
2: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 行，我来就我来呗。
4: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好，爸。
5: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1: 哦，是吗？
5: 对。
1: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呦，哎呦，那我这眼镜呢？
5: 哎，给爸找眼镜去。
1: 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2: 啊，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6: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7: 没事，快来放试。哎，
1: 怎么这么多呀？怎
8: 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2: 你试试。啊，
8: 慢点，慢点。
7: 来了，看看穿过。
8: 哎呀，哎呀，啊，这是哎呀，哎呀，
1: 啊，怎么样，怎么样？
0: 真精神，
7: 多好看呀！爸，你不行啊！
1: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7: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9: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
2: 还是只老狐狸？
0: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2: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9: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2: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0: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不多。
9: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丫丫！
2: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9: 爸。
1: 啊，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9: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1: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9: 您看看就知道了。
1: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2: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1: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2: 拿着。别急，还有，
5: 我去拿。
2: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哎，真的。
10: 哎呀，坏了！
11: 没事。
10: 哎呀呀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2: 王海洋，你这个吃饭子弟！
10: 让你拿上
2: 了。
12: 你爸累坏了。
2: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12: 你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

0: 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 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 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以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
1: 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2: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1: 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
2: 行啊，怎么不行？
1: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 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又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得过着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想说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妈，佳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 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1: 是，
0: 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
0: 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

0: 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1: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1: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
1: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3: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4: 你吵什么呀？
0: 行吗？行。
4: 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0: 活着真好吧？
3: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0: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4: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3: 该
0: 小心点啊，
3: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快点往里走。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3: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4: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0: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4: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0: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
1: 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0: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0: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0: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花啊？
4: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哼，狗张计较闹洋事
2: 儿。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3: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4: 我喜欢。
5: 真香啊。
4: 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0: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4: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0: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3: 光嘴上说可不行了，你得写保证书。
0: 写啥保证书啊？
3: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5: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0: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5: 行，我写就我写。
3: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0: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2: 爸。啊。
0: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2: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0: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呦，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2: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这是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
1: 这是起床号。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1: 会下火的，在上上怎么办？熟悉熟悉舞台，找找感觉。
0: 干嘛？第一次领舞有点紧张。
1: 你第一次跳的舞你不紧张啊？
0: 我的舞蹈感觉是天生的。
1: 你就吹吧，你第一次跳的舞，吓得差点尿裤子，我可没忘。
0: 谁说你尿裤子了？
2: 哎，不让进！
0: 哎呀，还没来呢吧？啊，不是，调到文工团当干事，整天泡在美女堆里，个儿几个全忘了。没话。走走走。哎，哎呦，干嘛呀你？撞死我了！今天可是重要演出，首场都来了，找死啊你！
3: 哎呀，他肯定有事儿了。

0: 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么专心。
1: 嘘，别吵。
2: 南疆战斗庆功大会慰问演出现在开始，请听合唱《人民军队忠于党》。
0: 天哪，这么多战斗英雄啊！哎，你看中间那个，家伙带着一排奖章。听说这些英雄里面，年龄最小才18岁，比我还小呢。
3: 通道中间坐的那个阿姨，你认识吗？
0: 哪个？就那个中间那个。哦，我知道，是白杨他妈，话剧团老演员。你不会是看上白杨了吧？想看他妈马屁？
3: 什么呀？不是说白杨他妈，旁边那个，这可是后勤部王部长的夫人。王部长，白杨他爸官大多了，中级呢。
0: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小六子初中生吧？突厥。
4: 好的，
5: 就演出了。
6: 大梅卫国，
7: 到。
5: 到。
6: 快，你们准备候场。
8: 是。
9: 是。

0: 迟到一刻钟，那咱们进去会
1: IP
0: 吗？这是给咱们办的晚会，也是你在部队最后一次晚会 ，IP
1: 也得进啊。是。连长，你咋那懂我呢？我就是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成心摘了建将和领花放到招待所里了，谁知道他还恶人先告状，害得我。
0: 当过兵的人一辈子都是军人。 这领章和帽徽是别在心里的，永远也摘不掉的。以后遇事要多想想，啊！到了地方上，我可没办法再保你。奖章呢？我不想带。
1: 连长，你咋也没带呢？
2: 姑娘谁呀？
3: 不错，
4: 丹梅，舞蹈队最漂亮的姑娘。哎，
3: 跟你没关系吧？收拾收拾，哎，给给给，给我介绍。

0: 好看的体面什么的。
1: 这是文物团最爱出风头的，你肯定见过。
2: 让你真来劲！我这一辈子要是能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那真是牺牲了也值啊！
3: 不用，真是。

微博看的这

0: 你看这小姑娘哈，舞跳的真不错，人也朴实。小店来的人，家里是工人，工人家庭好啊，工人家庭孩子能吃苦。
1: 杜鹃这么纯的姑娘，她不好追的。
2: 我跟她赌，哥们儿一句话约她上街没问题。
3: 你们单纯点行不行？啊，
4: 我都那么色呢。我的妈呀，连长，这儿的姑娘怎么一个比一个漂亮啊？
1: 哎，我要是能和她们，我要是能和她们握握手，哎呀，
2: 那可真是幸福死了。
1: 看上了吧？
3: 看上了吧？
1: 英雄呢？
2: 我帽，
3: 幸福啊！
2: 找到看。

0: 我跳怎么样？大梅，我跳好不好？
1: 吵什么？
0: 还在看那些夫人呢？真没劲，战斗英雄多帅。
1: 你懂什么？这种场合最能认识人了。平时上哪儿见这么多首长、首长夫人？
2: 你进去看吧，我抽根烟透透气儿。
3: 我跟着你。
4: 你已经退伍了，马上就要回家了，跟着我干什么？
2: 真喜欢那些姑娘？
3: 那咋啊？那还不能喜欢呢？那我就是想握握手，又不违反纪律吧？
2: 别说握手了，拥抱都是应该的。
3: 啥？真的啊，连长？那他们不嫌弃咱们？
2: 他们怎么会嫌弃啊？
5: 找谁啊？
6: 嘿，哎，白杨，你这怎么回事？
5: 没有，白干事，
7: 都认识，没事。行吧，那你们进去吧。
6: 哎，不是，
7: 我走了。
6: 那你呢？
7: 有事儿。
5: 你干嘛去？
8: 走吧，
5: 一块儿走。
7: 哎，听我说两句。啊，又不是给我们庆功，你们兴奋什么呀？
5: 不是，哎，你什么意思啊？
6: 就是的，
5: 别老干这扫大伙兴的事儿。走吧
7: 。行。
9: 你知道他们要来啊？
10: 别有用心。
7: 大梅，你真？
11: 有事吗，白干事？
7: 哦，我几个战友想跟你们认识一下。
3: 啊，对。
7: 你好
12: 。
11: 你好。
12: 你好。
13: 哎，对不起，让一下。
3: 不是，算。
7: 这。子君。
11: 到。
7: 我哥们儿，想跟你认识认识。

0: 能不能不害臊？
1: 你才害臊呢。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2: 小妹妹，你不用害怕，我们都是好人，不会吃了你的。
5: 吃不了的，
1: 对。谁小妹妹啊？我当兵八年了，有名有姓，23级，不比你们级别低。
6: 白杨啊。
7: 哎，怎么？
1: 好吃的。
7: 冯主任，
2: 阿姨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7: 你们到后台干嘛？
6: 给冯阿姨要见见你们文物团最漂亮的姑娘嘛，快点，给冯阿姨介绍介绍。
7: 哦，
6: 哎，这叫大梅吧？
8: 冯阿姨，冯阿姨，你们好。嗯，我叫李梅，我入伍9年，提干1年了。
6: 家里是干什么的？
8: 啊，我家里是国家干部。
6: 好。
8: 我在卸妆呢。
6: 给介绍介绍。
7: 好，我们团杜鹃。冯处长。啊，
8: 冯处长好。阿姨好，
6: 请稍息。
8: 杜鹃她比我小，她还没有提干呢。
0: 对了，我忘说了，那个提干命令啊，已经批下来了，明儿我就宣布一下。你就能成为我们团最年轻的排级干部。
8: 啊！你看你这张脸跟花猫一样，每次都得我帮你，我要不在你怎么办啊？小航，
9: 对不起，请让一下，同志，我有个请求。希望你能满足一个退伍老兵最后的心愿。
8: 啊，啊！
9: 过来根儿，能握握手吗？
8: 啊，当然了。

同志，请留步。你还有什么事吗？你能真诚地拥抱一下我们的战士吗？ 可以吗？

0: 我们一会儿要开会，我还没来得及卸妆呢，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对不起啊，我真的会来不及的。
1: 老根回来，站好了，把手拿开。你们看看，这是307高地副的伤，子弹把胸口穿透了。这是101高地副的伤，离心脏只有0.1公分。我们全连有100多号人，可是能来参加这次庆功会的只有我们两个，其余的人都

0: 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21岁，他叫吴宝根，很不起眼是吧？
1: 对，
0: 甚至还有点土，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战士，是我们全连的战斗英雄，是全军的战斗英雄。这是他的军功章。

0: 他不愿意带，因为他觉得我们不能和我们的战友在一起。 这么可爱的战士，难道不应该？难道？
1: 连长，别说了，我们走吧。连长，我们走吧，别说了。

0: 干嘛呢？自己做的不对，拿别人撒什么气啊？就你阶级，你上进，
1: 那你别用我的东西。
0: 你还好意思说？你说说，你为什么拒绝人家战士？人家可是战斗英雄。
2: 人家你就知道人家，我怎么知道他是战斗英雄？他为什么不带奖章啊？
0: 就算是个普通战士，你也不应该拒绝人家嘛，真没觉悟。
2: 你就知道人家，那你想过我没有啊？那么多人，我多尴尬呀！我不好意思。
0: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不是最喜欢出风头了吗？
2: 那这种场合就不一样。
1: 我又不像你，就是个小孩儿。
0: 算了吧，你小心眼儿，谁不知道啊？不就那几个首长夫人在那儿，诚心端着呗。你以为人家首长夫人就喜欢你假惺惺的样子？
3: 人家又不傻子。
2: 你别

0: 别哭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今天就昏了头了。你说我们哪次下部队，我嫌弃过战士们，他们要求跟我握手拍照，我哪次没有答应他们呀？你看，那装置里边全都是战士们给我写的信，都说我特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都怪那个土鳖连长，对我那么凶，好像我怎么着他似的，讨厌死了，讨厌。
0: 我看你也怪不着人家，人家挺在理的。
1: 那种人喜欢你，你当然说得好了。
0: 胡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冯阿姨和黄阿姨不知道怎么看我呢。
0: 看看吧，还是担心这个。怎么看你，资产阶级骄骄二气呗。你呀，赶紧写一份检查给送过去，真的。
1: 都怪你，都是你
0: 干嘛呀？
1: 都是你。
0: 别哭了，别哭了。

0: 和你的战友说声对不起。嗨，不提这个了。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咱们聊聊。
1: 那你想聊什么呢？
0: 什么都行，只要和前妻有关系。
1: 对不起，这个要求我没法满足你。
2: 我们连长去水房洗脸去了，马上一会儿就回来。
3: 好，
4: 宝哥，赶快洗脸去。哎，你是？
5: 哥，我叫赵卫国，赵卫东的弟弟，我们见过一次。

0: 我要军区来，就想找你，没想到你自己倒先来了。宇哥他老排长是为了救我才……
1: 胡说！是为了救我们大家。要是我在，我也会这么干。要不咱们是军人，我现在，我特别想。
0: 替我哥挨那个地雷，我跟大强是特别疼我，他现在，伟国，你哥是我最铁的战友，你就把我当成你亲哥，有什么困难找我。
1: 我哥生前写信跟我说，你也救过他，我叫你哥，我一点都不亏心。
0: 来，
1: 哥。

0: 军人嘛，哭哭啼啼的算怎么回事啊？来，唱个歌，卫国，你文工团的，你先唱，你带着咱们唱。
1: 好。如果是这样。

0: 哎呀，今天晚上那个杜鹃啊，可真是出足了风头了。
1: 我觉得她没出风头，挺单纯，挺真诚的。你为她感动吗？
0: 我倒觉得挺实在的。你冯阿姨对她印象特好，直托我打听的。哎，你了解她吗？嗯，病了？怎么了？
1: 你们干嘛让我进文工团？
0: 你说什么呢？

0: 哎，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谈，我们谈不是要去南边了吗？现在没仗打了，你把调我也没戏了。
1: 好不容易给你搞一个上调名额，说这种话亏不亏心呢？你，
0: 我当兵为什么？我当兵就是让我去打仗，你知道吗？让我进破工团干嘛？有什么劲啊？
1: 我还以为你成天在文工团跟小姑娘泡一块挺开心的呢。
0: 谁泡小姑娘了？我泡小姑娘了吗？是他们泡我。烦都烦死了。你明天跟我们那领导说说，马上把我调回我们团去。让你小子瞧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打101高地吗？我打肯定比他打强。让他神气。
1: 哎呦，我说你这是跟谁赌气呢？啊，就那小连长啊，一看就小地儿来的人，没气质。白杨同志，跟他比掉价不掉价啊？啊？
0: 你还真别这么说，真的，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知道吗？一身枪伤，全在正面。我觉得是爷们，我佩服。我怪就怪你们不给我机会，你知道吗？不仅不给我机会，还破坏我前途，全让你们给毁了，你知道吗？
1: 什么是前途？啊？什么是前途？现在都80年代了，你还成天打仗打仗的？你看看李部长家老三，跟你同年的吧？人考上清华都大三了，还有孟部长家那老五。你还小呢，人留学美国都好几年了。我跟你说，白杨，你呀，就是因为你成天想着打仗打仗，正经书不看，连考2年都落榜了，随后的机会都失去了，还抱怨呢，你幼稚不幼稚？
0: 我怎么了？啊，清华怎么了？你看他们娘的枪那样，我见他一次抽他，信不信？
1: 我想抽你。我告诉你啊，政治学院今年年底招生，你给我好好准备着。真想在文团待一辈子。前途，什么是前途啊？现在都是和平年代了，是文凭时代。好好想想你的前途吧。你给我冷静冷静啊，冷静冷静，洗洗睡觉。你爸一会儿回来一看你发牢骚，又说我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有事就拿我出气。什

0: 船长，船长，您不高兴啊？
1: 孩子话，我哪能不高兴呢？还记得你刚到学员队的时候才11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喊妈妈呢。
0: 啊，这些年纪的我都给忘了。
1: 走。杜鹃呢？大梅是不是谈恋爱了？
0: 没有啊，团长，听谁说的？我和大梅住一个宿舍，她搞什么鬼我都会知道的。团长，千万别听别人乱说。
1: 孩子大了，管是管不住了。杜鹃，你听我说，你今年20岁，正是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诱惑很多，别人我不管，但是你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事业上。你是个单纯的孩子，你一定要珍惜这份单纯。5年内不许谈恋爱。

0: 专心业务。五年之后，你干什么我都不管。
1: 我不谈，团长，我也没人谈。
2: 回来啊，
3: 找不到你人。
4: 大人事儿，小孩别问。
2: 哟，大人今天都干嘛了？
3: 今天团长找我了，问我你是不是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可我心里挺虚的。喂，你整天神出鬼没的，是不是真在谈呀？
4: 我谈了又怎么了？学员队的时候不让谈，现在我都提干了，还不让我谈恋爱，法西斯。
0: 真的在谈啊？跟谁啊？
3: 你说我跟谁？
0: 白羊。
2: 嘘，纨绔子弟，
4: 白羊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不喜欢高干子弟。大学生？
2: 大学生都是农村人，土了吧唧的，我才看不上呢。
0: 哎，是不是魏国啊？
4: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拿魏国跟我说事儿。我找男朋友绝对不找团里的，
2: 更不找舞蹈演员。
3: 干嘛？看不起舞蹈演员啊？
4: 你看得上魏国，我把他介绍给你。
3: 胡说什么呢？
4: 就
3: 胡说。
4: 行了，你以后来了吧。
5: 妈，
3: 火车站送人。送谁啊？
6: 嘿，大梅。
4: 女同志的房间男同志不能进入，这可是团里的规定。你这么闯进来，犯纪律挨批评的可是我。
6: 我今儿必须得来。
4: 什么事儿？
6: 走，跟我走一趟。
4: 去哪儿啊？
6: 哎呀，走你就知道。走走走。
5: 去哪儿啊？
7: 连长，他不会不来了吧？
8: 不会的，他这么善良的姑娘肯定会守时。
7: 他要是我姐就好了。
8: 他才多大就做你姐？
7: 他年纪小，可是给人感觉特别的温暖，就像我妈一样。
8: 去，你有那么漂亮的妈？
7: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8: 魏国怎么也迟到啊？宝贝儿，你先上车把行李放好，等他们来了我叫你啊。
7: 是。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3: 你说，别说一个，就十个我也满足你。什么意思啊？
7: 我要走了，要离开部队了。这身军装还有这些肩章和礼花，我会保留一辈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真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我祝你以后找个好对象，幸福一辈子。我就是想留个纪念，想和你做个朋友，能和我交换一下吗？
8: 哎，你也有别针啊？我以为只有男兵才这样。

0: 儿的？
1: 老滕之交的。
2: 哎呦，
3: 杜鹃，
4: 你叫杜鹃？
3: 杜鹃，杜鹃，
1: 大梅，
5: 哥，
3: 哥，大梅和我来送你来了。大梅是主动来的。
6: 宝哥同志，我是来送你的，也是来向你道歉的。
4: 大梅同志，
6: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天在后台，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是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4: 大梅同志，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您来送我，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0: 是你啊，你好，你好，怎么一个人啊？美国和大梅呢？
1: 车企，贝国就自私，只知道帮大梅甩我一个人，我差点都回不来了。
0: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打扰你了吧？我先走了。杜鹃，谢谢，能认识你。
1: 哥说这辈子都知足了。干嘛这么说啊？听了心里怪难受的。哥哭成那样，挺叫人心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你要是想战友，你可以给他写信，可以去看他。他又不是在美国。我又说傻话了吧？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没资格对战斗英雄说三道四吧？
0: 你有资格。 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1: 真的。

2018年6月，在北京五道口地下30米处，一台3层楼高的冻购机，正在以每天15米的速度向前掘进。这台冻购机被命名为“天佑号”。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京张铁路清华园隧道，在他们施工的正上方，就是詹天佑110年前主持建造的京张铁路。这是历史上第一条完全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有干线铁路，起点是北京丰台的柳村，经过西直门、清河、居庸关、八达岭、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它于1905年9月4日开工修建，工期比原计划提前2年完成，建造成本比预算减少了35万200元，是当时中国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铁路干线。在这条铁路建设中，詹天佑吸收西方的铁路管理制度，为中国铁路工程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铁路工程师。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100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呢？为了这条铁路，中国人需要冒多大的风险，经历什么样的挑战，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这是一幅创作于1898年的漫画《时局图》，作者是与孙中山一起奋斗的革命者谢钻泰。他以漫画的形式为存亡危急的中国发出警醒。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俄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都来中国抢占地盘，夺得了中国10000公里的铁路权，同时还将军队和移民分布到铁路沿线，占领了沿线的矿产和土地。眼看着国家主权如此的丧失，清政府感到了危机，他们急于要修筑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铁路。直隶总督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北京通往张家口的铁路。张家口是京城连通西北、蒙古与俄罗斯的交通咽喉，一直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要想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面临着3大难题：一是筑路权，二是筑路资金，三是筑路人才。英国人认为京张铁路的路权属于英国，必须由英国人修建，而俄国人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在僵持了1年多后，清政府宣布京张铁路不任用外国工程师，全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这个决策让英

0: 两国感到意外，他们开始联手向清政府施压。经过直隶总督袁世凯反复斡旋，1902年3月，清政府最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修建京张铁路的主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接下来，清政府将面临的是第二大难题：修建铁路的资金。
1: 那个时期可以说是财政囊括省住了，但是呢，国家一定要以国家资本投入这条铁路的建设，是下了决心的。最终，就是说利用关内外铁路的这个盈余，来这个支付。
0: 路权和资金问题解决之后，清政府面临着第三道障碍，这就是修筑铁路的人才。在此之前，中国领土上的铁路全部由外国人修筑，而这次英国人能够与袁世凯顺利达成协议，使他们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筑铁路，就是开了工也进行不下去。到那时，清政府肯定会向英国求援。这样，京张铁路的路权自然会落入英国人手中。所以，当袁世凯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的消息一传出，立刻招来外国人的嘲笑。这个学识渊博的小徒弟干不了这活，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把火车推上南口关口到张家口，10英里内有1800英尺高。詹天佑将这份报道从报纸上剪了下来，并将它保存了一生。这个被外国人嘲笑的詹天佑，究竟凭着什么实力成为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呢？

这里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思宁路的詹天佑故居。1861年4月26日，詹天佑出生在这里。1872年，在詹天佑11岁的时候，他考取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中国铁路博物馆收藏着一份清代法律文书，称为《拒绝》。当年每一个留学幼童的家长都与官府签署了这样的文书。这份拒绝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宏签署的。文中有这样的约定：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詹天佑的父亲在拒绝文书上签字画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对于每一个留美幼童的家庭来说，这份拒绝不亚于一纸生死文书。将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送上了生死未卜的旅程。1872年8月11日，30名幼童在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和荣鸿的带领下，乘坐一艘日本客船从上海港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他们为期15年的求学之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派留学。这些年幼的孩子肩负着国家励精图治的使命，到工业革命最发达的西方学习前沿科学技术，但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与自己年幼的孩子15年的分离。幼童李恩富在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中，描述了他和亲人告别的

场面。在和我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以及街坊邻居告别后，我用传统的方式向我母亲做最后的告别。我没有拥抱她，也没有亲吻她。哦，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可不是体面的做法。我所做的就是向我的母亲磕了四个头。她想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泪水在她眼睛中转。

0: 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后，这些中国孩子终于到达了大洋彼岸。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学生抵达美国旧金山的消息。有30个中国学生昨天来到美国，他们是一些年轻的淑女和绅士，他们是由政府资助派遣到这里学习工业技术。由于这些中国孩子都穿着丝绸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导致美国记者分不清这些孩子是男是女。剧作家黄伟若在撰写话剧《詹天佑》时，曾对詹天佑和那个时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 别的人的日记里面写的，看到如此广阔的山河，美国中部的如此博大的大地飞快地朝后面移过去，他们坐在了火车上面，还看到有马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火车居然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那我想詹天佑是同样的心情的。
0: 按照留美幼童计划创始人荣宏的安排，詹天佑他们都被分配到美国的家庭中生活。詹天佑和另一位同学潘明忠被安排在康涅狄格州威士哈芬海滨男生学校校长诺索布先生家里。诺索布夫妇首先让詹天佑他们熟悉吃饭睡觉这些基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在生活中学习对话、读书和英文书写。詹天佑、潘明忠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1: 他生活在当时美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当时美国的经济的总量已经比英国要高，他的科学技术、他的人文科学都非常的发达。你比方说他在小说方面，我们看到那时候已经是马克·托温、杰克·伦敦他们那样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的上升的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0: 3年后，1876年，詹天佑考入了牛海汶山房高级中学。这年恰好是美国独立100周年，为庆祝百年纪念，5月10日，在费城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全世界有37个国家参展，清政府也应邀展出了家具、瓷器、绸缎、景泰蓝等工艺品。荣宏带着30个留美幼童参观了博览会。进入博览会场，人们被1000台机械的轰鸣声震得耳聋心跳。主会场处理着一台600吨的克林斯式蒸汽机，这个机器被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这些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热血沸腾。今天我们无法知道140多年前的费城博览会对詹天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事实告诉我们，2年后，詹天佑报考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在这里，詹天佑在学习数理化之外，还要学习测量铁路线、蒸汽引擎、天文学、地质学等44门课程。

0: 这枚保存在八达岭詹天佑纪念馆里的徽章，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一二年级获得全班第一的成绩后，耶鲁大学为他颁发的奖章。
1: 詹天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成长，他所学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也好，技术也好，当这些技术学到一个深入的程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它成了一种世界观。
0: 也正是这一阶段，美国同学发现这些中国学生都陆续剪掉了辫子，但这些中国学生没想到这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灾难。1880年，新任的初阳艺业局委员吴家善一到任，发现这些留美学生都剪了辫子，这简直是反了，大逆不道。吴家善马上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要求马上中断这些学生的学业，全部撤回国内。
1: 留学生在美国本土所形成的礼节、行为逻辑、个人生活的方式，比方说谈女朋友这些东西，都跟清朝政府派去的这种官员格格不入。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了把全部留学生撤回。
0: 1881年6月19日，20岁的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正当他为接下来的社会实践做准备时，突然接到荣鸿带来的坏消息，清政府下令所有留学生中断学业，全部回国。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大学毕业，其余60多人在读大学，少部分还在读高中。另外，这些留学幼童从10多岁来到这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了9个年头，他们与寄宿在这里的美国家庭都产生了亲人般的感情，让他们突然离开，这将是又一次令人心碎的骨肉分离。1881年9月6日下午，詹天佑和他的同学们乘坐北京城号轮船离开了美国。这些离别家乡近10年的游子，一路上都在想象着祖国将怎样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他。意外的是，他们回到祖国，迎接他们的是另外一番景象。由黄维若编剧，胡宗奇导演，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留美幼童刚回到祖国时的遭遇。
2: 国留洋回来的，
3: 大家听好了，上车上车。
2: 这喝了鸡鸡作右，
3: 怎么着？还想让本官一个一个把你们扶上去？快上车！
1: 从吴淞口一上岸，拉了一个独轮车去接他们，然后把他们关到书院里面，然后乱点鸳鸯谱，给他们随便弄工作。史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他们的基本估计就是说，他们有点靠不住，没考过举人，更没有中国进士，不是这个八股出身。
0: 1881年底，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在轮机车间学习驾驶技术，每月的薪水为4两银子。一年以后，詹天佑完成了原本2年半的课程，升任英文教习。3年以后的1884年，张之洞将詹天佑调回广州博学馆担任英文教习。
4: 在广州博学馆任教习期间，认为他教学有功，朝廷授予他一个军功奖状，当时是一个很高的奖赏。
1: 詹天佑是那样的想法，无论如何要让自己把铁路做起来，不要去产生政治上的这种纠纷。

0: 是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而这一类东西做起来是中国前途的真正所在，所以他忍辱负重来把自己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当中去。
1: 在广州的这段日子里，詹天佑与等了他14年的女孩谭菊珍结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一年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这年詹天佑26岁。没过多久，詹天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他留美时的同学邝孙谋推荐他到天津铁路公司任帮工程师，指挥从塘沽到天津铁路的铺轨工程。这是詹天佑从耶鲁大学毕业6年后第一次与铁路工程相遇。詹天佑抓住这次机会，用了80天出色地完成了京沽铁路40公里的铺轨任务。正是这次成功，为詹天佑走上中国铁路建设之路奠定了基础。1902年10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机会再次降临到詹天佑头上。袁世凯紧急召见詹天佑，让他主持修建从河北新城到易县的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要求要尽快开工，限定120天完成。原来，慈禧太后出逃，1901年底返回北京时，从石家庄到北京，坐了一段火车，她感觉比马车和轿子舒服多了。回到北京后，慈禧决定来年清明去西陵祭祖的时候要坐火车去，他下令拨出60万两白银，指定袁世凯主持修建西陵铁路事务，限期半年之内完工。袁世凯马上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开始筹备，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卢汉铁路支线，应该由法国人修，但英国人毫不退让，两国僵持不下。眼看慈禧太后祭祖的时间一天天临近，铁路连个影子都没有，袁世凯面临杀头的危险，情急之下他只好改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1902年10月19日，詹天佑接到正式任命，他很清楚为皇家修铁路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杀机的陷阱，因为在北京天寒地冻的季节，用3个月时间主持修建43公里长的皇家铁路，而且这个仓促上马的突击工程根本没有时间备料，也没有运输条件，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詹天佑没有任何退路，他必须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段时间他每天要忙15个小时，许多个夜晚忙得不能入睡，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完成，他将毫无疑问地丧命。这是他第一次检验自己的能力，这是绝对的负重前行。1903年2月下旬，西陵铁路竟然提前完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太后写了报告：臣查此工程前奉谕旨，本县6个月报竣，今仅4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1903年4月5日这天，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乘坐火车从永定门出发，到达高碑店，转乘西陵铁路，只用了2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易县。慈禧太后再次领略了火车的快捷和平稳。在谒陵结束后， 他立即召见了总工程师

0: 安天佑对他大为赞赏。
1: 看看车上的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啊？这都赏给你了。后来詹天佑就只留下一个座钟，说这个我有用啊，看个点儿什么的。
0: 两年后的1905年5月4日，袁世凯再次召见詹天佑，要求他对你修的北京到张家口之间的铁路进行测量。5月10日，詹天佑率领仅有的两名勘测队员，用毛驴驮着仪器，从丰台柳村出发，以每天12公里的行进速度，向北开始勘测。
1: 这还能看出车辙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坐这条路啊，应该是他考察京张铁路时候的必经之路。
0: 5月21日这天，詹天佑上到了八达岭长城最高处，清晰地俯瞰着地形，发现这片山脉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在一起。让詹天佑非常担忧的是，当时中国的技术条件，要在这深山沟壑中修筑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詹天佑最大的担忧是八达岭选线，他试图找到一条更省时、省工、省钱的线路，
1: 选择这个过八达岭。如果按照33%的坡道一直往上爬的话，爬到八达岭的时候，你就要打一个将近2000米的山洞。再打上2000米的山洞，就要花很多钱。哪儿多花一分钱，很有可能到张家口你就没钱了。
0: 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詹天佑完成了京张铁路的首次勘测。6月18日，他回到天津，开始写勘测报告。袁世凯很快得知了詹天佑回程的消息，立即召见了他。在给袁世凯呈上的勘测报告中，詹天佑写了这样一段话：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可早享一日之之便利，外人亦可早度一日寄予，而路工之难，一时为向来所未有。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一个多月。

0: 略的勘测，比较了三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丰沙线，但是呢，走丰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三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00-200的那坟那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说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有些高兴啊，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
0: 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

0: 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六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
1: 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写啊，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
0: 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未衬其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

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

0: 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1909年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教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他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先做，他没钱，那命运怎么进来？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0: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

0: 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

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陆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二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制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备不能知。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一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其仅携扶桑而并济。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对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来说，答案就写在开门办院、资源共享的实践中。九个党支部，九个特色品牌，没有一个挂在墙上，全部融进了孩子们的成长进步里。这个夏天，他们的故事从一次外出开始。
1: 初夏的微风如期而至，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的康复小队再次出发了。从银川到内蒙古左旗，100多公里路程，车窗外城市的风景越来越远，而那个需要他们的家庭却越来越近。
2: 我们现在是去我们小航的家里，这个孩子是一个脑瘫的孩子，他的认知呀、言语呀，包括运动功能都不是很好。他们家三个孩子，家里也是比较困难的。他的父母呢，他也是在外面打工来养活家里嘛，所以说他不能够就说是坚持在机构里康复。
3: 哎呀，小航妈妈，哎呀，你过来呀，我看看。哎呀，长个了，走一走，我看看。啊，看啊，哎呀，最近走的姿势，呦，小心小心啊，我看看。
1: 为了帮助家住农村、生活困难的患儿家庭，宁夏儿童福利院特别制定了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不仅在康复中心对家长进行康复技能培训，还会定期去患儿家中进行康复指导。去年马小琴带着孩子们从红四堡搬到左旗，和父母住在一起，一边在家里的面馆帮忙，一边腾出时间照顾小航。
4: 发现他这个走路这个步态啊，有点稍微有点严重，
5: 有点交叉
4: 交叉
5: 不太，是吧？
4: 腿还有点打弯。
5: 家里如果有沙袋，或者你用手给。

0: 给它按住点，给它加一点阻力，让它做抗阻的一个棒式开合。
1: 有影响，但他就是
2: 对一位母亲来说，面对患病的孩子，总是满怀内疚和心疼，又总能生出无限勇气。
0: 他需要具体的。
2: 这些年，马小琴带着小航四处求医，效果不大。3年前进入宁夏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孩子才开始有起色。每次康复训练，他都拼命地问，拼命地学，但他心里也怕。怕自己问多了招人讨厌。
1: 当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小心翼翼趴到窗子上学的时候，老师把我叫进去，坐到那，小航妈妈，没关系，你进来，你有什么不懂的东西你进来，我们教你，你不用这样，我们这里你可以放大胆子去学。我就特别的感觉跟到家里面一样，所以说我特别感动。
3: 看来妈妈呢也同意我的观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这段文字。
2: 回到家中后，马小琴一直坚持给孩子做康复训练，从肢体无力到正常行走，从在家康复到正常上学，小航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是折翼的天使，但是他们也是一个折翼的漂亮的天使，他们能走起来，他们也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宝宝。我就感谢所有的老师，对我们真的比自己的家人还要亲切，这就是我感到了无私伟大的奉献。
2: 每一次上门培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康复中心日常工作本就繁重，谁来承担这份额外的工作？部门的青年党员们站了出来。
4: 我们支部呢也是积极打造并且深化初心手红心康复助未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呢，我们的年轻同志呢也都积极的一个工作和学习，用着最大的热情与爱心呢对待每一名儿童。
2: 康复一个孩子，解困一个家庭，像小航家这样通过母亲康教免费培训计划受益的家庭还有很多。多年来，这项计划已汇集全区数千名病残儿童，帮助近800名家长掌握了家庭康复技能。从乡村家庭回到康复中心，这里的每一天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脑瘫患儿小雨今年9岁，来康复中心已经5年了。刚来的时候他不会坐不会站，头都耷拉着，整个人软得像一团棉花。由于肌张力低稳定性差，他甚至连最基本的平衡都维持不住。
4: 小雨这孩子呢，其实性格稍有点内向的，他非常害怕，就整体就哭了1个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要说我们首先要让孩子要能接纳我们，要熟悉这个环境，我们需要耐心。我觉得我们工作中正是一个耐心、责任心和一个专业三者缺一不可的。
2: 治疗师们像母亲一样包容他，关心他，一点点疏导他的恐惧，手把手的指导精细动作。孩子哭闹了，老师就吼；发脾气了，老师就等。从不生气，从不放弃。这份耐心和爱心，连家长看了都十分动容。
5: 比昨天要多。
6: 在我们的破饭里哈，把孩子头上哈拍一巴掌，你被子里还拍一巴掌呢，还生个气呢。这家的老师一直就这么够，娃哭一直够，娃不做一直慢慢做，我就感觉老师比我们家长的内心还好。
2: 曹芳说，康复师这份工作累是真累，胳膊抬不起来腰直不起来的时候常有，但在他和同事们看来，党性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不是写在文件里的空话，而是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4: 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训练之后看到孩子的一个进步，就哪怕一点点的一个进步，我都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认可。其实作为党员来说，这就体现我们党性的地方。党性它不是，我觉得不是口号喊出来，其实就是在我们过程中工作的过程中千百次的重复。
2: 除了康复中心，特殊教育部的孩子们同样在努力长大，他们的世界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的行动不便，

0: 理解迟缓，有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终其一生，他们都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考试升学，但这里的老师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走进妍妍老师的课堂，你很难想象这些会主动打招呼的孩子曾经连一个眼神的对视都无法完成。
1: 马子龙上来，好，准备好了吗？
2: 可能普通孩子他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内容，可能我们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所以他们的进步其实会很慢。我始终相信是你只要保持耐心和恒心，你要相信他们始终会进步的。
1: 稍微往远扔一点，
0: 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毕业，以他的学历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他选择了这里。他说这里的孩子更需要专业的老师。来之后，他为孩子们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以结构化教学和行为干预为核心，把每一个目标都分解成几十个小步骤，融入孩子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
2: 我们要用专业的技能去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那我们就要往上冲，我们就要在一线做好我们一线的工作。
0: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在宁夏儿童福利院，党总支带领九个党支部创建了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品牌格局，儿童康复党支部创建了初心守童心，康复助未来的品牌，特殊教育党支部创建了党建引领助师魂，潜心育人守花开的品牌。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支部都把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在一起。
3: 我们推行的是支部建在科室，责任区设在岗位，九个党支部全部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以父母心涵养职业情，让每一个儿童都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4: 教育一个孩子是在点亮一个生命，康复一个孩子是在解困一个家庭，守护这些最柔软的角落，就是在筑牢这个社会最坚实的根基。宁夏儿童福利院的党员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政绩从来不在高处，它在低处，在深处，在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角落里。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连日来，各大中央主流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发展实践，用深度报道定格发展变化。厚重的历史文脉、优良的生态环境、开放的发展格局，共同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一项项亮眼成果，生动展现出塞上大地蓬勃奋进的崭新风貌。
1: 5月27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贺兰梭峪口瓷窑址考古队连续9年探寻西夏白瓷的秘密》，把每一块瓷片背后的故事掰开揉碎。报道继续了宁夏贺兰梭峪口瓷窑址考古队历经9年的探寻，首次确认并系统发掘出规模庞大的西夏官窑遗存。该发现揭秘了西夏精细白瓷的二元配方技术，实证了两宋时期多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交融。该遗址凭借极高的历史价值，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5月29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新华走笔银川入海》，文章由川向海落笔，讲述银川依托闽宁协作陆海联运通道，壮大光伏产业，拓展外贸业务。这座内陆城市抢抓开放机遇，奋力走出一条向海图强的发展新路。6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从防沙治沙到用沙兴沙》，宁夏中卫实现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绿色逆袭。报道了中卫市以麦草方格为起点，用半个多世纪建成153公里锁边林草带，筑牢生态屏障，实现绿进沙退。如今依托沙漠资源发展光伏、文旅等产业，将荒漠转化为生态资产，走出一条从防沙治沙到用沙兴沙的绿色发展之路。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业归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已斩获多项数字领域国家级试点，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核心产业归上企业共149家。通过停车通付等应用落地，展示了数字技术对民生的赋能。未来5年，银川市将统筹算力布局，打造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广超200个应用场景。5月2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水预算管理，为水资源建起一本账》。
2: 宁夏身居西北内陆，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省区之一。2024年，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省域水预算管理试点。那么近2年，水预算管理取得了哪些成果？来看报道。
3: 水预算管理是借鉴财务管理的理念，将水作为核心资源进行量化管理。宁夏将年用水量超过1万立方米的用水单位均列入了水预算单位名录，这些单位均会收到专属的用水清单，结合生产产值核定用水额度，用水标准清晰明确，全程有据可查。
4: 通过推行水预算管理，我们工业产值每年都在增加，用水量每年都在下降，这个节水效果非常明显，节约出来的水用于支持工。
3: 根据计划，2026年宁夏水预算总量为74.38亿立方米，用水指标精准分解后，已经逐一下达至各预算单位。依托水预算综合管理平台，宁夏水利部门还能够对水预算单位实施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水资源供需两端运行情况。通过水预算管理，宁夏有效提升了节水用水效能，更高效地统筹调配水资源，也有助于打通水权交易通道。据了解，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源 GDP 用水量、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了32.3%和16%，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1: 5月22号，新华社刊发《雪豹产崽，野马天丁，麋鹿安家，在塞上江南遇见宝藏生灵》。报道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聚焦宁夏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近年来，贺兰山区域先后引入雪豹、普氏野马、麋鹿等旗舰物种，目前已实现雪豹野外配对产崽并成功育幼，普氏野马顺利繁育，麋鹿成功安家，印证了塞上江南生态修复的显著成效，也为全球珍稀物种迁地保护提供了实践样本。5月2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发现迄今最大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
2: 近日，宁夏地质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最新研究，在宁夏六盘山区一处陡峭岩壁上发现了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该足迹化石点被命名为北莲池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点，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群。
3: 研究人员发现，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保留着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其中117枚为连续足迹，还有124枚为零散分布，形成了至少9条恐龙行走的痕迹，清晰记录了史前巨兽的活动轨迹。
5: 那这些足迹非常大，有从50多厘米到60多厘米都有，这是这次最大的发现。这个点呢，也是目前整个宁夏面积最大的恐龙足迹点。
6: 北莲池这个足迹点的面积有650平方米，是在一个陡峭的这个崖壁上，非常难以抵达靠近去测量，所以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测量的这个技术，采集大概400多张这个照片，然后利用这个照片，我们构建一个3维模型，在这个模型上进行一些测量和研究，实现一个数字化的勘探。
3: 此次恐龙足迹化石点的发现，为我们理解恐龙如何适应和响应重大环境变化，提供了全新的关键性的见解。
5: 预计在未来的2-3年里面，每一年我们都会产出新的成果，那些成果最终会聚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白垩纪时期恐龙生物学面貌。
0: 生态向好，产业向新，而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福祉。宁夏持续聚焦民生关切，从技能提升、科创培育到健康保障，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绘就出温暖动人的民生画卷。
1: 5月20

0: 5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技能夜校强劲赋能民生发展。报道通过银川市技能夜校的鲜活案例，展示了宁夏落实15/5规划、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成效。夜校通过开设 AI、无人机、养老护理等免费课程，利用晚间零碎的时间赋能职场转型与自主创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助力群众高质量就业。5月30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让科创走出课堂，走进生活。报道聚焦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900多项师生创新作品悉数亮相，涵盖农业生产、便民生活等多个实用场景。小发明解决真问题，展现了宁夏青少年科创从趣味转向实用的育人导向。5月28号，农民日报刊发，一颗心牵动两地情，宁夏农村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启动。报道介绍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牵线、京宁两地医疗资源联动下，宁夏农村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正式启动。项目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两大群体，重点开展心血管疾病专项防控工作，提供免费筛查、微创介入手术及人才培养、健康宣传等闭环服务，为全区农村留守群体筑起坚实的健康防护网，切实破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5月30号，工人日报刊发，宁夏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达90%以上，介绍了宁夏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0.9%，2473支家庭医生团队覆盖城乡，提供慢性病管理、老年人健康干预等服务。65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率超国家要求，基层卫生健康评价居全国第9位，切实降低了群众因病致贫风险。5月2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老人走失30小时，无人机助力搜救成功。
1: 5月22号，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名老人走失，失联数十小时，警方组织多方力量进山进行拉网式搜救。在无人机指引下，搜救人员于24号凌晨，在距走失地约21公里的清凉山顶一处树丛中找到了老人。当时老人已出现失温症状，救援人员先为他采取了保暖措施，随后利用软质担架接力搬运护送下山，送医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2: 文脉传承天底蕴，产业发展增动能，民生保障暖人心。透过媒体视角，我们看到了宁夏不断向上向好的发展面貌，让我们为宁夏点赞。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ilan Kins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100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兰2009的获奖让张静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2: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芽，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买莲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

0: 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十万亩哈、哦，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城酒庄庄主陈德启。
1: Hello， 大家好，
2: 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在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长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这里面酒庄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融合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哦，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3: 从陈德启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千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4: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5: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6: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work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3: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7: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3: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8: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宋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究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

0: 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1: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誓言，如今贺兰山东麓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2: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麓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了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3: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4: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1: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2: 贺兰山东麓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麓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麓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1: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 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米妮巧媳妇儿的直播间。现在呢，大家先给我们点一波小红心啊！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1: 耶，想要我们家，
2: 这是我们的主人公。
1: 哪一个给你们搭礼品？
2: 2024年年底，马燕和姐妹们的逆袭故事被联合国盖章认证为全国减贫优秀案例。究竟是什么样的硬核故事，能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减贫范本？故事要继续从联合国讲起，这里是马燕的家乡。1972年曾被联合国认证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即便到了马燕出生的1992年，条件依然非常艰苦。
1: 那时候吃水差不多要走个20分钟才能挑到家里面，然后弟弟妹妹他们上学的话，光爬山走出山里面得个40分钟左右。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这些想法，就感觉好像一天吃饱肚子就行了。
2: 2012年，宁夏启动12/5生态移民工程，马燕一家跟随搬迁车队从固原红沟村搬迁到米宁镇元龙村。元龙村是银川市永宁县最大的移民示范村，从2012年开始，陆续安置了来自固原市元州区、隆德县13个乡镇、121个村的近万人。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不跟外界接触，也带我们老二嘛，所以我一直都带他，从来不出去。那时候我感觉好像找工作不是我干，可能是男的干的，女的应该就是在家里面洗洗衣服呀、做做饭，然后收拾家里，干家务活。总感觉好像，跟原来在山里面的思想是一样的。
3: 感恩的味道，这是啥时候的奶？都是12月份的。啊，现在这个标签还没做，还有就是明天。
2: 徐美佳，马燕的领导。
3: 咱们现在。
2: 2019年，元龙村创办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车间。徐美佳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招收女工。
3: 我第一次其实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有想过说，可能会基础比较的弱一些，但是没有想到说那么差。
1: 当时人家说是让我认一认这个墙上有几个字，我就不敢认。
3: 然后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真的好多都就不敢大声说话，都说话都很小心，
1: 就怕我自己没念书，就怕我自己不会干，人家不要。
3: 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不是说是要求技能呀，或者说文化水平要求那么严格的，我就想说给他们这些媳妇儿们给一份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免面试，就可以直接来过来。
2: 因为只有小学文化，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让刚进车间的马燕和工友们排斥一切新鲜的事物。
3: 我们是做电商的，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能会发货，要会电脑，用电脑。我们招了52个员工，电脑运用水平当时的时候最好的是原先就是在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有人用过那个收银设备。
1: 因为我怕弄坏了压坏了咋办呢，
3: 发了10台电脑，每个人一台。就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
1: 第一次用电脑，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卡。

0: 开了自己的翅膀。
1: 我们这样的扶贫车间，宁夏大大小小其实有很多，我在不停地在弥补他们的童年遗憾。去年2024年的时候，基本上我们80%都是可以有小车，开着小车来上班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这种提升，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就可能很多方面就都改变了。
2: 原先我们在大山里面的时候呢，都没有色彩。从2012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带上了色彩，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3: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美宁和美邦扶车间，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也是
0: 6年的时间，马燕和姐妹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曾经那个怯懦的小姑娘，今天已经成为脱贫车间的主任。扶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马燕和车间里的姐妹们用勤劳与智慧为全球减贫书写了一份中国答案。脱贫不仅是数字归零，更是让每一个生命绽放尊严与希望。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4: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6: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

0: 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宁夏卫视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

人民。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一个快递小哥，他不安分守己送快递，却要自掏腰包建快递驿站。面对快递末端的配送难题，他主动放弃了市区的高收入，回农村发展业务，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面对新冠疫情，他逆行而上，保证物资派送畅通。他用十余年的汗水，将包裹站变成了暖心站，用智能投递跑出了宁夏快递的新路。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带着您走进全国劳动模范朱静涛的故事。2024年，吴中市运达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的快递员朱静涛收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他欣喜若狂。
1: 被录取了就特别激动，不敢想你说送了十几年快递了还能上大学，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
0: 37岁，几乎是不惑的年纪，却因为送快递被宁夏总工会推荐走进大学校园，和全国各地的劳模工匠一起学习交流。
1: 我们有50多位来自不同地方、24个省市的各级的劳模，在他们身上首先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嘛，对我们劳模群体它有一个特色的课程，就是一些创新训练营，外面研学交流的一些活动，开阔了眼界，这个就是收获特别大。
0: 有请全国劳动模范快递小哥朱静涛。你好，静涛。
2: 主持人好，
0: 请坐。37岁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是成家立业的年龄，而小朱你选择了上大学。
2: 对。
0: 啊，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咱们总工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推荐，说你有没有那个上大学的这个愿望？我说太有了，这个。真的没想到送快递送这十几年快递还能圆了大学梦，所以跟家里头沟通，家里也特别支持，周围的朋友亲朋好友都特别支持上大学，然后我就去了。
0: 这一年多其实对你来讲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哈。
2: 在大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回来的工作怎么干，怎么在我快递服务上创新。因为我们在这个劳模学院他开设一些特色课程，就是针对这个劳模群体，有一部分就是给你讲创新，怎么创新，然后通过那个学习，我也就掌握了很多这个我就觉得以前我们做的啥，这是一个创新点，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把这个看到的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工作当中，快递服务上。我就在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回来把那个我们以前的一个，就我最早开的那个驿站，我们搬了一个地方，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就改了一种取件模式，就是在不断的这个
0: 优化
2: 摸索啊，不断优化，有很多客户都觉得哎呀，这下方便了。
0: 2010年，在北京打工的朱静涛第一次见到了快递，了解了快递员这个职业。他觉得随着网购日益走进人们的生活，快递行业一定会发展壮大。做快

0: 快递员应该是个不错的职业选择。然而，由于对北京街道不是太熟悉，于是朱静涛就回到宁夏吴中尝试送快递。
1: 觉得这个还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就与人打交道，我喜欢与人打交道，就是为大家提供服务，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十月份的时候，有一家快递公司通知我去上班，我就正式成为一名快递员了。
0: 当时在吴中，网购还不太普遍，快递从业人员大部分都是4050人员。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小伙骑着三轮车满大街送快递，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1: 我家里头也说啊，你年纪轻轻的就送快递，骑个三轮车满大街的跑，好像不是太体面。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你下功夫要做好了，我觉得肯定能有更大的收获。
0: 送快递看起来容易，然而真正做好却并不简单。那会儿为了把快递第一时间送达，每天分拣货，朱静涛一定是最早去的那一个。早早分拣完货，他就开始画地图，在地图上标注送货路线、送货地点、送货顺序。徐峥有部电影叫《逆行人生》，你看过了吗？
1: 当然看过，看了好几遍。这个《逆行人生》讲的是一个外卖员的故事，跟我们其实就在电影里头也找到了我自己的影子。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风里来雨里去为这个老百姓送餐送快递，就看那个电影也挺感动的，因为里面有好多就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演得特别真实。就我觉得就是演得我自己。
2: 您有一单新的外卖与自动接单，
3: 你要想提高自己的单价，就一定要拼一点，
4: 加油！
5: 这第一名大黑是谁？
6: 他是我们站点的内卷王，
7: 每天至少接70单，连续跑单超过16个小时。
0: 在这个电影里，我还认识了一个词儿叫单王，你当过单王吗？
1: 我不但当过单王，我还保持了1年多的单王，
0: 也就是10多个月的时间你都是单王。
1: 是，
0: 那你凭什么当上单王呢？
1: 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想，我们怎么把这个快递送得特别好，送得特别快，那时候都没想到底怎么样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快递快了就服务已经好了一大半了，那时候就想怎么快，然后就是跟着师傅出去带我啊，街道转，怎么记这些地方，然后自己也在琢磨，就拿小本，然后记着啊，这一站过来是下一站到哪，然后从哪走，节省时间，然后也是画着地图，这个地图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就这都干了10几年了，我现在送货车上还是放着自己画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根据城市建设，它有时候道路呀、什么新的企业呀、客户呀会变化。
0: 那你觉得这个单王对你来讲它意味着什么？
1: 收入高。
0: 除了收入高呢？
1: 然后就是同行也给我起个外号叫疯狂的小猪。
0: 啊，疯狂。
1: 然后那种就感觉自己也有那种荣誉感。
0: 自豪感。
1: 啊，自豪感，对。
0: 朱静涛的家在吴中市金鸡镇农村，每天上下班总有街坊邻居让他从市区往家带取快递，一天能带好几个。朱静涛觉得发展农村快递市场或许是个不错的机会。
1: 你一说回农村干快递，人都觉得就好像说我傻了一样，就跑到农村去干啥，单量没单量，业务没业务，你跑去不饿死了吗？
0: 2014年，国家启动快递下乡工程，鼓励快递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朱静涛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了市区的高工资，回到农村干快递。然而现实却给朱静涛当头泼了盆冷水。
8: 他就开始骑的摩托车上去，有快递的吧，就拉上；没有的快递就回来了。也就一天到个几个快递。
1: 我第一个月基本上没收入，基本上也就派件 几百块钱，

0: 尽管如此，朱静涛却从未退缩，他依然信心满满，全身心投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收揽快递业务。半年后，朱静涛的农村快递业务终于有了起色。
1: 回去之后是你想的那样吗？
2: 回去之后比我想象的更惨。
1: 更惨，惨到什么地步？
2: 就是每天我还是从经济证骑摩托车去吴州，我们要分拣，分拣看有经济证的快递，有时候去了就，货卸完了都分完了，没有经济证的，
1: 空手而归。
2: 没有咱们镇上的，然后同事们都笑话我说我压错宝了，然后说啊、你看都没有货，那种也挺尴尬，自己也挺尴尬的。就又骑摩托车又回去了，
1: 又回去。
2: 但是快递是有两方面收入，一个是派件，一个是收件。
1: 收件。
2: 我说回去了，我没有货送，我们就想办法开发这个收件。然后就骑摩托车，就整个经济镇左一遍右一遍转来转去，见了人就说啊要发快递找我，因为我就是经济镇的人，就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也比较多啊。然后就慢慢就有人。找我发快递，找我发快递，我们也是，刚开始就是说，一定要快，有时候可能客户打个电话，我要寄个件，正好我在吃饭呢，他挂完电话，其实我已经就放下饭碗了。有时候客户都感觉，我刚打完电话就来了，就这样慢慢积累，我客户就多了。
1: 你在吴中第一个到农村去发展快递业务，这种第一个意味着先行一步，也意味着。从零开始，
2: 从2014年回去以后，慢慢的这个业务积累，大半年以后就业务就有增长，很明显的增长。然后2015年，就是感觉自己就特别辛苦，因为收的货也多，送的货也多。2016年的时候，我就自己有团队了两个人
1: 也是一支团队，
2: 两个人对，然后因为就送货。货多了就自己送不过来了，就招个小伙伴，再多了就再找一个
1: 小伙伴，
2: 就这样慢慢积累。
1: 那现在这个团队有多少个人？
2: 我们现在团队有25个人。
1: 25个人、每天平均下来的单量大概有多少？
2: 每天我们基本上有7000单。
1: 那透露一下你现在的收入和城市里去比差别大吗？
2: 现在没有差别，我们有时候都能赶超，超过城里，
1: 赶超城市
2: 啊，对，啊，
1: 那真是很棒。我知道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正好负责的是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这一片区域的派送工作。当时呢，因为特殊，他们是实行了这种封闭式的管理，就是因为封闭，所以订单量、快递件量特别大，而且派送的也非常难。当时有很多快递小哥就向总部去反映，能不能暂停这个区域的派送？但是你在坚持，为什么要迎难而上？
2: 有很多生活用品，还有家里头给寄的食品、药品，我觉得这个都是同学们、学生们急需要用的东西，你就得有人来送这个快递，就得有人来做。正好自己也有个面包车，我说不行，我们就在学校门口待着呗，然后就架的火炉，面包车里头拿的被褥，就住在这个面包车上。然后也赶了，那正好那冬天下两场雪，
1: 是最冷的时候
2: 啊，对，最冷的时候，冷的有时候那个也是手上就是冻的那个裂开的口，就觉得特别疼，也那人也感觉哎呀，真的是有时候也觉得值不值得，但是你要看着同学们来取快递说，哎。小朱哥给拿个快递，那种就一下又有了干劲了啊！总觉得这个，既然有货了，就得有人送啊！我觉得就没有我送不了的快递。这是多少号？11-1-7204啊！你看我现在都是这个货架改了以后，这都有货架标识。从这进来以后，稍微过去给他这。过来以后就把这个快递定位了，大概它在哪个位置，我们大概进来就一看就能找到，就特别快。我们实现就是这个一个件30秒差不多就把这个取到了啊，
3: 方便这。
2: 再看一下信息。

0: 对的呢，对的呢。
1: 啊、好，那边拍照，出库去。哎，好。
2: 扫描成功，请取走包裹。
0: 来了这一个货架一货架，只要你找到你的编号、你的号码，直接就自己就可以拿，不用这里的工作人员帮你拿，你自己就可以拿，特别快，省时省力。
3: 这是今年五月朱静涛在吴中市金鸡镇商贸中心新建的吴中市第一家智能化快递驿站小猪驿站。这个快递驿站采用了全新的智能化取件模式，这让很多人眼前一亮。
1: 我们用了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取件模式，你每天不管你到1000多、2000还是2000多、3000再多的件，我们始终把它定位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现在我这个模式，特别省时间。
3: 将快递件精准定位，通过智能化设备和快递软件，让用户第一时间收取快递。小猪驿站的服务模式在吴中乃至宁夏快递行业都走在了前列，
1: 大大提高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取件效率。你取得快了，客户咋能不认可你呢？都说哎呀，这下搞好了。
3: 早在2017年，为了解决农村收取快递没有固定场所、售后没有保障的难题，朱景涛就自掏腰包在吴中市金鸡镇建了第一家快递驿站。
4: 从开骑上三轮车，骑上摩托车开始收货，挂了两个袋子，然后慢慢熬成一个面包，黄色的韵达面包车，反正看得挺辛苦的。
5: 对快递这块挺执着的，就是一门心思把这个行业干好。
3: 自掏腰包建快递驿站，房租、水电、人工，样样都是成本。一个快递才挣几毛钱，快递站要想生存下去，着实有些困难。怎么办？
1: 我觉得还是就跟我刚回来一样，只要你坚持，我觉得业务肯定能做起来。只要你把服务搞好，大家认可你，你这个驿站肯定就能活下来。
3: 如今朱静涛在吴中市金鸡镇已经拥有10多家快递驿站，遍布吴中市金鸡镇的村街小巷。小猪驿站为农村快递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1: 阿姨好，有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签收一下。啊，走了，阿姨啊。
6: 在很多人眼里觉得你就是一个快递小哥，送好快递就好了，干嘛还要自筹资金去建快递驿站呢？
1: 快递驿站还是方便这个老百姓取快递，因为我们也是最早在农村做这个自己做快递驿站，因为有好多都是带头到超市，带头到超市有一个就是有时候超市老板忙了就管理不好这些快递，就产生的纠纷和这个丢件就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自己做了，我们有一个能把控住这个服务质量。
6: 那你面对困境的时候怎么去解决它呢？
1: 房租水电都需要成本，但是这个事情要坚持做下去，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比如说卖点玉米呀，又比如说来取快递拆的纸盒，我们攒着纸盒就是来填补，就一部分收入填补到这个驿站，让驿站活下来，让它持续为客户服务。
6: 我发现小朱是一个踏实肯干又敢想敢干的人，那你展望一下你的驿站未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 我们快递进村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没有实现这个100%的进村，有的村确实快递比较少，3-5件，有的时候1-2件，但是村里头的老人他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做下去。怎么把这个快件就是每天有1件2件怎么送下去，我们也是沟通了，今年也是计划上这个无人车，通过这个驿站从分拣到驿站到镇上再到农村，然后就设计了一个就是厢式货车、无人车和这个三轮车的一个联用，还有这个快递驿站我们也做了一些

0: 改造，就是把原有的这种取件模式改造一成更智能，等于是把以前做的重做一遍，披着星光，
1: 全力赶考，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让每一个包裹满载承诺的温度。我愿做快递行业的小蜜蜂，为乡镇的最后一公里投递服务增添色彩，带着民生期盼走出行业的星辰大海。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哪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之争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泉州石狮的宝盖山上，一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塔静立海天之间，它叫姑嫂塔。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

商船正是循着这座航标驶向印度洋、太平洋，开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这座塔见证了无数闽南人下南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侨批这份跨越重洋的家书如何串起千万个家庭的命运。

0: 有最后的戴叔先生。58年来，他用笔写下十几万封侨批，让菲律宾、新加坡的华侨与故乡亲人见字如面。批在闽南方言中有信的含义，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这些信笺曾是闽南华侨家庭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了历史的活化石。
1: 所以知道父亲天天跑乡下给华侨写信，他很辛苦，是为了激荡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嘛。
0: 少年江明典常蹲在父亲身旁，看信纸如何承载着建房治病修宗祠的急切，如何将翻刻审的思念化作工整的繁体字。从小就看着父亲为别人写信，那份对文字的敬畏和对情感的传递深深影响了他。1967年，自学成才的江明典背起书包，装着信纸、毛笔和父亲的老主顾名单，开始了跑村带书的生涯。
1: 我父亲1958年开始，就经常跑来这几个村子写信，这个村子几乎每一家都到海外。
0: 自19世纪中叶起，闽南10户九侨，泉州人纷纷下南洋，他们从渔船打杂做起，寄回的侨汇解决了家里人的生计，也为泉州当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他们逢年过节都会汇款来施舍我们家乡的亲友，包括他的父母亲和自己的妻儿，对于故乡的公益事业相当的热心，甚至那个学校啦、村子学校的创建啦，海外华侨都踊跃捐款，这是老一辈华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要还实力就是你有10块银元，当时寄银元的时候，大米是1担2担，1担是100斤100块，因为海外那个国家对他们的金融也是有控制的，你不能说收到钱，只能收到什么？收到50斤大米，或是100斤大米。
0: 这些密码信藏着生存的智慧，也藏着翻刻审的孤独。江明典记得，有位妇人新婚丈夫远走菲律宾30年未归，她却坚持找江明典给她丈夫写信，以致后来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死于海难，江明典也不忍断了她活下去的念想，于是只写《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
1: 还有那些华侨妇女啊，注意欢歌神呢、啊，他们要说的话也说表达不出来，就是我尽量替他们发挥吧。有的内心有痛苦，但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好多欢歌神说话，你很会写信，很会写信。
0: 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江明典也开了小红书账号。教年轻人写见字如晤，落款的老红书让人忍俊不禁，年轻人对侨批也从最初的好奇逐渐深化为对丝路文化的探索。侨批所体现的诚信精神、家园观念与商业智慧，正为当代跨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历史境界。
1: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南宋的杭镳到今天的世界记忆，姑嫂塔见证了泉州从海上丝路起点到侨乡的千年变迁，而江明点的笔仍在书写着这段历史的最后一页。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传统从未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0: 我主要是健身的时候把这个左肩弄伤了。你现在给我用的这个是什么罐？不是火，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火罐啊？
1: 不是，是那个火龙罐，是一个新型的那个工具。你看一下，它里面有那个艾柱在点燃的，所以我放上去接触你的肢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丁点温热或者烫的感觉。如果有烫的话，你就告诉我，
0: 好
1: 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也门的阿马尔，现在在浙大四医院全科医学科当医生。我们医院是全省接诊外国人最多的医院之一，这就多亏了义乌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吸引了好多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也让我在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我出生在也门南部的小城伊布，小时候啊，城里一直有中国医疗队。记得有一年，我父亲突然面瘫，就是中国医生用针灸治好的。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去中国学医。2017年，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3: 如果掌声能够再热烈一点，就会更好了。哇！江山父老能容我，不识人间造孽浅。我是来自也门的老外，我叫阿马尔。
2: 在天津那几年可没白带啊，我还学会了说相声，现在中文说得这么溜，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段经历，连思考方式都变得中国化了。
4: 有碳酸饮料吗？什么可乐、雪碧啊这些？
5: 我平时不太爱喝水，
4: 奶茶、
5: 饮料喝的都还挺多的。上班的时候，
4: 最近你这个症状是有加重了。
5: 对，
4: 是这样啊。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先验个血，再看看你目前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水平是多少。好，验完血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诊疗的计划，好不好？
2: 当上医生后啊，我经常找中医科的同事聊天。比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用草药的不同，这种跨文化交流特别的有意思。
0: 颜色怎么看的不太一样啊？
6: 我们这个是制乳香，已经加工过了的。你们的乳香是不是那种？
0: 我们一般不会怎么加工，一般就是口角的也可以，那么熏香用的也可以。每个家庭里边都会有摆一些乳香。你如果是交代客人，你不用喷这个香水，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熏一下，这个环境非常的好。
6: 你们熏是怎么熏的？
0: 就直接拿一些木炭放在上面，木炭
6: 烤吗？
0: 不是，直接把这个东西撒在木炭。它上面它就会有很多烟雾出来，烟雾对。
6: 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乳香它本来利用它芳香的这个特性，是可以达到一个开窍醒神的一个作用，
0: 是不是？
6: 对，
0: 它也有这个哈。
2: 在中国生活的久了，也发现国内外的患者习惯差异也挺大的，很多外籍患者会忘记复诊的时间，于是我想了个小办法，帮他们按时回诊。
7: 我呢是希望他一个月以后来复诊。
8: 一个月以后的？
7: 对，那么一个月以后呢，这涉及到几月几日啊？然后呢，我几月几日是不是在医院？
8: 那是不是我们直接给他把就是那时候排班的那个号直接给预约上会更好嘞？可以的话，如果提前预约的话，那么我们医院自动提前一天会给他发短信的。
7: 谢谢吴老师，非常感谢。
8: 没问题啊，没问题的。
2: 虽然这只是个小创新，但确实改善了就医体验。在义乌，我希望自己不仅是医生，更是大家信赖的好朋友，用语言和专业知识帮在义乌的外国朋友们更好的生活。对了，你们看2年前的我是不是比现在胖多了？我觉得医生更得有个好身体，所以现在又多了个健身的爱好。朋友们教我健身技巧，我帮他们解决健康方面的小毛病。
4: 我没有症状啊，不等于没有高血压啊。有些人他就是已经适应了，我们一测他的血压已经150多了，但是呢他自己觉得哎我没有感觉，实际上他已经是高血压状态了，他必须得吃药的。
2: 这一路走来，不只是我和病人的故事，更是我和中国、和义乌、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一起成长的故事。

0: 让地利下体发愁的是，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公演日益临近，可排练中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部承载新疆穆卡姆艺术传承与创新使命的歌剧，能否如期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了地利下体团长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1: 之前我看大家就是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好像不是很讲究
2: 功法，
1: 功法的问题。
2: 对对，这个原来呢，我也提出过，就是这个功法也不统一，所以我这个专门在排练的过程中强调过这个问题。
0: 穆卡姆是一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新疆维吾尔族文化的独特光芒。主要流派有十二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2006年5月，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一个汉族的音乐家，从北京这个中央派来了以后呢，为我们抢救性录音、抢救性记谱、抢救性出版，最后留下的这些音像资料，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我们这个团啊？没这个团。
0: 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是以万童书先生抢救穆卡姆和土耳其阿洪大师传唱穆卡姆为核心线索，讲述了穆卡姆音乐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动人故事。
3: 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穆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
0: 为了能让歌剧更加真实生动地展现新疆穆卡姆艺术，地利下提团长和主创团队踏上了采风之路。他们到达了哈密、库车、沙车等地，深入全疆不同地域，去感受不同风格穆卡姆的独特韵味。
4: 那么这两天的采风可以说是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得到了精神上的滋养，得到高质量的发展。
5: 穆卡姆歌剧《万童书》的执行导演和舞蹈编导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的采风第一站就来到哈密，我们也是追寻着万童书老师的足迹。
0: 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优势，新疆穆卡姆艺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产物。在中亚中东地区，穆卡姆艺术也备受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积极开展对外演出交流活动，他们带着穆卡姆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一次文化的传播，每一次掌声都是对新疆穆卡姆艺术的认可。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未来也将走出去，用穆卡姆这种独特的艺术载体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新疆。

0: 伴随着歌剧正式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蒂利夏提团长的心中充满了期待。他希望将这部凝聚着无数人心血和智慧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作品带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新疆木卡姆艺术的魅力。
1: 这个歌剧的这个背后啊，灵魂的碰撞，我们心灵的语言，恐怕最后都要凝结在就是共同来拯救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恐怕是在这个落脚点上。

0: 爱书先生江明点，58载笔耕不辍，让乔批成为文化传承的活化石。跨国行医的阿马尔，搭建起中外医疗交流的桥梁，让健康与希望在丝路传递不息。穆卡姆守护人蒂利夏提引领团队在传承中创新，让东方音乐瑰宝闪耀世界。在一带一路的壮阔征程上，这些文化交流的使者们不仅让丝路文明的历史记忆鲜活再现，更以多元的文化载体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他们如同新丝路上的三色光芒，交相辉映，共同照亮文化交流与传承的辉煌道路。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活态呈现和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也是百姓推开富裕之门的重要动力源。今天的第一位主人公刘亚明，多年来奉行着择

0: 一事儿终一生的理念。凭着对非遗传承尽心尽责的信念，忠实地履行着一个非遗传承人的神圣职责。虽已年近古稀，但他仍然继续在非遗传承的岗位上与时间赛跑，努力为文化延续、技艺传承做贡献。祈愿他所掌握的技艺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1: 像这样子的球球做出来了以后呢，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叫基准球，是不是？这个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做出这样的球就觉得是对的，而且就看你做的标准不标准啊。还有就是你做那个啥的那个，
2: 我叫刘亚明，是一个退休教师，现在闽宁镇袁隆村呢仍旧是一个教师，来教这个村民各种各样的手艺。那我也是咱们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这个家族呢，他以女性手工艺传承啊，一直在做这个传承工作。但是大家就说的嘛，哎，家传的，家传，对，没错，是家传的。我从15岁就看到就是家里人在织布，我就上织布机去瞎鼓捣一阵子，织的那个布就乱七八糟，被骂一顿就又下来了，过两天又上去鼓捣一阵子，结果就学会了。后来学会了这个纺线呀、织布呀、刺绣呀、剪纸呀，那最为突出的应该说是编结这一块，我可能做得稍微突出一些。

躲气球也是那个也玩的可早，但是没有像现在就是像后来很系统的去设计它的花纹啊，跟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没有这样子。因为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很多的东西已经失去原有的用途了，但是这个手艺你不能丢掉，你要有那就推陈出新嘛，就让它变化嘛，变化的是和年轻人的观念、现代人的需求。咱们是要用这个非遗的项目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村子里的很多的这个妇女啊，让他们有这个事情做，那当然我要考虑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接受度。

0: 我想让你来学这个呢，我的目的是想让你有机会给孩子们来教这个。你看，这都是咱学村上娃娃们做的。你看，这都是咱们村上的小不点娃娃，这才几岁的，十岁了。二年级的娃娃，三年级的娃娃做的。
1: 行，能学，学的多了不压身吗，刘老师？
0: 啊，对呀，技多不压身呢。
2: 2014年第一次正式的走进袁隆村，2014年到袁隆村，给他们办完学习班以后，我人就回学校教书去了。再次来，2017年，我带来的行李和我带来所有东西，都在这个教室的窗帘后头搁着，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上讲课。可是我也没想到，那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告诉我是40多个人。我看到的是60多个人，教室里坐的缝缝都坐的是人，完了就开始给他们教的是，就是这个贴面塑贴花，教的是这样一个小技巧，就是为啥这个小技巧变现比较容易。
3: 其实当时的想法挺简单的，想着为移民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让他们，尤其是女性，他们大部分都居家，所以能不能让他们学点手艺。
2: 咱们又接了一个订单，将近1000，完了就是尽快的把这个材料给他们备料给备好了，其他的料都备的差不多了，就光剩下这个底片了。反正就是做呗，朝前做呗，也没有要求说我非要走到一个什么样特别特殊的高度。这种东西呢，它是让你呢，就是好像觉得你在不断的长得可高了，心里头那种东西也在长高。不说不出来，你要让我说实际的说什么豪言壮语，我也说不出来。你不光是这样子，你追求的

0: 你的这个人自我人生的一个圆满，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1: 啊，今天呢是新年第一次直播，可能以后就逐步的就会回归正常。欢迎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老贾，欢迎白丽，非常谢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仍旧在说手局球。引到了这个路上，那未来的路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是很遥远。
0: 你就是凭一己之力让我身边的人有改变，这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与刘亚明一样，接下来的这位非遗传承人乔雪，同样怀着一腔赤诚，将匠心与技艺结合，用自己劳作的智慧结晶，让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更新，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展现了半边天在文化传承和创业创新中的巾帼实践。
3: 金兔呢，我们叫做金兔纳福，银兔叫银兔报喜。另外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颜色啊，这个比较特别的颜色，有点珠光蓝，我们叫珠光宝兔。非遗在以前，它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就是用我们的手工去完成的一项在生活中所需要的一件物件而已，它叫非遗。那可能到了慢慢我们现在的时候接触的越来越少，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神秘。那我们要做的，尤其是我们年轻匠人要做的，就是要把我们这种比较好的精良的这种技艺，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用到，然后让他们去喜欢，这样才能是真正的传承。皮艺接触九几年小的时候，家里人也没有想让我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学习，那把它是只是当做一个爱好。那当我工作以后，然后又上完研究生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跟更好的发展的，不仅仅把它当做一个爱好。所以我说我把热爱的东西变成擅长的，现在我要把擅长的变成无可替代的，把它真正的价值发掘出来。我们现在很多非遗老师，他喜欢他擅长，但是他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事业，所以我要把它结合，又能让我吃饱喝好，大家也能吃饱喝好，同时我还能够传承，还能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会做很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作品，我们之前也会做过很多的尝试，比方说这种小物件，比方说本子啊，比方说我们的皮雕画，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走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手工包，就是这些作品是不光是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技艺长处，同时还符合市场需求。

0: 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就是这种东西，它是让大家看到，哦，手工雕刻出来是一个艺术品，背到身上有很好的寓意，文化感，所有的感觉都会在上面。我们整套的工艺我们都会，然后我们自己在设计，我们要把核心的技艺保持下去，在其他的方面，比方说表现形式方面，我们都可以去做创新，融入生活，需要传承的这种精华，我们把它传承下去。在此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要再上一个台阶，就需要我们的一些创新了。这个封边的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问题，
1: 有点问题。
0: 你看这个地方啊，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匠人。当时是，银川妇联、荷兰妇联牵线让我们过去的，说看一看，因为那边是西籍移民过来的，去看看有没有能。

更好的去做的这样一项事情。那我们经常也说非遗扶贫，非遗扶贫不是说教他们技艺，是真的能让他们挣到钱，所以不断的去探索，也有低谷期。

戴到身上又有文化感，送人还有面子，这才是我想要去真正传承的非遗。要换一种方式，我要做一个自己的这个手工皮衣的这种民族的品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目标啊，总得有吧？那万一实现了呢？是吧？

0: 山熊，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张宇普庄严出席，邢云文做专题辅导。
1: 银川市优服务强项目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国企以案促管，严防国。

0: 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庄严、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条例，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李亦飞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关乎根本，关乎全局，要准确把握条例实践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精耕细作，不断提高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牢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解决思想问题推动解决实践问题，以造福群众实际成效检验思想政治工作成果，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突出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唱响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时代强音，坚定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团结奋斗、拼搏奋进。李亦飞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支撑保障，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层次立体、全面覆盖。
1: 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盘活存量资产，赋能产业升级，是银川市提速项目建设、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

0: 在永宁工业园，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风电塔筒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已投产运行。该项目依托园区闲置资产盘活复用模式，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极大缩短项目筹备建设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投资运营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
1: 永宁产业优势突出，交通便捷，与我们风电塔筒制造的项目也高度契合，产业配套也完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不管是从物流还是这个车间厂房的这个规划，都比较适合我们。
0: 深耕全周期项目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是银川市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升级的核心关键。宁夏奥美达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创下高效落地速度，从企业首次考察到正式签约仅用时40天，项目摘地后迅速开工，全速推进。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将有力带动地方就业，助推轻工制造业转型升级。
2: 正在进行基础方面的建设，预计在7月份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11万平方的话，大概在8月中旬就可以完成验收，9月份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备进场，达到投产。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对重点工业项目实行1:1跟踪服务，推行多证并联审批、全程领办代办的一站式服务机制，靶向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难题，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工业项目155个，开复工率83%，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陆续投产，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为银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0: 历史遗留疑难案件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多年未决的征地行政补偿旧案，今年通过复议再审等法律程序，突破责任主体认定僵局，锁定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补偿责任，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维权范式。
4: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集团公司持续强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涉事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构建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提升的法律纠纷案件闭环管理体系。
0: 在攻坚化解存量顽疾的同时，我区国资国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控。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不断深化依法治企、合规治企建设，把合规风控贯穿经营发展全流程，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始终做到审慎决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5: 聚焦投融资、合同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查漏补缺，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以合规管理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治区国资委扎实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对大额重大案件、陈年历史案件分类量化攻坚，通过多方协同调解、台账消耗模式批量化解存量纠纷，同时划设经营风险红线，规范维权处置尺度，从严管控违规经营行为，倒逼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系统提质。
6: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徐蜀国有企业涉法涉诉案件数量、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59%和34%，而专项行动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推进徐蜀国有企业依法

0: 把合规经营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提质创效。
1: 6月8号，2026年宁夏世界认可日宣传周系列活动在银川市启动，全区水泥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工作推进会同步召开。
2: 碳足迹认证，简单说就是给产品算一笔碳排放账，从原料开采到生产运输，甚至到最后报废处理，每个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都要算清楚，算完之后由专业机构审核通过才能打上认证标识。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因此顺利拿到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吴中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试点碳足迹标识认证。会议现场，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为企业颁发证书。
3: 企业通过认证发现，使用替代原料预热发电，优化物流，既能减碳，又能降本增效，证明低碳发展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作为高耗能行业标杆，为建材领域乃至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了成熟模板。
2: 当前宁夏正加快搭建科学规范的全域碳足迹管理体系，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扩大碳足迹认证试点范围，今年重点推进电石渣制水泥、水泥粉末站等细分领域试点，计划2027年实现5家重点水泥企业15类以上产品获证，逐步建成矿山开采、水泥生产、预拌混凝土全链条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同时探索碳足迹与绿色信贷政策扶持联动机制，打造建材行业低碳发展宁夏模式，为全国产业绿色转型输出宁夏经验。
4: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角度报道生态保护、节水用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与丰硕成果。
2: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3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功能持续向好。同时，多国学员近期齐聚宁夏，参加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学习中国治沙经验。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用水的新模式。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6月7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堡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
1: 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释放经济潜能，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打造差异化特色街区，塑造独具烟火气与潮玩感的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商业发展赋能。
5: 从一线城市到地方，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挖掘街巷毛细血管的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
6: 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
7: 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6: 巷子里的摊主们各有各的日常，有人是准点打卡的上班族，有人是和 0.01 精度打交道的煤化工助理工程师，还有不少守着家庭却没丢掉爱好的全职妈妈。对他们来说，每到周六下午，祥安巷市集就成了奇思妙想的聚集地。
8: 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
9: 花量怎么样？
8: 还不错。
6: 蔡静瑶在银川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她的摊位前。
8: 五一那会儿开始来卖的真的不错，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6: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放宽审批门槛，鼓励商圈商业综合体打造特色商业外摆区，同时实施一街区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今年四月，金凤区将祥安巷定位为特色市集街区，打造年轻化互动式的市集消费场景，营造小而美、烟火气、潮玩范儿的特色街区氛围。如今，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活力。
4: 高考期间，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广大考生提供便利，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
10: 彭阳县多部门和社会各界志愿力量联合协作，全方位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高考期间，城区公交车、爱心出租车全部开通，考生免费乘坐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
11: 我们出租车在各校区准备就是免费接送考生。
10: 考点外志愿服务驿站为考生和等候家长发放矿泉水、防暑物资以及备用的考试文具，并提供葡萄糖补给、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
12: 我准备了果茶、矿泉水送到考点，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暖心助考。在这儿祝愿全县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0: 在隆德县，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疏导交通，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静谧的环境。同时，医疗部门在考点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站，守护考生健康。
13: 我们重点管控考点周边人员聚集、噪音扰民、车辆扰乱等情况，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
14: 确保安全、准时、安静地把每一位考生送达考场。能以这样的方式激励学子圆梦，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10: 银川市生态环境部门还聚焦考点周边和居民区集中区域，全面开展餐饮行业噪声污染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重点走访烧烤店、火锅店等店铺，引导商户自觉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15: 在高考期间呢，我们每个考点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对考点进行全天候的噪声监管巡查，积极营造安静舒适和谐的环境。
1: 连日来，中宁县10.8万亩枸杞陆续成熟，头茬枸杞正式进入采摘季，也拉开了年度产销序幕。
6: 走进枸杞种植基地，数百名采摘工人穿行其间，一颗颗鲜嫩饱满的头茬枸杞迅速落入筐中，老把式们的娴熟技艺尽显无疑。
16: 一年枸杞子开始啊，工具车子拉着我们在这边挤枸杞子，我也摘了10来年枸杞子了。一天能挣个200块钱左右。
6: 依托中宁北纬37度枸杞黄金种植带的独特禀赋，加上黄河水灌溉滋养、富硒土壤孕育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头茬枸杞果形大、果肉厚、糖分足。今年中宁县新植枸杞10000亩，全域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联动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
17: 今年的气候实验，咱们基地的头茬枸杞上市的时间
9: 没有提前，每天的用工人在1200人左右。我们一万亩的透插沟渠的产量预计在1000吨左右。
17: 据了解，目前中

0: 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130亿元，区域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稳居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榜前十。
1: 平罗县围绕城市颜值提升与生活配套完善，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改造工程，通过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公共空间，老城区正悄然焕发出新活力。走进新世纪社区水印荣亭小区的街巷，原本灰旧斑驳的墙面穿上新衣，成为居民散步时驻足的一道风景线。
2: 最近我们小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那么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观了，我们老百姓也住得很舒心。
1: 在抓好街巷改造的同时，平罗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经营秩序规范行动，修复地面破损，施化非机动车泊位，解决了市场周边栈道拥堵等难题。通过多点位的环境提升和邻里互助倡导活动，为市民提供干净舒适的活动空间，逐步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3: 增设了母婴室、宠物食便箱、文明规劝牌，引导市民文明游园，布植了侧柏10000棵、四季玫瑰130平米，美化公园环境。
1: 6月6号，西吉县第一楼早熟马铃薯上市产销对接暨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在马连乡张卜园村早熟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举办，挖马铃薯比赛、自行车骑游、传统锅锅灶烧烤体验等系列特色文体农事体验活动轮番上演，用沉浸式乡村体验拉动农产品热销，让田间马铃薯变成农户增收的致富薯。
4: 沿途的风景也特别漂亮，欢迎大家到咱们西吉，到咱们马里来挖咱们土豆，品咱们美食。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6月8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与自治区公安厅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加强党建联合共建，开展反诈宣传，严厉打击涉老违法犯罪，通过合作建立联络、沟通、宣传、落实等机制，筑牢离退休干部安全防护屏障，营造敬老爱老良好氛围。
5: 近年来，吴忠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夯实根基。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269.82万亩，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32万亩，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至0.607，高于全国和自治区平均水平。
1: 永宁县再生水厂改造及水质提升建设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10月底全面竣工。该项目是永宁县首个专注于再生水利用领域的重要民生工程，规划建设日处理能力2.5万方再生水处理系统、5000方农水处理系统，建成后将全面升级永宁县再生水处理、净化与供给能力。
5: 青铜峡市总工会继续推出职工乐学公益课，所有课程全部由职工自主点单。今年青铜峡市总工会开设台球、中国舞等12门特色课程。据了解，乐学公益课已连续开展7年，共推出乒乓球、游泳等各类培训550节，服务职工30000余人次。
1: 近年来，贺兰县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深耕15分钟医疗服务圈建设，通过优化基层卫生服务阵地，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模式，让社区卫生服务站成为群众身边的健康驿站，实现小病不出社区，便民服务上门。2026年，聚力闽宁陕甘畅游大美沙湖第4届沙湖杯健步走展演大赛近日在沙湖景区举行，来自福建、宁夏、陕西、甘肃4省区50余支代表队、近3000名健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一场全民健身盛会献礼闽宁协作30年。
6: 脚下沃土生金，田间风光正好，宁夏农业特色产业扎根乡土，步步生花，充满生机的田野承载着耕耘的汗水，也盛满了前行的希望。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塞上沃野，去感受乡村全面振兴的奋进力量。

0: 爹，我回来了。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 今天贵人在上，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报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

0: 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近年来，吴忠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2: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边的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1: 作为宁夏中部干旱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
3: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
4: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5%，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5: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以技术改造为核心抓手，推动传统产业体制升级，新兴产业增效赋能。辖区各企业通过更新生产装备、革新生产工艺，扩充优质产能，稳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阶段。
6: 走进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三车间，技改项目施工正有序推进，洁净墙板更换、净化空调系统铺设同步开展，各类新生产设备即将进场安装，项目投资500万元，依托先进工艺，企业已实现全链条降本增效。此前该车间以方便面、枸杞红枣加工为主，年产值不足1000万元，升级为10万级洁净车间并新增麦片产线后，年产值将大幅提升。
7: 技改下来过后，一旦投产，我们的预估年这个生产量应该可以达到至少有这个100万盒，然后呢，总年度的这个产值应该是可以去到接近一个7000万人民币。
6: 在石嘴山市高新区内，宁夏新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焕发新活力。作为锂电池产业链重点项目，自治区设备更新示范项目，企业淘汰老旧高能耗炉体，投用智能化箱式石墨化炉，通过优化炉膛设计，精准温控，配套余热回收专利设备，让炉膛利用率提升40%以上。工艺换代带来双重效益，产品能耗、环保指标同步优化，高端产品占比稳步提升。
8: 年产新增产值约1.5亿元，2026年整体项目产值可达3亿元，单炉装填量达到160吨，更加节能降耗，带动百人就业，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6: 目前，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已申报石嘴山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项目20个，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7家，智能工厂17家。
0: 近年来，中宁县聚焦居民从住友所居到住友宜居的极难筹盼持续发力，累计让200余个老旧小区焕发新生，群众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9: 走进改造完成的车站小区，昔日老旧破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大气的门头、干净整洁的院落、平整宽敞的路面、色彩鲜明的墙体。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建成20多年、问题缠身的老旧小区。
10: 去年政府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我们小区实施后，环境和新的小区没什么区别，大家住的

0: 特别舒心。
1: 据了解，中宁县2025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共有211个，517栋楼，涉及群众1.33万户。近两年，中宁县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累计投入超过1.3亿元。
2: 2026年，我县计划改造11个老旧小区，涉及84栋楼，惠及2927户居民。目前已全部进场施工，预计10月底完成。改造完成后，将进一步补齐老旧小区功能短板，有效提升居民品质。
3: 眼下正值苹果树夏季精细化管护、提质增产的黄金关键期。连日来，彭阳县各大苹果种植基地组织人力全面开展蔬果套袋作业，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全力提升果品品质，为秋季苹果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1: 在红河镇柴沟流域苹果示范基地，务工人员穿梭在果树间蔬果，剪除畸形病虫和弱小蜜果，保留健壮幼果，减少养分消耗，让果实均衡生长。苹果套袋工作同步推进，这是培育高端优质苹果、提升附加值的关键一步。套袋能隔绝病虫害和鸟类侵害，规避自然因素损伤，降低农药残留，保障果品绿色安全。同时，套袋营造的避光恒温环境可让苹果着色均匀，果形饱满，口感好。
0: 蔬果目的就是为了让苹果能够流到合适的位置，能够建出这个苹果的这个高端果，这样子能够走向这个高端市场，能够卖到好的价钱。
1: 目前，彭阳县苹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彭阳苹果先后斩获区内外多项奖项，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4: 连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聚焦考点周边居民区集中区域，全面开展餐饮行业噪声污染专项排查整治。据了解，在中高考全域噪声管控期间，银川市生态环境部门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做到接诉即办，立查立改。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抗投变工位，西极马兰刺绣带动千名妇女稳就业。
5: 今年里我们深挖宁夏本土的这个文化内核，然后创新研发出第一款刺绣文创的产品，带动全人民的这个乡村留守妇女跟这个脱贫户及残疾人就业增收。
1: 满满乡村烟火气，村民夸赞西极洋芋比肉香。
6: 吃吃，
7: 好不好吃啊？
6: 香得很，哎呀，爱吃。
3: 考场外的一颗真向日葵藏着满满期许，
8: 别人都是假花，这位家长是真花。来 ，Hello， 家长，那您个小问题啊？
9: 你说，
8: 别人都是假花，您这是真向日葵。
9: 对，然后这是自己家的园子种的，然后就是专门，然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事情的日子。
8: 什么送向日葵？知道。
9: 然后希望娃去多亏。
1: 放不下班里的孩子，班主任受伤拄拐坚持送考。守在校门外为考生打气。
10: 对，我是专门来送考的，因为前两天正好不小心骑车摔受伤了，膝盖骨折了，也是休整了3周啊，人送一下，最后这帮孩子最后让他们上这个考场，希望大家在考场上可以稳住心态，然后手握凌云之笔，共书自己的成功之路。
1: 厦门博主来到宁夏，偶遇一群小朋友。暖心又可爱的回答让人动容。
11: 你是哪里的？
12: 越大。
13: 我福建的。
11: 哇，福建的，
14: 这跟我们是一家人。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学校有好多福建的老师。
15: 哥哥，你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吗？
13: 叫什么？
16: 我知道，
17: 我叫闽宁镇。
13: 为什么叫闽宁镇？
17: 就是福建跟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高考期间，宁夏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实行核心区净空、缓冲区管控、外围分流，规划临时停车区，方便家长接送，铁骑全程待命护航。考生和家长的暖心问候让执勤交警倍感温暖，群众的理解是最大的肯定。交警祝福学子金榜题名。银川市西夏区发挥连建村各展所长，整合葡萄酒影视文旅资源，打造五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发特色课程体系，培育十名研学骨干，构建单次研学多村辐射全域消费模式，提升资源利用率与区域品牌影响力。近日，海原县开展科技兴农健康惠民专家服务基层活动，来自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单位的15位专家深入13个乡镇，开展田间实训、义诊查房、师徒带教，累计服务群众及农技医护人员1400余人次。今年固原市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扶持持证种属企业引进甘农属7号、龙属14号等优质专用马铃薯品种，实现主食加工、高淀粉加工、鲜食品种全覆盖，年内将完成原原种生产30亩以上，原种扩繁1000亩以上。近日，西吉县第一楼早熟马铃薯上市产销对接暨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在马连乡启动，现场举办挖洋芋比赛、锅锅早烧洋芋体验、蜀香自行车寄游等系列活动，联动县域文旅景点，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派出专项检查组，深入银川市、永宁县、同心县等地，开展高考考点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累计检查考点周边经营主体548家次，整改问题隐患77项，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及劣质文具，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备考环境。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紧邻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累计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帮办代办服务350余人次，街道整合7大板块69项高频事项，办理实现压缩近50%，并主动下沉摸排需求，便坐等上门为主动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银川市在兴庆区明德巷、建发现代城和金凤区祥安巷开设3大特色市集，分别主打老街复古、商圈潮流、小巷治愈风格，满足城市漫步、亲子出游、青年打卡等多元需求。市集有效盘活文旅资源，带动夜间经济与周末消费。永宁县米宁镇玉海村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由企业提供母贷扶持，带动周边6个村120户农户抱团发展，户均年增收超3万元，走出了一条村集体经济振兴新路子。近日，银川市公交车上线自动售卖机引发乘客点赞，乘客可在车厢内扫码购买冰镇饮料，解暑又暖心，从把乘客送到站道让旅途更舒心。这一微更新体现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也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增添了城市亲和力与人文温度。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2: 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高考结束，骗子们的剧本也跟着上线了。提前查分、内部补录、虚假助学金套路年年翻新。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擦亮眼睛，守好辛苦考来的每一分。
4: 高考结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放松，这段时间恰恰是诈骗高发期，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常见骗局主要有这几类：有人谎称能提前查分、修改成绩，号称有内部指标，低分上重点。还有伪造录取通知书，以及冒充教育局发放助学金等。骗子往往利用家长和考生的焦虑心理，诱导其提供个人信息转账汇款。在此提醒大家，高考招生录取全程公开透明，过程中不会收取高额费用，也不会索要银行卡和验证码。遇到可疑信息，务必通过教育考试院、学校官方等渠道核实，守住钱袋，远离陷阱，安心等待成绩和录取。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中卫是依托东树西蒜枢纽，西电东送独特区位，产业兴，生态美。十四五以来，中卫是数字算力、新能源、文旅富民、生态治理等取得巨大成就。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大美中卫，探寻沙海绿洲的蓬勃发展活力，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2: 每一个人都可以。

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泉州石狮的宝盖山上，一座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塔静立海天之间，它叫姑嫂塔。南宋绍兴年间，泉州港的商船正是循着这座航标驶向印度洋、太平洋，开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这座塔见证了无数闽南人下南洋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侨批这份跨越重洋的家书如何串起千万个家庭的命运。江明典，泉州最后的代书先生，58年来，他用笔写下十几万封侨批，让菲律宾、新加坡的华侨与故乡亲人见字如面。批在闽南方言中有信的含义，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这些信笺曾是闽南华侨家庭的生命线，如今却成了历史的活化石。
1: 所以知道父亲天天跑乡下给华侨写信，他很辛苦，是为了激荡整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嘛。
0: 少年江明典常蹲在父亲身旁，看信纸如何承载着建房治病修宗祠的急切，如何将翻刻审的思念化作工整的繁体字。从小就看着父亲为别人写信，那份对文字的敬畏和对情感的传递深深影响了他。1967年，自学成才的江明典背起书包，装着信纸、毛笔和父亲的老主顾名单，开始了跑村带书的生涯。
1: 我父亲1958年开始就经常跑来这几个村子写信，这个村子几乎每一家都到海外。
0: 自19世纪中叶起，闽南十户九侨，泉州人纷纷下南洋，他们从渔船打杂做起，寄回的侨汇解决了家里人的生计，也为泉州当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 他们逢年过节都会汇款来施舍我们家乡的亲友，包括他的父母亲和自己的妻儿，对于故乡的公益事业相当的热心，甚至那个学校啦、村子学校的创建啦，海外华侨都踊跃捐款，这是老一辈华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要还实力就是你有10块银元，当时寄银元的时候，大米是1担2担，一担是100斤100块，因为海外那个国家对他们的金融也是有控制的，你不能说收到钱，只能收到什么？收到50斤大米，或是100斤大米。
0: 这些密码信藏着生存的智慧，也藏着翻刻审的孤独。江明典记得，有位妇人新婚丈夫远走菲律宾，30年未归，她却坚持找江明典给她丈夫写信，以致后来大家都知道她丈夫死于海难，江明典也不忍断。

0: 活下去的念想，于是只写坐令红粉青山，转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闲虚度。
1: 还有那些华侨妇女啊，就是欢歌神啊，他们要说的话也说表达不出来，就是我尽量替他们发挥吧。有的内心有痛苦，但也说不出来。所以说好多欢歌神说，你很会写

0: 写见字如晤，落款的老红书让人忍俊不禁，年轻人对乔批也从最初的好奇逐渐深化为对丝路文化的探索。乔批所体现的诚信精神、家园观念与商业智慧，正为当代跨文化交流提供宝贵的历史境界。
1: 还是有人会来写，还是有人需要我，我还是会写下去。
0: 从南宋的航标到今天的世界记忆，姑嫂塔见证了泉州从海上丝路起点到侨乡的千年变迁，而江明点的笔仍在书写着这段历史的最后一页。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传统从未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温暖人

0: 我主要是健身的时候把这个左肩弄伤了。你现在给我用的这个是什么罐？不是火，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火罐啊？
1: 不是，是那个火龙罐，是一个新型的那个工具。你看一下，它里面有那个艾柱在点燃的，所以我放上去接触你的肢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丁点温热或者烫的感觉。如果有烫的话，你就告诉我，
0: 好
1: 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也门的阿马尔，现在在浙大四医院全科医学科当医生。我们医院是全省接诊外国人最多的医院之一，这就多亏了义乌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吸引了好多世界各地的创业者，也让我在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我出生在也门南部的小城伊布，小时候啊，城里一直有中国医疗队。记得有一年，我父亲突然面瘫，就是中国医生用针灸治好的。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去中国学医。2017年，终于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3: 如果掌声能够再热烈一点，就会更好了。哇！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我是来自也门的老外，我叫阿马尔。
2: 在天津那几年可没白带啊，我还学会了说相声，现在中文说得这么溜，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段经历，连思考方式都变得中国化了。
4: 懂碳酸饮料吗？什么可乐、雪碧啊这些？
5: 我平时不太爱喝水，
4: 奶茶、
5: 饮料喝的都还挺多的。上班的时候。
4: 最近你这个症状是有加重了。
5: 对。
4: 是这样啊，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先验个血，再看看你目前的这个尿酸的这个水平是多少。好，
5: 好。
4: 验完血，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诊疗的计划，好不好？
2: 当上医生后啊，我经常找中医科的同事聊天，比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用草药的不同，这种跨文化交流特别的有意思。
0: 颜色怎么看都不太一样啊。
6: 我们这个是制乳香，已经加工过了的。你们的乳香是不是那种？
0: 我们一般不会怎么加工，一般这个口角的也可以，那么熏香用的也可以。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摆一些乳香。你如果是交代客人，你不用喷这个香水，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熏一下，这个环境非常的好。
6: 你们熏是怎么熏的？
0: 就直接拿一些木炭放在上面，木炭
6: 烤吗？
0: 不是，直接把这个东西撒在木炭上面，它就会有很多烟雾出来，烟雾，对。
6: 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乳香它本来利用它芳香的这个特性，是可以达到一个开窍醒神的一个作用，
0: 是不是？
6: 对，
0: 它也有这个哈。
2: 在中国生活的久了，也发现国内外的患者习惯差异也挺大的，很多外籍患者会忘记复诊的时间，于是我想了个小办法，帮他们按时回诊。
7: 我呢是希望他一个月以后来复诊。
8: 一个月以后的。
7: 对，那么一个月以后呢，这涉及到几月几日啊？然后呢，我几月几日是不是在医院？
8: 那是不是我们直接给他把就是那时候排班的那个号直接给预约上？